0: 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5: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不久前，一辆挂着贵州牌照的轿车驶入海北州祁连县九号公路应急前置备勤点旁的停车区，车门打开，游客李先生下车，揉了揉发酸的肩膀，又转身拉开后门，小心地搀扶出两位老人。
1: 执勤人员王世仁照例上前巡查，目光扫过车身时骤然停顿，他蹲下身，手指轻触胎壁，语气变得笃定。他说，师傅，您这右后轮胎漏气了，高原山区长途旅行很危险，必须马上更换轮胎。李先生闻言心头一紧，蹲下身查看后脸色凝重地说，一路上只顾着赶路，竟没有留意到这要是半路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0: 王世仁立刻起身和同事取来了维修工具，他俯身跪地拧螺丝，卸旧胎，换装备胎，动作娴熟利落，短短十分钟就完成了备胎的更换。随后他又绕着车辆仔细地巡查一圈，临走时又叮嘱说，前方就是县城，你们记得及时修补原胎更换，后续行车要多注意车况，话语恳切，如同叮嘱远行的亲人一般。
1: 这边刚忙活完，执勤人员华诞诞增端来三碗泡面，夜里凉，先垫垫肚子，暖暖身子。滚烫的热水冲入碗中，氤氲热气在高原清凉的夜色里升腾。李先生连连道谢后接过，老人捧着温热的面碗，小心小口喝汤，眉眼间渐渐舒展笑意，一天的奔波疲惫仿佛被热面化开了。
0: 这场始于傍晚的紧急处置，让远方的客人记住了高原守护者的温度。而这支队伍能够如此快速的响应，正是祁连县构建的物防扎实、人防暖心、治防精准的立体安全防护体系的生动缩影。
1: 九号公路应急前置备勤点负责人华诞诞增说，从7月23号起，在祁连县防灾减灾救灾办牵头统筹下，我们建立前置执勤点，由公安、消防救援、卫健三部门人员进驻，实行联动执勤24小时坚守，全力保障这条旅游主干道的安全畅通。前置备勤点规范设置一线应急指挥部，划分医疗处置、应急指挥、物资储备等六大功能区域，整合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专业力量和乡镇兼职应急队伍，还专设安全劝导岗，及时劝阻引导临崖观景、随意停车等高风险行为。
0: 祁连县应急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缅海中说，以往应急物资都集中存储在仓库，调拨流程繁琐，遇到地质灾害、山洪险情等，远水难解近渴。今年聚焦九号公路车流集中、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易发的实际，推行风险在哪，物资就前置到哪的策略，在高危点位协议定点储备大型抢险机械80台，前置储备各类防汛物资30类，2055件套，大幅压缩物资调配的时长，有效打通了应急救援的最后一公里。
1: 科技赋能为安全防御穿上千里眼，依托海北州全域无人机云灵作战体系与云豹调度指挥系统，祁连县探索构建起立体智能巡查体系，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防汛巡查，覆盖河道流域、主干道路等关键区域，让隐患发现得更早，处置响应得更快。
0: 便民服务站里几乎每天都会上演这样的场景，充电线插排一字排开，几位游客正倚在桌边给手机充电，华诞诞增顺手递过去几份交通安全宣传手册，细致地讲解高原山区行车的注意事项，提醒驾驶员临崖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普及汛期山路避险、车辆应急处置的常识，引导大家严守行车安全规范。
1: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进医疗处置室，刚测完血压的大姐笑着说，正常，这下我就放心了。执勤点值班医师田马嘎什加笑着回应说，我们还提供免费吸氧服务，您有需要就找我们。找回的无人机，更换好的轮胎，温热的饮用水，免费血压测量，一桩桩暖心小事都化为无声承诺。你只管安心赶路，我们替你守住身后这段旅途。
0: 从傍晚换胎的紧急处置，到30类2055件套防汛物资前置到位，从多部门联动执勤，到无人机常态化巡航守护，祁连县正一步步把被动应急变为主动守护。这条穿越高原壮美风光的9号公路，不仅装着远方的诗和风景，也铺就了一条看得见的安全防线。
1: 夜色渐深，祁连9号公路褪去白日的喧嚣，黑河峡谷的风裹挟着草甸的凉意，吹过应急前置备勤点那盏不灭的灯。灯下执勤人员还在忙碌，为前来的游人留着光亮和暖意。
0: 8月17号下午4点，西宁市城东区东关大街东城共福工坊旗舰店里，几个年轻人端着刚出炉的蛋糕胚，手忙脚乱地涂抹奶油，笑声挤满了整间屋子。另一侧饮品区，新做的柠檬茶摆满了大桌。大厅里插花教学也正在进行，窗边体验拼豆的年轻人更是神情专注。
1: 就在刚刚，这间工坊完成了一次重要升级，从传统的面点制作起步的旗舰店，正式搭载青年夜校，以青造事务所的身份重新亮相。从一间工坊到年轻人的造梦空间，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转身。
0: 第一次转身发生在2024年，那时候西宁市城东区东关大街街道以党建引领低收入群体就业增收为导向，启动东城共福工坊试点，从零散售卖到社区团购线上销售，工坊从家庭作坊逐步发展成规范化运营的青海西宁花儿卷卷商贸有限公司。通过产供销门店直营和线上平台推广，加合作预订配送，加个体代销代售的运营体系，旗舰店以及公司累计实现产值超160万元，带动数百人就业增收。搞点甜头更有奔头，这句朴素的口号成为第一次转身的生动注脚。
1: 第二次转身则发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当共福工坊解决了增收的问题之后，一个新的命题浮现出来，这个空间还能做点什么呢？先有困惑的是街道，东关大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雪莲说，工坊除了操作间，其他空间利用率不高，白天还能提供公共服务，晚上基本上就闲置了。特别是工厂店投用之后，大订单都挪到了那边，场地闲置的问题更加突出了。我们就想能不能往文旅融合的方向转型，打造一处沉浸式体验的场所。
0: 共青团城东区委也有自己的烦恼。共青团城东区委书记刘璇说，东区的青年夜校起步早，活动多，但是一直缺一个固定的场地，常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说来也巧，青年夜校和共福工坊已经有过合作，共青团城东区委曾经2次在工坊开设传统面点青年夜校课程，50多名学员在面点师傅的手把手指导下，体验了从和面、揉面到蒸烤的全过程。正是这2次尝试，让双方看到了牵手的可能。一边场地功能单一，另一边急需固定的场所，需求恰好互补，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让共福工坊加青年夜校从临时活动走向常态化运营。
1: 很快，在青年夜校的牵线搭桥之下，马小刚和几个年轻人来到工坊，着手打造青造事务所。 从空间设计到业态规划，他们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将原本单一的面点制作区改造为集手工体验、DIY 烘焙、新式茶饮、精品咖啡、文创好物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0: 担任店长的马小刚是一位24岁的回族青年，他生在东区，长在东区，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绘画专业出身的他，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墙绘、文创等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青年夜校，不仅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在课堂上指导学员学习绘画技巧。
1: 孔青霞是西宁一家手作店铺的负责人，做陶艺绘画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生意一直不错。此前青年夜校在他的店里举办了几次活动，他也给学员们上过课，彼此建立了信任。这次工坊筹备青造事务所，运营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邀请他加入负责烘焙体验板块。
0: 同样因青年夜校与工坊结缘的还有37岁的曹志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西宁创业，如今经营着一家文化创意工作室，同时他也是青年夜校的一名老师。正是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让青造事务所从一个构想变成了热气腾腾的现实。
1: 其实在城东区目前已经建成的工坊各具特色，有的盘活老旧厂房打造文创空间，有的聚焦文化传承带动灵活就业，有的构建培训加就业加服务全链条，从搞点甜头到学点手艺，从解决生计到服务成长。东关旗舰店的升级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在关注民生的同时进一步回应青年的需求。共富工坊在原有功能保持不变的基础之上，拓展了青年属性，青年夜校还能承载共富使命，两种功能的叠加让同一个空间拥有了不同的面孔，也让不同的群体在这里找到了各自的归属。从最初的解决就业增收到如今的服务青年成长加丰富文化生活，他的两次转身都是对共富二字更丰富的注解，折射出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理念的升级，背后是基层治理从兜底到激活的思维转变。
0: 热闹还在继续，手作课刚刚结束，学员们举着作品拍照留念，笑声和咖啡的香气混在一起。未来或许有更多像青造事务所这样的空间将在西宁的街头巷尾生长出来。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回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6: 早安，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
4: 青海。聚四面民生，
7: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8: 9月6号，也就是昨天7点半，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跑。作为全国海拔最高的省会城市全程马拉松赛事，这次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组别，参赛规模达1.5万人，全国跑者齐聚夏都西宁，在平均海拔2261米的高原赛道驰骋奔跑，沉浸式领略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深厚浓郁的人文底蕴和蓬勃向上的城市发展活力。
7: 早上7点半，随着清脆的鸣枪声响，选手们激情奔跑，他们用滚烫的热情相互传递着勇气和自信。经过激烈比拼，在半程马拉松男子组比赛当中，青海选手郑文海以1小时7分43秒的成绩位列第一，大幅打破了赛会纪录。普日挖才旦以1小时8分40秒的成绩位列第二，高宇博以1小时9分37秒的成绩位列第三。在半程马拉松女子赛的比赛当中，同样来自青海的盖格拉毛以1小时23分26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史慧丽和赵雅文分获第二、第三名。
8: 同一天，全程马拉松比赛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青海选手马文良以2小时17分17秒的成绩斩获马拉松男子组冠军，这个成绩也同样打破了去年由肯尼亚选手丹尼尔·莱马维·萨莱尔·洛伊奥伊奥保持的2小时20分27秒的赛会纪录。拉仙加和梅增彪分别以2小时18分38秒和2小时19分58秒的成绩获得亚军和季军。女子组方面，来自云南的名将窦发仙以2小时49分55秒的成绩率先撞线，获得了冠军。李彩霞、刘丽丽分获亚军和季军。
7: 8月27号，青海。

0: 130.52亿元，同比增长79.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61.69亿元，同比增长137.88%。多项核心数据创下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高质量发展成色十足。
1: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盐湖股份将锚定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重大使命，持续做强甲锂核心主业，深化资源整合，强化科技攻关，延伸产业链条，持续释放产业协同红利，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全省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和国家战略资源保障贡献盐湖力量。
0: 9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海东市互助县，对省人大代表王国栋、李军提出的关于支持互助家政提质扩容、助力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1: 督办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互助现代家政实训基地、互助青秀盘秀产业基地、互助县社会福利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互助家政品牌培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情况，并组织召开督办汇报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意见诉求，代表对建议办理成效表示满意。
0: 督办组指出，各承办单位将办好人大代表建议作为回应群众期盼、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办理工作推进有序，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聚力推动家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5号，马来西亚吉隆坡到西宁到吉隆坡往返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航班为我省首飞宽体机国际航班，满载299名境外游客体抵清。这一航班的通航为西宁与吉隆坡之间搭建了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极大地缩短了两地时空距离，有力促进两地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我省和马来西亚乃至世界互联互通、交流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0: 一直以来，省商务厅积极推进国际航线开通，目前西宁航空口岸已经开通2条国际地区航线，其中依托现有国际航线，利用副舱带货形式发展国际货运业务。今年1到8月，持续扩大以三文鱼为主的我省特色产品出口规模，国际货运量已达438吨，同比增长393%。
1: 青海省商务厅在全力确保西宁到曼谷、西宁到吉隆坡等航线保持稳定运营的基础之上，围绕我省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稳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力争西宁航空口岸开通更多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大美青海国际旅游目的地影响力和美誉度。
0: 为进一步压实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进生产经营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最近省医药监管局统筹开展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飞行检查，全面排查化解质量安全风险，筑牢群众用械安全防线。
1: 省药品监管局开展生产经营环节双线飞行检查，全面覆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全链条，其中生产环节采取飞行检查将加模拟检查模式，聚焦体系运营、生产管控、设备验证、人员管理等关键点。经营环节采取四不两制方式，重点对西宁市、海东市医疗器械批发及批零兼营企业、高风险产品经营主体开展突击检查。
0: 针对监管排查发现的质量管理体系纸面化运行、仓储冷链管控不规范、购销追溯链条不完整、常态化运维机制缺失等共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坚持精准施治，确保风险隐患闭环处理。据了解，这次飞行检查坚持查出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机制。

0: 制，推动监管从应急处置向常态长效转变。
1: 9月4号，由青海省政府国资委指导，西部矿业集团承办的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2026发布会在西宁举行。这是我省第一次编制发布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标志着青海国资国企社会责任建设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
0: 这次发布会是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相关部署要求的具体实践，集中检阅驻青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成果，也是即将举办的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的重要序章。这次发布的蓝皮书系统梳理汇总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鲜活案例和实践成效，全面展现我省国资国企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生动图景。
1: 最近，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税务等部门深入海东、西宁等地，对电动自行车销售流通、登记上牌关键环节开展实地联合检查，切实消除源头交通安全隐患。
0: 从全省除隐患、降事故、保平安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启动以来，省公安机关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大力度推进路面管控、隐患清零、宣传警示等各项工作。整治中，电动自行车无牌问题量大面广，部分群众购车后未及时登记上牌，无牌上路的现象普遍。三四轮电动车以及老头乐违规上路问题突出，车辆无法上牌，不能投保。部分商家更是以酷似汽车、无需驾照、无需上牌为卖点，误导消费者。
1: 在检查当中，联合执法人员聚焦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沿街经营点位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明确要求商户在销售场地明显位置张贴购车前告知书，销售时要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车辆禁止驶入市政道路、高速公路、国道等限行区域，仅限景区、厂区、园区等封闭道路通行，同时向消费者提供书面告知书，明确车主对选购车辆使用知情，按合规场景使用义务，提示消费者警惕以老人代步、接送小孩、市区家庭等话术误导购车。
0: 目前正值秋收的关键时节，海北州门源县抢抓晴好天气，精准调度施策，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到目前，海北州门源县已经完成3107公顷农作物收割任务，青稞实测亩产达305公斤，秋收工作整体平稳高效推进。
1: 今年以来，门源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41280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17693公顷，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品种种植规模大幅提升，当地深耕绿色农业发展，落实农药化肥减量增效举措，推广两种种植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桶房统治等现代农业技术，打造高标准化高产示范基地与两种繁育基地，通过规范化种植模式夯实丰产基础。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3: 早安青海，
4: 早安青海，
3: 每天新出发。
4: Good morning 青海。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8: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9: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高原的夏天来得迟，也走得仓促。每到七月，门园30万亩油菜花骤然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瀚海，而贵德河谷间野薄荷、沙生槐竞相吐露芳华，一场关于甜蜜的奔赴就在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大地悄然启幕。
1: 每年大约5000到6000户养蜂人辗转来到青海放蜂，蜂群规模维持在100万到120万群，亿万只蜜蜂穿梭在漫山的花海之间，采撷的不只是花蕊之间的花蜜，更带着高原洁净的生态、充沛的日照与巨大温差沉淀下来的醇厚风味。作为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全国优质蜜源基地，素有地球第三极之称的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的馈赠酿成一瓶瓶远销海外的国际甜。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省蜂产品出口货值达545.3万元，并成功开拓了希腊、新加坡、波兰等新兴海外市场，出口版图持续多元拓展。在这片蓬勃发展的高原蜜库之中，越来越多的青海蜂企不再满足于做外地客商的原料仓库，而是凭借青海高原独一无二的生态馈赠，把品质把控、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把这份来自海拔3000米的甜蜜一步步地酿成撬动国际市场的新名片。
1: 8月22号，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瓶瓶贴着自有品牌的蜂蜜正在走下灌装线，发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商超和特产店。而在10几年前，这家企业的模式还只是收原料、卖原料，把蜂蜜卖给药厂、蛋糕店、外地客商，赚取微薄的差价。
0: 公司董事长刘晓明是土生土长的门源人，2011年回乡创办了百里花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那时候，青海虽然拥有全国最好的蜜源条件，但是本土企业大多停留在产品链的最低端。外地客商每到花期来收购原料，贴上自己的品牌高价卖出，而青海的企业分到

0: 的却只是辛苦钱。
1: 刘晓明说，刚开始我们就是收原料，河南人、浙江人、四川人来收花粉、收蜂蜜，我们和他们一样。改变发生在2015年，百里花海拿到了全国工业生产许可证，开始做自己的品牌产品，从蜂蜜、蜂花粉、蜂王浆、蜂胶四大类起步，逐步拓展到蜂产品制品，比如蜂蜜柚子茶、花粉饼干和蜂产品日化，比如蜂蜜面膜、香皂、护手霜等等，产业线不断延伸。
0: 品牌化的底气来自对上游供应链的掌控。百里花海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全省发展了386家联合蜂厂，全部签订定向收购协议，收购价每吨高出市场500到1000元，品质有保障，养蜂人才愿意用心养。而正是这种稳定的供应链，支撑起了百里花海从原料商到品牌商的转型。
1: 如今百里花海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时候，日产量可达3吨，蜂王浆灌装线同样高效作业。他们的产品不仅在本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靠着品质进入一线城市的商超，更凭借远高于国家标准的淀粉酶值，成为全国唯一出口油菜蜜到日本的企业。
0: 品牌化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晓明说，青海蜂产业的整体品牌影响力仍然有限，本地市场就那么大，外地的品牌也要来竞争，而它的解决思路就是做差异化，用研学、工业旅游、文化体验为品牌赋能。刘晓明说，5年前就已经尝试研学，企业利用自有的520箱蜜蜂，在3个蜂场开展现场研学，参与者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蜜蜂的生活环境，还能观摩青海蜜蜂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流程。看完之后就知道这瓶蜂蜜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品质到底过不过硬。
1: 今年以来，百里花海全面升级研学板块，在原本现场教学的基础之上，增加蜜蜂内部构造模型展示，近距离观察区让参与者在蜂场实地探访之后，还能亲手参与摇蜜、制作花粉饼干、 DIY 蜂蜡蜡烛和蜂蜜香皂。同时企业正在建设百里花海青藏蜜蜂文化产业园，新建的蜜蜂文化馆将采用声光电结合的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让研学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参与。
0: 研学不仅是科普教育，更是品牌传播的桥梁。如今企业每年接待十几个研学团队，每一次体验都在消费者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关于青藏高原纯净蜂蜜的种子，而这种靠体验建立的认知比任何广告都更持久。
1: 从原料输出到品牌输出，百里花海的转型路径正是青海蜂产业从价值链底端向上攀登的一个缩影。当更多本土企业开始做品牌、做标准、做体验，青海的蜂蜜才能真正从高原特产变成国际商品。
0: 高原云卷舒张，纯净致敬，而当代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生产藏蜜的青海蜜蜂种蜂保护区就在东北缘，这里雪山林立，常年高寒、高海拔、强紫外线，孕育了纯净的蜜蜂产品。每到繁花似锦的7、8月间，36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里到处都有藏蜜蜂忙碌的身影。
1: 青海青藏蜜蜂两种养殖场董事长王玉高说，我们所有的蜂蜜都是来自青海自有的蜂种。20世纪80年代，国家农业部立项在海南州贵德县培育适合青藏高原的蜂种。那个时候因养殖技术突出，王玉高被选为实验蜂场负责人，历经10多年的杂交选育，1996年他成功培育出藏蜂，能在海拔3000米以上采蜜，耐受高寒缺氧，在青海定地越冬，并获

0: 获得青海省科技成果奖，王玉高本人也成为青海省001号养蜂员。
1: 藏蜂的意义不仅在于能活下来，它在高原环境中进化出的生物学特征直接决定了蜂蜜的品质。他说，海拔3000米以上的蜜源植物为抵御强紫外线和极端温差，自身结合成了更高浓度的活性物质。藏蜂采集这些花蜜以后分泌的淀粉酶值远高于普通的蜂种。王宇高说，国标对蜂蜜淀粉酶值的要求是4，藏蜜的产品能达到30以上。农业部的专家来抽样时一度怀疑这个数据有误，反复检测后才确认，而我国此前也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指标。
0: 正是这种从蜂种到蜜源的全链条可控，让王玉高的养殖场生产的藏蜜具备了申请欧盟有机认证的底气。2014年，青海藏蜜获得全球最严的欧盟有机认证，且这份认证延续至今，每年通过复审，从未中断。
1: 过硬的品质决定了最终的销售方向。如今，青海藏蜜的市场版图正在稳步拓展，除了国内机场、高铁、高端商超等窗口渠道，线上覆盖了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更是出口德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
0: 销售经理陈新德介绍说，我们的价格20多年没有变过，始终定位高端市场，靠的不是价格战，而是被国际认证反复验证过的品质。消费者可能不了解藏蜂的来历，但欧盟有机认证的标志本身就是最直观的品质背书。
1: 接棒第二代的掌门人王大明也告诉记者，藏蜜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获得欧盟有机认证的蜂产品企业，正是把这份品质证明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在王大明看来，青海蜂蜜的品质是国内第一梯队。藏蜜的欧盟有机认证、国家地理标志、20多年稳定的高品质，都是可以转化为市场话语权的硬核资产。去年他谈下了与全球最大的便利店品牌711的合作，联名开发蜂蜜盖产品，把蜂蜜装进瓶盖里搭配饮料销售，快消品是增加产值的方向，设计已经做完，等着上线。
0: 从贵德群山之间一只越冬的藏蜂，到全球货架上一瓶有着身份证的有机蜜，青海藏蜜的成长路径为青海蜂产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注脚。高原的生态价值唯有通过可验证的标准才能转化为真正的市场价值，才能从原料基地走向品牌高地。
1: 走进花宝蜂业位于海东市户主县绿色产业园的生产基地，没有想象中的工业喧嚣，更是像一座井然有序的科研院落。在厂区一侧，一间特殊车间引人注目，透过观察窗看去，身穿洁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操作设备，环境要求堪比手术室的级别。这是我省第一家蜂产品药品 GMP 生产车间。2024年底，花宝蜂业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药用蜂蜜、药用蜂胶也相继投产，填补了我省蜂产品药品的空白。
0: 花宝蜂业董事长张俊晴说，蜂产品本身药用价值高，通过药品化我们能够更科学地宣传它的功效。然而这条破局之路并不轻松，仅车间净化设备就投入了5-6百万元。从生产流程到质量检测，一切都必须遵循药品级的标准，对品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一位负责人介绍起了冻干粉的生产流程，他说，用3.3斤蜂王浆在超低温超低压状态下冻干成1斤冻干粉，温水一冲瞬间就融化了。简单的演示背后是这家70多年老字号企业踏上药品级新赛道的坚定步伐。
0: 青海的蜂产品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庞国芳二零 2012年说过的这句话，至今仍然挂在花宝的展厅里，也印在每一位花宝人的心里。这家1951年建厂的老字号，历经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也熬过了国企改制的阵痛。如今花宝在全省建了42处蜜源基地，年产蜂产品1000多吨，年出口蜂王浆蜂蜜原料200多吨。公司已经通过 HACCP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CS 认证。
1: 小小蜂蜜串联起了花海、养蜂人、企业和广阔的市场，从卖原料到树品牌，从高原蜜源向国际舞台走近，再向药品化的精深加工奋力突围。我省的蜂产业正在完成一场华丽的破茧，立足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打通全产业链条。这份海拔3000米的甜蜜终将释放更大的产业价值，为高原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写下生动注脚。
2: 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0: 跟随989，
9: 跟随989，
10: 边走边听，
9: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塔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互相信任。
1: 据报道，乌沙科夫对记者说，应美国总统的要求，其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于9月5号访问莫斯科，以继续就乌克兰危机调解进行对话，并讨论其他当前的热点问题。
0: 乌沙科夫说，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极其坦诚。他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方案。
1: 此外，乌沙科夫补充说，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他介绍，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接触，俄方与乌克托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5号到法院缴纳保释金，法院随即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之前一天，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以涉嫌犯有3项严重威胁罪为由，对沙拉下达了逮捕令。法院认定3项指控都是存在合理依据，并将每项罪名的保释金定为12万索比，大约1900美元。
1: 当地时间9月5号，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称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方面称，美军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方3艘油轮，并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袭击多艘油轮以及美国船只，同时警告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上通行。分析指出，在当前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之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动荡。
0: 当地时间9月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且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6号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
1: 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打造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中马智库论坛4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新纪元大学学院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和全球战略研究院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主办，汇聚两国智库与学术界专家学者，围绕中马政治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经贸合作以及地区示范效应等议题展开研讨。
0: 尼泊尔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11名成员5号启程赴尼泊尔，执行预计为期10天的搜救任务。队伍涵盖搜救、后勤、通信及技术支援等人员。
1: 目前受此次灾害影响，仍有55名马来西亚公民无法取得联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当日表示，相关部门已经采集了失联者亲属的 DNA 样本，准备供尼泊尔方面进行身份鉴定。马来西亚外交部行动室将持续运作，并向家属通报最新进展。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花自向阳开，人自向前走，周一是重启键，把上周的疲惫清零，新的一周愿你我不负时光，全力以赴开始新的一周。听众朋友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7: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8: 你俩别吵了。
9: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7: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8: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10: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11: 我没有答案。
1: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989新年。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在自己面前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欢迎您此时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亦或是身处人群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989心里有约，愿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给您心灵的慰藉。在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和您将一同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也都希望各位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各位，您准备好了吗？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除了刚刚提到的广播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之外，您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或者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正式走进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收音机或者是小小的手机，将完全属于你我之间一次深度的对话。我也邀请大家，无论此刻你是在哪里，请允许自己暂时的停下来，不是停下手中的事儿，而是停下心里那份必须立刻解决一切的急切，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允许感受存在的时刻。似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当中弥漫开一种难以言喻的悬浮感，这种感觉很奇怪也很微妙，它不像是突来的悲伤那样尖锐，也不像巨大的喜悦那样汹涌，它更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背景音，一种底色。你可能会在深夜里放下手机准备入睡的时候忽然感觉到它，像是心里空落落的，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坚实的地板，而是一块随着水流微微晃动的浮板。你可能会在制定一个长期的计划的时候，笔尖悬在半空，心底却泛起一丝疑虑，这一切真的会按照我想象的发生吗？甚至在接到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问候的时候，那瞬间的欢喜之后，也可能跟着一个说不清的不安。这种悬浮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直面和探讨的核心，它有许多的名字：焦虑、不安、迷茫、心累，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加中性的词来称呼它，对不确定性的应激反应。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变化的时代，信息的浪潮每分每秒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技术的革新在重塑工作的形态，社会的流动也让关系网络变得既紧密又脆弱。我们过去赖以铆定自我价值的东西，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一个从一而终的身份，一套放之四海而皆谁的生活模板，都在经受着考验。我们的祖先呢，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明天是否能够打到猎物，而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渗透在职业前景、财富积累、亲密关系，甚至是对自身健康的一种长期预期当中。这是一种弥散的、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压力。因此，朋友们，感到不安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不够坚强，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脆弱。恰恰相反，它呢，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共享的一种心理气候。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其首要使命是确保生存。它热爱模式，渴望预测，对一切未知和模糊的信号都会本能地拉响警报。所以当外界充满了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这一种信号的时候，我们内在的警报器就会陷入一种持续的低度冥想的一个状态，而这也才是我们感到持续的疲惫难以真正放松的深层次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一篇主题与不确定性共舞，不是说教你一套魔法去消灭生活当中所有的不确定性，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更想做的是一起完成一次认知的换挡，从我必须控制一切才能获得安宁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这种模式当中来切换一下，切换到我可以在不确定的海洋中
学会建造自己的稳定航船的赋予力量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与这位名叫不确定性的我们终身无法摆脱的舞伴学会共舞，甚至在他的节奏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容而坚定的步伐。

欢迎回来。九八九心里有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与不确定性共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要学习共舞，我们要首先来了解这位舞伴。我们呀，需要像拆解一个复杂的机械一样，抱着好奇而非恐惧的心态，来去看一看焦虑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通常当不确定性袭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会沿着两条非常经典但是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困惑的路径去运行。第一条路径呢，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灾难化思维，或者是灾难化叙事。这是我们大脑意义制造机在焦虑模式下的超常发挥。大脑无法忍受信息的空白和逻辑的断点，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的结果悬而未决的时候，比如说一次关键的体检报告要下周才能拿到，或者是一次重要的成果还没有公布结果，我们的大脑为了填补这块空白，让它抓狂的这块空白，就会自动的开始编故事。而不幸的是，在焦虑的滤镜之下，它自动调低了故事的亮度，选择了最惊悚的剧本。它会从一个中性的起点，也就是说结果还没有出来啊，或者是工作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啊，这个

中性的起点，毫无阻碍地去滑向一个可怕的终点啊。比如说我肯定得了重病啊，治疗会耗尽家财，家人会受苦，我的人生完蛋了。或者说我这个工作肯定会受到领导的批评，我的工作做得一塌糊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动用了全部的想象力和情感的代入能力，在脑海当中栩栩如生地预演了一遍这个悲剧。我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仿佛那最坏的结果已经发生。但是事实上，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却只是在对抗一个自己大脑制造出来的还没有发生的而且概率极低的幻影。这就好比你在家里因为担心远方可能下雨而提前把自己淋得浑身湿透一样。而第二条让我们陷入困境的路径，是对于绝对控制感的无效追求。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平静和幸福必须建立在外部世界完全符合我们预期的基础上。于是呢，我们每个人就会非常拼命地想要去控制一切。我们想控制孩子的每一次选择，以确保他走上最正确的人生道路。我们想控制工作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以杜绝任何意外的发生。我们甚至想控制伴侣的每一句回应，以满足我们对内心对完美关系的想象。这种对控制的执着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恐惧于承认生活本身固有的随机性和他人的独立性。而当控制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时候，因为控制一切本身它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控制是一定会失败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无力感、挫败感和自我攻击。都是我不好，是我计划不周，是我能力不够。我们把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完全内化成了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而这条路让我们从外部问题的搏斗转向了与自我的残酷战争，这同样也是巨大的内耗。而如果我们只是在刚才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条路上去打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是今天朋友，我想邀请你做一个视角的转换，不要再把焦虑仅仅看作一个需要被消灭被压抑的敌人，请你试着把它看作一个有点笨拙但是忠心耿耿的信使。他拼命的尖叫是为了给你传递两个最至关重要的信号。这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喂主人，有某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非常真实的东西可能正在受到威胁或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健康，是你的事业成就，是你真实的一段关系，是你对家庭的责任，或者是你内心的安全感本身。焦虑呢，就是在为你的重视的事物亮起红灯。第二个信号呢，是主人，以我，也就是你当下的心理系统评估，我现在手头上拥有的内在资源，比如我的冷静、我的信心、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的社会支持，感觉有点不够用了，我需要支援。你看，如果当我们能够翻译出焦虑这个信使它给我们带来的真实信息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应对的姿态也就会发生改变。我们不再浪费能量去攻击这个信使，也就是攻击自己，我怎么又焦虑了，而是可以冷静下来去处理信使报告的问题。我的行动方向就从盲目的情绪对抗转向了清晰的建设性的思考。第一，我究竟在害怕失去什么？我内心最真实的价值是什么？第二，为了应对这个可能的挑战，我可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呢？我可以如何增强我的内在资源储备呢？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

0: 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理有约，为你而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与不确定性共舞。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也已经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不确定性和它带来的情绪的地形图。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既然外部的风浪我们没有办法命令它停止，那么如何在自己的内心建造一艘更加稳固的船，甚至是一座灯塔呢？答案是，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打下一些坚实的锚点。这些锚点不会让风暴消失，但是它们能够确保我们在风暴当中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可以抓住什么，从而不被轻易地卷走。而这些呢，就像是你心里的免疫系统，平时需要锻炼和建设，风雨来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那么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四个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尝试建造的稳定锚点。第一个锚点呢，我管它叫做感官着陆法，这是所有锚点当中最快速也最便捷的一个。原理呢非常简单，当我们的思维在未来的焦虑或者是过去的懊悔当中

啊，疯狂的奔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却永远100%的活在当下这个瞬间。所以将狂奔的思维拉回来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感官强行与身体所在的当下建立连接。这个方法不需要任何准备，在任何的场合都可以悄悄地进行。如果当你感到心慌、思绪纷乱的时候，请你试着在心里默默地完成下面这个清单。请说出你现在眼睛能够看到的三样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水杯，看到了窗外的树叶，看到了手机屏幕的亮光。接下来，请你说出现在耳朵能够听到的两种声音，比如说，我听到了空调的运行的声音，也听到了远处隐约的车流的声音。好，下一步，请你说出现在身体能够感受到的一种触感，比如我感到我的后背正在靠在椅背上，或者我感觉到我的脚正踩在地毯上。完成这个简单的321的清单之后呢，通常它只需要花费十几秒钟，但是它的效果是很神奇的。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心理复位键，能够立刻将你的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虚幻的景象当中拉回到坚实可感的现实世界。而当下是焦虑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锚点。那么第二个锚点呢，是创造微小的确定性。当生活的宏大框架显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生活的微观层面和最小的时间单元当中亲手来去重建心理的掌控感和秩序。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心理能量补给。它可以是每天早晨用你最喜欢的那支马克笔、马克杯冲第一杯咖啡或者是茶，也可以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10分钟来读几页与工作生活毫无关系的闲书，也可以是每周五的晚上雷打不动的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这些行为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就像你在动荡不安的海面上亲手投下的一个又一个的浮标，也正是他们构成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基本节奏和韵律。而节奏本身对于人类神经系统来说呢，是一种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安抚剂。它向你的内心不断地传递一个确定的信号，看，至少这一部分生活是由我说了算的。第三个锚点呢，是有意识地改写内心的叙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掉入灾难化的故事漩涡的时候，可以主动地叫停，并且开启一个自我对话的练习。这个练习呢，只需要你问自己两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问题是，我脑海当中这个最坏的情况真实的发生概率究竟有多大？请用事实和逻辑，而不是用感觉来回答。比如说，项目失败的可能性是30%，和我的人生要完蛋了，这是截然不同的表述。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是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假设我们去承认这种可能性啊，我可以向谁来求助？在我的过去，我曾经如何度过类似的哪怕规模最小的难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能瞬间将你从孤立无援的受害者视角拉回到拥有资源和经验的应对者的视角。你会发现你并非一无所有，你拥有朋友、家人、专业技能，以及最重要的，你拥有从过去的困难当中走过来的全部经验。这个视角的转换能够极大地消解你的无助感。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锚点，第四个锚点，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一个锚点，也是与你内心的核心价值重新连接。

0: 不确定性这个词它所威胁的往往是我们的舒适区，我们的计划，我们外在的拥有，但是它很难直接摧毁我们内心所珍视的那些品质。你可以试着问问你自己，抛开我们内心所珍视的所有的社会标签、职位头衔、物质条件，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是勇气吗？是爱与连结吗？是不断学习与成长吗？是创造美好吗？还是善良与公正？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找到那个对你而言闪闪发光的词儿，然后去思考下一个问题。在当前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当中，我可以做出哪一个非常微小的行动来体现和活出我所看重的这个价值呢？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看重廉洁，那么也许今天的行动就是主动给一个老朋友发条问候的信息。如果你看重成长，那么行动就是学习某个新的知识的前五分钟。这个行动的威力啊，不在于其大小，而在于它的方向。它让你每一次行动都成为对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一次确认和强化。当你的行动与你的最深层次的价值对齐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一种外在的风浪难以去撼动的内心的笃定感和意义感。外在世界可能会夺走你的很多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夺走你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它的自由。而建造这些锚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它更像是一种日常的心理健身。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你每次多练习一些，每当你多练习一次，你的内心的根基就会更加稳当。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好的，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了解了建造长期稳定锚点的方向之后，我想在接下来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和大家分享几个更加轻便，也可以随时取出来用的心理变迁。它们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几个经过验证的，能够帮助你瞬间调整心态的一种思维的快捷方式。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为你情绪急救包当中的创可贴和清凉油，未必能够治本，但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非常有效的一个舒缓和支持。第一张便签上面呢只写着一个词儿，暂停。这是对抗自动化焦虑反应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大多数的情绪困扰啊，都源自于对初始刺激的不假思索的反应。当那个让你焦虑的念头升起，当那个让你不安的消息传来，你的身体即将进入应激状态前，请有意识的在心里面，甚至小声的说出来，现在我需要暂停一下。然后呢，强制性的做一个与当前的情境无关的非常微小的动作，比如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看外面的天空，去倒一杯水，慢慢的喝一口，亦或者是非常简单的做三次深长的呼吸。这个动作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在你的思维刺激和情绪反应之间，人为的去插入一个宝贵的间隙。就是这个小小的间隙，能够让你从情绪被劫持的状态当中夺回一点主导的权利。它打断了那个念头、恐慌、更多念头的恶性循环链。那么第二张便签呢，叫做可能性扫描仪。我们焦虑的时候的大脑就像是一盏只会照向最黑暗角落的探照灯。那么现在，请你手动把这盏灯的灯头去转一转。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当你为某件事儿只想到一种，通常是最糟糕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强迫自己为这件事再次构思出另外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是最好的可能性，尽管它可能看起来有点过于乐观。那么第二种呢是最平凡、最普通、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它往往最枯燥、平淡、毫不出奇。例如，你为明天的公开上课来焦虑，那么最坏的可能就是忘词儿，被所有人嘲笑，而最好的可能性呢，就是超常发挥，赢得满堂喝彩。而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就是顺利的讲完，有一点小紧张，但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有表达，会后呢，会有两个人给了正向的反馈。那这个练习的神奇之处啊，就在于它强行拓展了你的思维宽度。当你意识到未来不只有一条漆黑的道路，而是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光谱的时候，那种被单一恐惧困住的感觉就会大大的减轻，未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充满多种选择的开放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等着你的刑场。第三张便签啊，叫做可能是最有效的一张啊，叫做最小行动。焦虑和无力感能常常源于思虑过多，行动却如。我们在大脑当中的反复的盘旋，消耗能量，却没有任何实际的产出。这进一步加深了我无能为力的感觉。而破解这个死循环的唯一方法呢，就是行动。但是请注意啊，它不是那种宏大的一劳永逸的行动，而是最小行动。它的定义是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启动并完成的，与你的焦虑源相关的一个具体的微小的行动。比如说，你为杂乱的家务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把整个家都打扫干净，而是现在就去把沙发上的3件衣服叠好，
你为工作项目焦虑呢，最小的行动不是完美的搞定整个工作项目，而是打开文档，写下第一段话的标题。如果你为健康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立刻拥有完美的体魄，而是下楼散步五分钟，或者现在就预约下一周的体检。这个微小行动的完成呢，会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强烈的胜利的信号，看，我是可以采取行动，可以影响局面的。那么这种掌控感的微小的火花，是打破焦虑反刍最有力的武器。也请记住，这些心理变迁的目的呢，不是让你立刻从低落变得兴高采烈，它的目标是更务实，让你从被情绪淹没而无法转变的一个状态，恢复到可以带着情绪依然有效运转的状态。而这些呢，是你航行在情绪海洋当中触手可及的救生圈和方向掌舵。那么今天我们的声音旅程也即将抵达终点，我们从那个弥漫的悬浮感出发，一起拆解了焦虑的运行机制，也探讨了如何在内心建立稳定的锚点，也分享了几个可以随时取用的思维工具。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再去回头看不确定性这个词儿，或许感受就不一样了。它依然在那里，未来也不会消失，但是它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瑟瑟发抖的庞然的阴影或者是怪物，我们开始看到与它的关系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不是筋疲力尽的对抗，不是徒劳无功的控制，而是另外一种深刻的接纳与有技巧的共处。就像水手无法命令海洋，但是他可以通过学习航海术，加固船只，观察星象，从而在莫测的大海洋上开辟自己的航路，甚至领略到岸边永远无法看到的壮阔。今晚我们所谈论的每一个稳定锚点，每一张心理变迁，在本质上呢，都是在进行同一项工作，就是锻造你内

在的心理韧性。韧性呢，不是坚硬如铁，不会被打击，而是柔韧如竹，在风雨过后能够回弹。它是在你经历震荡之后恢复稳态的能力，是在跌倒之后重新找到信心站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在风平浪静当中获得，它恰恰需要在与不确定性的互动当中一次次的练习和加强。所以每一位朋友，请把你未来的每一次内心的波动不再仅仅视为需要消除的麻烦，也同时视为一次锻炼心理肌肉的机会。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需要向大家郑重地去强调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一切的自我关照、自我学习都是我们守护自己内心健康的一道防线，是根本。但是同时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寻求专业的支持，这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清晰的智慧，也是对自己深度负责的表现。我们的自我力量有其边界，就像我们懂得保养身体，但是呢，也知道生病的时候需要看医生。因此呢，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们，请务必记住这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独自应对过于艰难，情绪持续低落无法摆脱，或者也是仅仅需要找一个安全保密、完全不被评判你的人倾诉的时候，请拨打这个电话。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倾听者和支持者，他们每天24小时为你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持。这通电话可以成为你生命风暴当中一个坚持的外部锚点。求助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本身也是我们自己强大的一部分。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不知不觉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又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陪伴，也感谢大家愿意花这段时间静静的聆听，默默的思考，与我们一同关照内心。节目的最后，想把这一段祝福透过收音机、透过网络送给你。愿你在面对这个充满变量的世界时，能够渐渐修炼出一颗如如不动的真心。这颗心，它不是无知无感的石头，而是深深扎根于自我价值与当下现实的大树。风来的时候，它的枝叶可以尽情地摇曳，发出声响，那是对生命的敏感与回应。而它的根茎却在每一次的震荡当中，向着情感的深处、智慧的土壤扎得更稳更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夜好梦，心安入眠，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8: 是他故意学我的。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0: 哎，你在吹什么？
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0: 嘘，有人来了。
1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

0: 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第六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最近这几年呢，张靓颖歌唱事业发展的非常好，可以称之为巅峰。《如果这就是爱情》这首歌传唱度也非常高。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歌词当中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张靓颖的高音所达到的高度也是超出常人的，听过现场的都知道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而且呢，张靓颖不是一个高调的人，她做事低调，为人低调，也十分可爱。来听她的这一首《感谢》。

接下来来分享张碧晨的这首《光的方向》。张碧晨的声音蕴藏着一种沧桑感，总是能够把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掌控自如。他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呢只是静静地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着听众。

0: 择一事，终一事，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袁娅维的声音呢，是国际化的好声音，它是在任何世界的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袁娅维也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性。

歌手，在歌声里自由的奔放，活力很强，他对音乐的驾驭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袁娅维的灵魂式唱腔婉转多变，他能够巧妙掌握旋律的高低起伏，精湛的演唱技巧令人惊艳。他呢也有着扎实的音乐功底，能够自如驾驭海豚音这种加强版的假音唱法。他的嗓音也

历尽艰辛的李慧珍带着这一首《寻找李慧珍》这首歌曲回到了乐坛，仿佛呢她是看透了人世变幻，她用纤细温柔的歌声娓娓道来着她的经历。无论多大风雨，其实无论多么孤单的人，都会有人在关心着你。记住，只身闯天涯的你永远不会孤独。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6: 慢点，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

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老歌，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同样不用多介绍，它和预言一样呢，都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励志歌曲。张韶涵具有甜美的外形，因此呢，也被称作是电眼娃娃。她虽然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她的声音远没有外表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深沉低吟都是拿捏有余，唱起歌来大气辽阔，没有拖沓和小女生的羞涩。

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她具有清亮而且童真的声音，甜美且个性的外形，而在她的身上呢，则有一种和她声音共有的特质，那就是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金海心超具辨识度的嗓音和新式唱腔在华语流行乐坛占领一席之地，金海心独特的歌喉、多变的唱腔使模仿者望而却步。他呢，也是为数不多既拥有惊艳唱功又拥有优秀创作才华的音乐人。出道出版的个人专辑当中，他的每一张都可圈可点，经典曲目层出不穷，也因此呢，囊括了内地流行乐坛几乎所有最高级别的奖项。而作为一位独立的女歌手，她呢不仅要唱歌，而且呢要唱自己写的歌，要让音乐与自己的灵魂合二为一，这是音乐最大的难度，也是音乐最大的魅力。她也在用音乐告诉我们，她在享受这样的挑战，也被音乐这样的魅力深深吸引，无法自拔。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0: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不能磨灭的记忆，曾经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在西北高原上存在了180多年，令人为之感叹。如今黄沙遮盖了当时的辉煌，但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的西夏王陵依旧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遗迹。
1: 西夏王陵是西夏古国的皇家陵寝，它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的造型与埃及金字塔的造型有些相像，因此人们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共有9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千米，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在陵园初建时，每个陵园具有地下陵寝、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达到10万平方米左右。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0: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定都兴庆府，就是今天宁夏银川市。当时从黄河到雁门关之间的大部分土地都尽归西夏所有，连北宋和大辽都敬他三分，因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可谓是雄踞一方。

0: 西夏王朝经历了十代帝王，最终被新崛起的蒙古所灭。尽管如此，近200年的辉煌依旧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着迷。
1: 西夏古国又自称大白高古，因为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史称西夏，疆域曾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历经190年，最终被蒙古军队消灭。党项族拓跋氏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国，统治着包括今西夏、甘肃大部分地区，即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南部的广阔地区。然而，西夏的鼎盛时期并不长久，常年的战争让西夏国势大不如以往。之后，金朝的兴起完全打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夏的经济开始被金国掌控。漠北的蒙古国崛起后，成吉思汗率军攻打金国。在这过程中，西夏国曾多次背弃与蒙古的盟约，帮助金国抵抗蒙古的攻击。蒙古终于忍无可忍，公元1205年的3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带领蒙古军队进攻西夏，开始了历时22年的战争。在这期间，蒙古总共发起了6次战争，直到1227年，西夏国终于在第6次战争中被蒙古国消灭。傲立于此190年的西夏古国，从历史上被抹去了。而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在这次战争中死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蒙古人不仅摧毁了这个王朝，也让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切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不多的遗址。
0: 回顾峥嵘岁月，西夏的铁蹄声声入耳，现在保存在银川的王陵向世人展开了一幅新的画卷。作为我国现在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不仅是西夏文化的载体，也是多民族交流的见证。除羌族自身的民族特色之外，它还吸收了汉族陵墓建造的特点，因此才赢得了东方金字塔的美誉。在这座陵园内，埋葬着西夏王朝历代的皇帝以及200多名皇室宗亲，规模宏大，蔚为壮观。
1: 从李元昊开始，历代君王都看重贺兰山东麓是背挺松涛、俯瞰黄河的风水宝地，所以将自己的陵墓纷纷修建在这里。经过190多年的持续修建，在贺兰山下形成了壮观的帝王陵墓群。西夏王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它也是如今我们探寻西夏文化所遗存的最大规模的遗址。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世人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9座帝王陵和140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公里，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对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逐渐激活了那些已经被淹没的西夏文明，将西夏的陵寝制度、建筑艺术、泥塑艺术以及宗教文化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各式的文物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陵墓中出土的碑文展现着西夏的文字、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壁画是西夏高超绘画艺术的产物，而数量众多的石雕和陶瓷品则突出了西夏精深的雕刻技艺。
0: 据说王陵在建造之初，设计者从布局上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并且要求每个陵园都必须包含地下的陵寝、墓室、地上的建筑和园林，以突出特色。而且其中作为核心的建筑的地陵需要建造得更加细致，比如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县殿、灵台等部分一样都不能缺少，所以工程量相当巨大，同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王陵还是建成了。置身在西夏王陵中，随处可见高耸的阙台、月城、灵台等遗迹。虽然风沙损坏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物，但是留下来的依旧赫然挺立。泰陵俗称昊王坟，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坟冢，其位于西夏博物馆西南，规模最大，雄伟壮观。看到这处陵寝，不禁让人想起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豪杰李元昊。据说他早年就力劝父亲反宋，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家防御、军队建设、政治管理的建议，足可见他的雄才大略。果不其然，他经过励精图治，使得国富民强，便立即脱离了宋朝的控制，建立了西夏，并且名留青史，成为一代豪杰。嘉陵的主人李德明是李元昊的父亲，在历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德明行事稳重，善于谋略，他最大的政治手段就是依附大辽，又与宋和睦，在国力弱小的时候能够懂得保存实力，发展自己。李元昊之所以有建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李德明前期准备的结果。匆匆的时光像刀一样，在那些高耸的土台上留下历史的痕迹，西夏王陵变得越来越沧桑。新建的博物馆将陵墓里出土的文物收藏起来，隔着玻璃，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正在重新苏醒的时代。

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你受伤的人

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藏文化的活化石，藏戏。如果你在八月下旬左右来到西藏拉萨，那么恭喜你，大概率能赶上西藏最盛大的拉萨雪顿节。雪顿节上会有展佛仪式、藏戏表演，还有群众游园。每年的雪顿节也是藏戏班子纷纷演出的日子，所以雪顿节有藏戏节之称。2009年，藏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藏戏和我们在中国别的地区看到的戏剧有什么不同呢？

0: 藏戏是由部分戏剧演员戴着门帘式面具演出的，这是藏戏和我们看到的其他地方戏剧最大的不同。在藏戏里，身份相同的人物所戴面具的颜色和形状基本相同，善者的面具是白色的，国王的面具是红色的，王妃的面具是绿色的，活佛的面具是黄色的，巫女的面具是半黑半白，妖魔的面具是青面獠牙等。面具运用象征夸张的手法，使戏剧中的人物形象突出，性格鲜明，这是藏戏面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藏戏艺人的唱腔动作丰富多彩，不一而足，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唱腔来演唱，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舞蹈动作来表达，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戏班更是有各种风格的表演形式。藏戏是藏族戏剧的泛称，藏戏的藏语名叫阿基拉姆，意思是仙女姐妹。有关藏戏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远古时期，雅鲁藏布江上没有桥梁，许多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于是年轻僧人唐东杰布许下宏愿，要架桥为民造福。但是一无所有的唐东杰布招来的只有哄堂大笑。唐东杰布在山南琼结认识了能歌善舞的七位姑娘，组成了西藏的第一个藏戏班子，用歌舞说唱的形式表演宗教故事、历史传说，劝人行善积德，出钱出力，共同修桥。随着响彻雪山旷野的歌声，有人主动献出钱财、铁块、粮食，更有大批的农民工匠跟着他们，从一个架桥工地走到另一个架桥工地。藏戏的种子就这样撒遍了雪域高原，所到之处，人们为姑娘们俊俏的容貌、婀娜的舞姿、优美清新的唱腔所倾倒。观众们惊叹道，莫不是阿基拉姆下凡跳舞了吧？以后人们就将藏戏演出称为阿基拉姆。就这样，身无分文的唐东杰布在雅鲁藏布江上留下了58座铁索桥，同时也成为了藏戏的开山鼻祖。现实中，藏戏起源于八世纪藏族的宗教艺术，17世纪时从寺院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由于受到严格的宗教神规制约，藏戏在发展过程中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少，从表演内容到形式更多保留了原始风貌，所以被誉为研究藏文化的活化石。藏戏是以民间歌舞形式表现故事内容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藏戏演出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开场表演是祭神歌舞，然后是正戏传奇，最后是祝福迎祥。
1: 这是小猪，
2: 这是小猪，
1: 养着小猪，
2: 养着大手，
1: 小猪啊大小猪。
0: 藏戏和内地的戏曲剧种一样，在时代的变革中陷入了与现代艺术和娱乐形式争夺观众和演出市场的竞争局面。由于艺术人才断档，传统表演技艺失传，理论研究薄弱等问题，各地藏戏发展面临危机。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自治区政府在援掘木龙藏戏班的基础上，组建了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担负起传承和发展藏戏的任务，先后整理演出了一些朗萨文棒、文成公主、诺桑王子等传统戏，同时还创作演出了一些现代题材剧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海藏剧团在黄南成立，创作演出了《异月仙女》《藏王的使者》《金色的黎明》等优秀剧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您现在听到的是传统藏戏卓瓦桑姆的片段。卓瓦桑姆作为著名的八大传统藏戏之一，表达了藏族人民对真善美的赞颂，对仁义礼的敬仰和对终生幸福的不懈追求。广袤的青藏高原，雪山江河做幕布，草原大地做舞台，藏戏的艺人们席地而唱，观众团团围坐。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京北奇观明十三陵。

0: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的昌平区天寿山上，陵区面积40多平方千米，是历代陵寝建筑中埋葬皇帝最多的一座。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的13位皇帝都葬在此地。该陵区自永乐7年5月间开始动工，直到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入墓，先后经过了230多年的时间，共修建了13位皇帝和23位皇后的陵墓，还有诸多的后宫嫔妃和皇子皇孙也在此下葬。
1: 明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第3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等13位皇帝的陵墓。十三陵地处三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明代的风水学家认为这里是风水圣地，所以被明王朝选为建造皇陵的万年寿域。十三陵自明永乐7年，即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开始修建，直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葬入陵墓为止，经历了230多年的时间，先后修建了金碧辉煌的皇帝陵墓、妃子陵墓，包括长陵、献陵、景陵、玉陵、茂陵、昭陵、定陵等等，共13座陵墓，所以称为十三陵。奇怪的是，在明朝长达276年的统治中，一共有16位皇帝，可为什么只有13位皇帝的陵墓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死后跟皇后合葬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独龙覆丸珠峰下，名为明孝陵。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因为叔叔朱棣发兵打到南京，朱允炆为逃难保命，最后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所以下落不明，因此也没有陵墓。第七位皇帝朱祁钰，因为其兄长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朱祁钰就在太后和大臣们的支持下继承了皇位。后来英宗被放了回来，在心腹党羽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于是英宗取代了朱祁钰，又坐上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后，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他在天寿山内修建的陵墓也捣毁了，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这样明朝的16位皇帝有2位葬在了别处，1位下落不明，其他13位都葬于天寿山，所以称为明十三陵。
0: 明十三陵四周群山环抱，绿水相绕，而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体制完善，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我国古代的历代帝王和王公贵胄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事，都把陵墓建造得犹如生前居住的宫殿。这13座皇帝的陵寝皆是仿造皇宫建造的，显示了帝王唯我独尊的地位和君临天下的睥睨气势。在建造格局上，不管是选址或者是规划设计，这些陵寝建筑都与自然和谐统一。青山环抱，绿水相绕的明十三陵，明堂开阔，各个陵寝更是背依山，面向水，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楠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 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坐落在天寿山中峰下的长陵，是明成祖永乐与皇后徐氏的合葬墓，最受世人推崇。长陵是十三陵中建造最早、建筑规模最宏大、建筑用料最精细的一座皇帝陵寝，是明十三陵之首。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居高临下的长陵为诸陵之中心，其他陵寝在其四周围之而建，并自成体系，各有格局。长陵整个陵园用围墙环绕，包括陵门、神库、碑亭、陵恩门、陵兴门、宝城、明楼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陵恩殿，它是明朝时帝后陵寝的主要建筑之一，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九五之意。殿内装饰古朴大气，庄重肃穆。殿内木结构皆为金丝楠木构制，突出皇家之威仪。它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虽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依旧安稳如初。明十三陵中的大部分陵寝墓室建筑都保存得十分完整。1956年发掘的定陵也不例外。坐落在大玉山下的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的合葬墓，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已开始修建，历时6年完成，其规模之宏大，位居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墓之一。定陵前有莽山，背靠玉山，总体布局好似前方后圆，与古代的天圆地方说相符合。定陵挖掘后，如今可供游人参观，穿过地下通道，可见帝后棺椁以及装满陪葬品的26只朱漆木像。
1: 明十三陵工程浩大，建筑雄伟。迄今为止，十三陵中只发掘开放了定陵一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他跟两位皇后一起合葬在这里。万历皇帝10岁登基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开始修葺建造，历时6年才完成，耗资白银800万两。陵墓建成后，万历皇帝年仅28岁，直到1620年万历皇帝逝世时，定陵才正式启用，陵墓闲置达30年之久。1956年5月，发掘定陵地宫的计划正式实施，揭开了这座皇陵地宫的神秘面纱。经过专家鉴定，地宫里的三口棺椁，中间那一口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左边那口是孝端皇后的，右边那口是孝敬皇后的。棺木保存较好，首先打开的是孝敬皇后的棺椁。孝敬皇后的棺内有大量的锦缎、衣服、金银器和2副首饰，棺椁周围放有玉石、香料、青花、梅瓶等。接着打开的是孝端皇后的棺椁，孝端皇后上盖缎被，背下放有衣服和金银器，皇后头插着金簪金钗。最后打开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棺椁，棺内有大量的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背下放着袍服，尸体下方垫着一条锦被，下面还垫着9层被褥。除了棺椁内的陪葬品外， 棺椁外面的随葬品也非常丰富。棺椁附近有26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了金银器、棺带、佩饰、武器、饰册、饰宝等物品，其中有不少珍品。金器有数百件，以金棺、金九柱和金爵碑最为精美。金九柱的柱体上刻着云龙花卉纹，两侧各镶一条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着鲜艳的红宝石，有着画龙点睛之意。金爵碑的外壁刻着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以及流水纹饰，三足和二柱各刻有龙首纹。丝织品在定陵出土的文物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匹料多数都贴有腰封，腰封上记载有匹料的颜色、纹饰、质地、用途以及规格，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和织造年月等。如今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这里都要吸引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吸引，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沿着1000米长的神道，由南向北望去，雄狮、蟹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的石雕分布两旁，气势逼人。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明王朝，就像一枚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太极起舞，天地宽。提到太极拳，我们可能会想到李连杰在电影《太极张三丰》里演绎的参透道家精髓，创立太极拳，达到人生至高境界的传奇，或是吴京在《太极宗师》里以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战胜七大高手，声名大噪的故事，亦或是传记片《龙之诞生》里李小龙受太极拳宗师点化，顿悟中华武术精神，成为当代武术巨星的故事。但是你知道太极拳的核心是什么吗？
2: 这是哪门子拳法？
3: 无根无极，万法自然，太极。
4: 太极者，无极而生。
5: 师公，你现在才开始啊？
6: 我都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4: 好，无极，我就教你一套我100岁才创出的武林绝学——太极拳。
1: 太极拳以其优美曼妙的姿态，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爱好者。有的外国友人表示，他们希望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奥秘。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拳法，它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集以养性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太极拳结合了易学中的阴阳五行之变化特点，以及中医经络学、古代的引导术和吐纳术，具有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动作特点。太极拳和气功健身操八段锦不同，太极拳是拳，不是操，不是武。虽然不主张用武力，却能武，但不同于硬打硬的功夫，它非常重视以柔克刚，讲求舍己从人，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技击。太极拳静中有动，柔中带刚，舒缓柔和，轻松自然。它强调身心合修，注重精神和体魄的平衡发展，能起到调理气血、稳定情绪、健康身心的作用。2020年12月17日，太极拳成为中国第41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那么为什么说太极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呢？想必很多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名队员组成天圆地方阵势表演太极拳的宏大阵势印象深刻吧。太极拳的特点是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古老的哲学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太极拳不断向世界迈出武术的步伐，太极文化也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并广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介绍说，
7: 太极拳呢，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文明里面的瑰宝，全世界没有一个体育运动是把哲学揉进去的。中国人讲阴阳，这在世界上很特别的，一定要阴阳和合，这宇宙才是和谐的，人的生命才是和谐。第二，这东西它讲武德，最后要达到这样一种内外兼修的一种功夫。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它表现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独一无二。
1: 正如专家所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太极文化以道家阴阳学说为主体，吸取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佛家的心性学说。阴阳学说的原理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老子《道德经》， 《道德经》完整阐述了自然无为的太极思维。道是万物的起源和根本，动之为分，静之为和，周而复始，阴阳互补，相济相克，永不停息，体现宇宙的本源和普遍规律。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道家文化主养生，讲顺其自然，清净无为，也是太极文化的高层境界。而儒家思想讲中正养德，浩然之气，是中国历史的正统文化。太极拳的虚灵顶劲、中正安舒、八面支撑，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好体现。佛家学说讲明心养心，心境空明，太极拳内功心法用意不用力，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体现了佛家之明心和养心。太极拳集道、儒、释三教文化之大成，开辟了太极思想、太极思维、太极精神。太极拳不仅能够强身健体，也能修养心性、陶冶情操。那么太极拳是谁开创的呢？目前学者们对何人开创太极拳的看法不一，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是清朝的陈王廷所创，发源于陈家沟；一类认为早在南朝就有，是韩拱月、程灵喜开创。虽然太极拳的起源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太极拳绝非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萌生、发展、壮大、成型的过程，是经过数代人努力形成的。这也正说明了太极拳以及太极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陈氏第十九世太极拳掌门人、陈氏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小旺介绍说，
8: 陈伯是第一代从山西洪洞县迁移到陈家沟就练一种武术，到第九代陈王廷，他一个战将，他吸收了很多拳法的精华，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根据，结合中医理论、经络学说，把武术的动作融为一体，既能够对人的健康治病防病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呢可以搏击。
1: 传统太极拳门派众多，常见的太极拳流派有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何氏等派别，各派既有传统关系相互借鉴，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呈现百花齐放之态。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拳法，那么它的传承价值又在哪里呢？在河南，这项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地流传的谚语说，喝喝沉沟水，都会翘翘腿。如今练习太极拳已不再是老年人的特权，更多人看到了太极拳时尚、健康、具有美感的特点，一些年轻人开始自发练习太极拳。我们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太极拳的身影，这是因为太极拳也是中华武术中最早提出健身长寿观念的拳种，它中正安舒、轻灵圆活、松柔慢匀、开合有序、刚柔相济，既自然又高雅，可体会到音乐的韵律、哲学的内涵、美的造型、诗的意境。习练者一旦研习太极拳，就会觉得太极拳有学不完的学问，探讨不完的乐趣，可终身受益。陈氏第二十代太极拳传承人陈自强自幼接受传统武术训练，得到二伯父陈小旺大师的悉心指教。谈到太极拳的好处，他说，
9: 其实练习太极拳呢要有三个方向，第一种呢是功夫，第二呢是锻炼身体，第三呢是修身养性，一定要保持一个身心的平衡、身体的平衡、内外的协调一致。
1: 缓抬脚、轻落步，一起一落间，太极拳渗透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静制动，柔克刚，一招一式中，太极拳浸润着东方文化的包容、和谐与力量。太极拳的申遗成功，体现了世界对中华文明成果的承认与尊重，但这只是太极拳传承与发展的强音， 而不是终局，让我们在一朝一世中坚守传承，让太极拳这项文化遗产真正的活起来。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在上海启动。
1: 今年金秋消费季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持续到11月底，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各地各部门也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丰收促消费活动。
0: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之一。多年来，金秋消费季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
1: 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0: 9月6号11时02分，瑞金至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列车从瑞金站始发，沿途停靠于都、赣县北、吉安西、峡江、凤城东、南昌西、共青城、庐山、瑞昌西、枫林、武汉东、曼川关、西安东等。

0: 站点，22时34分抵达延安站，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总里程达1800多公里。这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到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高铁列车依托7条铁路线路拼接运行，依次途经赣瑞陇铁路、京港高铁和西延高铁等干线，上千公里路途之上，桥梁飞架沟壑，隧道穿透群山，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这趟列车的开行，让瑞金与延安高铁当日达，为红色研学交流、文旅深度融合、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9月4号到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外交部、国家能源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本届论坛通过举行开幕式及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充分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国内外权威专家共同研讨能源转型趋势、能源技术创新路径与区域合作机遇，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理念、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
0: 2026年是太原论坛举办的第10年。10年来，山西升级低碳产业体系，拓宽转型发展赛道，大力发展风光基地、地热供暖、氢能、甲醇经济等多元业态，能源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9048.4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55.1%，首次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达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
6: 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为抢抓国家级展会平台机遇，全面展示我省服务贸易发展成果，深化京青对口协作，推动盐湖资源、清洁能源、文旅康养、数字算力等高原特色服务业走出去。青海省将组建交易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本届展会，我省组织了清洁能源、地质勘探、国际金融、文化旅游、绿色算力等领域的83家企业参展参会，并设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融合青海生态禀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理念，设置5+3展示板块，即清洁能源服务、文旅康养服务、数字算力服务、工程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5大业务板块。配套设置青海家宴、青海好物、北京对口原青成果3个特色展示区，全方位立体式展现青海立足产业4D建设、发展特色服务贸易的成效。
0: 参会期间，聚焦京青协作、产业对接、文化赋能3大重点，省商务厅、北京原青指挥部、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将首次联合举办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青海家宴展销、玉树州非遗农牧文旅展等配套活动。其中，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荐交流活动将邀请约160万嘉宾出席，现场推介青海好物，发布100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木鱼记青海篇纪录片，签署农牧共销、文旅开发、非遗文创、视听赋能等战略合作协议。青海家宴展销则以青海家宴香飘京城为主题，组织已授权的餐饮企业和供应链企业，计划安排经典菜品品鉴、融合菜品展示、非遗厨艺展演、青海好物展销等环节，持续扩大青海家宴国际影响力，推动实现以宴代展、以展促销、以销促产的目的。
1: 8月31号至9月2号，高海拔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暨青海省油菜三全高效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西宁市举办。全国150多位油菜科研专家、农技推广人员、种植大户及企业代表参会交流，经实地观摩测评，新品种中油青一号亩效益突破3000元，有效破解高海拔地区油菜产量受限、抗性不足、效益偏低等产业难题。
0: 观摩会期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忠带队的专家组深入西宁市黄中区示范基地，对中油青一号开展田间实地评价。专家团队现场收割取样，精准测产，全面核验品种的产量、品质、抗性等核心指标。随后，专家组正式发布中油青一号试种现场评价结果。经综合评定，该新品种在高海拔特殊生态环境下耐寒性突出，早熟性优良，丰产性稳定，适配青藏高原气候特征，亩效益成功突破30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会上，王汉忠院士做了题为油菜育种从单点创新走向全维突破的专题报告，指出中油青一号品种与配套栽培技术的双重突破， 该理论有效解决了高海拔地区油菜生长长期面临的产量低、抗性差、效益低等痛点，为青藏高原及全国同类高海拔生态区油菜优质高产种植和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样板。
0: 9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数据局了解到，西宁市凭借在智慧农业领域的鲜明特色和扎实基础，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为全省数据要素领域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
1: 近年来，西宁市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数据标注产业发展，成立由西宁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先后制定印发出台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等小块零政策，编制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同时，西宁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对接国内数据标注头部企业，落地多项产业合作，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西宁市坚持引育并举、产教融合，统筹用好省市人才政策，着力构建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供给机制。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在西宁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成为青海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全西宁市数据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城西区获批青藏高原唯一的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建成全省首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全市涉及数据标注企业达53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7家。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值达5280万元，数据标注数据量300TB，标注席位1840个。
0: 为抓实实地试点落地，9月4号，西宁市召开全市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企业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规划和诉求，共绘产业发展蓝图。以此次入选为契机，西宁市将聚焦智慧农业领域，围绕高原冷粮蔬菜、高原作物与耕地监测、高原智慧畜牧、农业物联网与精准管理、农业生态与绿色生产等重点方向，加快高质量农业数据聚集建设，着力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智慧农业数据标注体系，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1: 最近，借助北京大学在清举办 AI 时代经营方略高级研修班的契机，西宁市特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位企业家，召开抢抓 AI 时代机遇、赋能服务业招商引资扩能提质企业家座谈会，搭建政企面对面深度沟通平台，围绕全市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对接资源，共谋合作，推动服务业招商引资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0: 本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电子学院负责人介绍活动初衷，随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通报全市服务业发展现状和招商政策布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重点推介西宁中国夏都避暑旅游产业优势，城西区、城北区先后亮出辖区服务业发展特色与招商重点方向，参会企业家结合自身行业资源和前沿发展经验，围绕 AI赋能服务业升级、文旅消费提质、商贸流通数字化等方向建言献策，现场抛出多个意向合作项目，随后政企双方开展自由对接交流，不少企业当场敲定初步落地对接方案。
1: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与海藏咽喉枢纽，当前西宁市正锚定高原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本次座谈会既是精准对接的招商平台，也是问计市场的开放窗口。后续，西宁市将以全链条优质服务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携手企业家激活高原消费新活力，共同书写河黄大地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全新篇章。
0: 日前落幕的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上，海东市乐都区蒲台乡侯白家村制茶厂出品的养生茶亮相展会并全部售罄，成功叩响港澳市场大门，为清货出清写下生动注脚。
1: 作为乐都区唯一受邀的参展企业，侯白家村制茶厂所属的青海一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青海黑大麦茶、熟蒲公英根茶、熟蒲公英玫瑰茶三款产品亮相，所有的茶饮原料均采自海拔2500米的高原种植基地。
0: 在为期5天的展会期间，500罐展品销售一空，实现销售额1.53万元港元。企业负责人对接香港3位供应链负责人，围绕供货与市场联合推广达成合作共识，为乐都茶饮长期稳定进入香港市场搭建了稳固桥梁。
1: 据了解，青海一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2016年落户蒲台乡，逐渐形成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完整链条，在传承制茶技艺的同时坚持技术研发，如今拥有4项国家专利，同时吸引当地的留守妇女、贫困户及监测户共15人就近就业，务工群众每年人均增收约3000元，让传统的茶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固土园景区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4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7.5%。
1: 景区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民俗演绎，创新推出沉浸式文旅剧目，盘活特色商业街、夜间消费街区资源，打造前店后房民俗消费新模式，通过活化传统民俗场景，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同时深度挖掘土族饮食文化内涵，构建主题席宴、特色小吃、青稞酒体验一体化餐饮体系，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餐饮 IP， 精准贴合大众旅游新趋势，布局民俗旅拍、高原康养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点，推出定制化旅拍服务，依托优质生态及民宿资源，承接康养旅居团队，有效补齐了休闲度假业态短板，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
0: 依托土族非遗、青稞酒、农耕等特色资源，打造标准化研学实验基地，优化精品研学线路，配齐研学师资与配套保障，常态化承接学校校外实践教育活动，以文旅研学为载体，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客源持续引流、文旅研学赋能等多重效益，有效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
1: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精准点单、县委组织部分级派单、专家服务队领单消耗3级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动专业人才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基层提需求、组织抓统筹、专家抓落实、闭环解难题的良性循环体系。
0: 化龙县充分发挥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前哨作用，摸清群众在农牧技术、医疗卫生、水利设施等领域的极难投判问题，按一问题一清单原则逐项建档并解决。从5月份以来，全县基层党组织累计点单28次，通过研判、派单、督办全链条跟踪，明确承接单位负责人和完成时限，定期调度预警。截至目前，28项点单全部转办至各部门党组织办理。
1: 此外，通过接单即办及办结即评机制，专家服务队党员骨干带头，采取实地调研、现场会诊和技术培训等方式提供精准服务，已累计选派28批次专家下沉一线。其中，县水利局党员专家联合电站开展专项清障行动，恢复下游用水流量，保障3300多公顷农田灌溉和80000名群众用水安全。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党员干部连续5天蹲点田间，手把手传授马铃薯苗期管理，帮助村民掌握技术。
0: 9月6号，2026青海银行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参赛总规模达1.5万人， 其中省外选手占比 56.2%。
1: 赛道起终点均设在青海体育中心，贯穿西宁核心城区，途经五四西路城市发展主轴、同仁路、香格里拉路及时代大道，串联黄水河湿地公园、北山美丽园等生态廊道与文博场馆。

0: 与荣誉徽章，并创新推出未完赛包及纪念徽章。
1: 赛前举办的马拉松博览会上，青海江堰美食嘉年华非遗文创展区高原农特产品市集集中亮相，40多家商户入驻。组委会同步整合文旅商贸交通资源，推出重点的景区免门票、星级酒店专属折扣、赛事免费接驳专线、核心商圈消费补贴等惠民政策，全面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
0: 赛事作为青海省三大自主 IP 品牌赛事之一，和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同构建起自主 IP 赛事矩阵，依托农体文旅商养六业深度融合发展布局，以奔跑为纽带，推动体育与城市深度融合，为全省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体育动能。
1: 经过激烈的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马文良以2小时17分17秒夺冠，拉仙家梅增彪分获2、3名，并全部打破了赛会纪录。女子组窦先发以2小时49分55秒摘得桂冠，李彩霞、刘丽丽跟随紧跟其后。半程马拉松男子组郑海文、普日娃才旦以及高宇博分获冠亚季军，女子组格盖拉毛、史慧丽和赵雅文登上领奖台。
0: 9月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闭幕，历时近4个月的赛事圆满收官。
1: 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赛事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同回顾绿茵赛场的拼搏瞬间，见证各项荣誉花落各家。本届联赛于5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全省8支代表队沿用成熟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共完成14轮56场激烈的角逐。本届联赛全面取消了赛事的间歇期，保障了赛程连贯性。海东赛区还探索设立了夜场比赛。
0: 赛事坚持以赛为媒，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各赛区把足球竞技与民族文化展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推介、夜间消费结合起来，实现办一场赛热一座城、活一方经济，有效激活了各地餐饮文旅商贸消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冠军的归属无疑是本届联赛的最大看点。玉树牦牛队以14战9胜4平1负积31分高居榜首，稳稳拿下了联赛的冠军，实现青超联赛3连冠。海东天佑德队获得亚军，西宁雪豹队摘得了季军。射手榜上，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以10球加冕金靴，玉树牦牛队的九美文江6球紧跟其后。最佳的守门员归属为玉树牦牛队的索南龙舟，玉树牦牛队的主教练张学廷获评了最佳教练员，郑超和薛顺涛以及李启旭获评了优秀裁判员、优秀助理裁判员、优秀裁判监督、优秀比赛监督等奖项也花落各家。
0: 整个赛季主客场赛制让足球来到河湟谷地、青南高原等一座座体育场，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球员体能，更锤炼意志品质。各地球迷到场呐喊助威，让这项本土赛事烟火气十足。青超联赛这项省级群众性精品体育赛事，历经3载深耕，已然成为展示青海形象、凝聚民族团结合力、繁荣群众文化、助推产业融合的综合性平台，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纽带，充分彰显了全省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拼搏的时代风采。据了解，联赛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优秀队伍与苏超、湘超等球队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足球赛事相关活动。
1: 西宁市黄原县文体旅游局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近年来聚焦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突出问题，全面排查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0: 黄原县文体旅游局依托12345热线构建投诉闭环环节，面向8家旅行社张贴有事找社长维权标识，严查恶意拒退费用等行为，实现社旅纠纷就地化解， 建成日月山导游之。

0: 之家服务阵地，设置暖心姜茶点位，累计服务游客256人次，在两处购物点设立维权站点，推行多部门驻点办公，妥善处理游客突发不适事件一起，收到游客赠送锦旗一面，推动文旅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靠前。
1: 截至到9月3号，黄原县文体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经营场所206家次，整改隐患153处，受理各类投诉87件，办结件群众满意率100%，挽回群众经济损失6.07万元，调解旅行社消费纠纷2起，挽回游客损失2520元，依法办结诱导消费投诉3件，为游客挽回损失1118元，涉旅行业顽疾得到有力纠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收看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一篇，吉国兴的返乡故事。
3: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4: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3: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4: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3: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儿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6: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 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5: 嗯，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6: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从小处处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5: 吉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6: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找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5: 嗯，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6: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电装这些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电装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5: 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6: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顿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5: 嗯，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6: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绣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墩系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用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5: 嗯，吉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6: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茶卡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茶卡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2趟，2趟不行我就跑10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 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用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带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5: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6: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5: 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6: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节。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5: 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6: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了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5: 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

0: 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1: 是的，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0: 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1: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通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运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0: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1: 对，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0: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1: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0: 那玉姐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
1: 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
0: 真好。您看咱们玉洁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它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0: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1: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袋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的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0: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1: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 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0: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1: 想好了。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0: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0: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季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好的，各位听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则气象灾害预警。9月7号10点至9月8号10点，桂南、同德、九至同仁、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至3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号的14点至8号的2点，最大小时的雨强呢可达到10至25毫米。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5: 听众朋友，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9月7号11点到9月8号11点，黄原县、黄中区、大通县、化隆县、循化县、同德县、贵德县、桂南县、同仁市、尖扎县、泽库县、河南县、甘德县、斑马县、马沁县、达日县、九至县、马多县、玉树市、囊谦县、郴多县部分乡镇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5: 好，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为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金六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府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府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设立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减速慢行。C30116格高速呢是距西铁山收费站14公里处大柴旦至查汉诺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再就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新宁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0611站稳高速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0613西里高速的共玉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30119格高速大产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取得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道的路况信息。
7: 好，目前是国道27张孟县同德县河北乡石峡路段呢是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垮塌，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3侧磨线麦秀山大桥桥梁改造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注意避让。国道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入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国道14西兰县玉树市的堰口山附近路段呢是因施工呢是道路实行进阶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按照指示牌还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桂南、桂德、尖扎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西宁大部呢以及海东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北部以及都兰、新海、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13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14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14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1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4: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5: 再会。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
10: 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强降雨

0: 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见的一个船。我问那艄公，我问一点家，他摆一摆手，没动。天上嘛，太阳落，个月亮嘛，牵个手，画个。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没事。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1: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
0: 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
0: 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
1: 对不对？嗯，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
2: 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那就好。哎，齐曼，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老季，老季，哎，哎，老季，我们来了。
0: 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季，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
3: 金校长，金校长，
0: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对对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季，老季，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 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
0: 齐曼走了啊，再见。
3: 你去忙，你去忙，放心，放心吧。
0: 齐老师，
1: 哎，
0: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0: 齐老师，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0: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0: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哎，
0: 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0: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0: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0: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0: 你认识孔教授？
1: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0: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0: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好。
0: 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0: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0: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0: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 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6: 就是啊，
4: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
4: 哎，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7: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4: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8: 这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4: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7: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9: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4: 乡亲们，
1: 飞机的这花，
4: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 真的吗？
4: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 哎，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
6: 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准老一辈子养育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10: 是不是
4: 啊？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3: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1: 哎，李书记，哎，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8: 就
11: 是，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8: 谁敢种过？
9: 就是，
7: 这事儿啊，咱们山岸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4: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6: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7: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11: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7: 就是啊，是啊，事情就这样了。
11: 谁了？
7: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1: 子，哎，
7: 绣花
8: 没来，
12: 没来，
8: 怎么来啥？
7: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11: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7: 这是
4: 哎呀，
13: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4: 算了，慢慢来吧。
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3: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4: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善辉啊。
6: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你走，
8: 妈，
6: 走啊！
8: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6: 滚！呀，
8: 我再也不回来了，
6: 滚得远远的。哎呀，
4: 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3: 这是啊，嫂子。
6: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佛。哎呦，
4: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6: 就是那个孽障。
4: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6: 行，提不成。哦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
4: 哎，走。
6: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14: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着。
4: 甘大哥。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 吉他？
2: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 那咋能不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2: 我不敢吱声，你抓捏捏。
1: 啊，好，捏捏，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2: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穆家，你看。 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1: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2: 嫂子，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 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上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 是吉他，
2: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2: 还不是你惯他的。
1: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2: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
0: 大龙刚下地跑，你就叫那唱歌，我家常来常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1: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2: 你嘟囔啥着呢？
0: 不是，啥也没。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1: 我想去，
0: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那去。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 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0: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2: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
1: 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种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笑>
0: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3: 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 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

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甘甜
4: 的，
3: 你先来。
4: 我
3: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 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3: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想没叫阿嘎。
3: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3: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4: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3: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5: 齐老师。
3: 哎，金校长。
5: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3: 同学们等一下啊。 金校长。
5: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3: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哎，
5: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3: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5: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3: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2: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3: 那你在干什么呢？
2: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田，
1: 老师。
2: 甘田，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田，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收购你的家，他摆一摆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我哥呀。

0: 启曼，启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启曼，这是想爸爸了。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兄妹俩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甘甜的秘密。
1: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3: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1: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3: 哦，齐老师。哎，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3: 哦，哈着。
1: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1: 啥是那个串串子？
3: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翻羊肉饭。
1: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3: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1: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 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3: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运呢？啊，
1: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3: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1: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3: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4: 老师，你怎么来了？
1: 甘甜。
4: 爸爸，这是齐老师。
5: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
3: 啊，
1: 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3: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1: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3: 再见，再见，齐老师。
1: 哎，甘甜，上来。
6: 走，走嘞。
5: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3: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5: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3: 啊，走走走。
4: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1: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4: 什么？
1: 打开看看。
4: 哇，天文望远镜。
1: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4: 喜欢。
1: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4: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4: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1: 那你看过吗？
4: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1: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4: 神舟16号。
1: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4: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1: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4: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1: 你肯定能看到。
4: 老师，谢谢你。
1: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8: 唱歌还是英文歌？
9: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8: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1: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9: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7: 哦，对，
10: 大哥唱的好听，
11: 唱的好听。
1: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4: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9: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6: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4: 我，
6: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1: 哦，喜欢听，
12: 喜欢听。
4: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到欢迎周，欢迎美好生活，西微云里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美好生活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他那粉红的笑脸，见到老熟人了，很开心啊。好像红太阳。好，最近还好吗？他那美丽。我们很多老听友最近啊也是刚刚又找到组织了啊。美丽月亮。好，来欢迎新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那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奖品来自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做一只小鸭 Hello Magic Joe 跟在他身旁。好嘞，那么大家来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我们有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来拨打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跟我们电话连线就可以了，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去。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地址呢是在犀牛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新片啊，新的电影来推荐给大家啊，刚上映的一部惊悚片《坠落二死点》，那么还有神话故事《八仙》《空枪》啊，《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一部《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啊，这个是老片子了，还有《怪屋》啊，《怒之杀》《痴迷》啊，《牛来》以及《逃出绝命街》《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去你的岛》和《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祁连县啊，走进祁连县。祁连山呢，国家公园里面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来分享到给大家。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可可爱的小兔子，大家都认识。但有些动物呢，它的名字里面有兔，但是它却跟兔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到的两种生物啊，都是名字里面有兔子，但是呢跟兔子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介绍到的第一种就是兔狲啦。兔狲大家非常熟悉了啊，这是一个猫科动物，虽然名字里面有兔，但是也不是兔科的啊，跟兔子没太大的关系，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第一道题，请问兔狲是属于国家哪一个级别的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兔狲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非保护动物。兔狲是我们国家哪一级保护动物呢？啊 ，A 一级 ，B 二级 ，C 啊三级 ，D 啊不是保护动物。

兔狲呢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保护动物啊？都吃兔，兔兔那么可爱啊，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好吗？好，那虽然名字里面有兔啊，非常可爱，兔狲啊，但是它非兔科的，它是属于啊这个猫科类的动物。它是猫亚科兔狲属啊。猫亚科兔狲属啊，猫科啊，它的别名呢也叫羊舍利啊。那么它是属于哪一级别的呢？啊，我们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级，二级，西微洋洋得意选了二级，涛声依旧选了 C， 美好生活朗朗，我心飞翔云里海湖畔，周啊。还有我们为梦想发声，张老师 ，hello hello 啊，天道酬勤都选了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太厉害了，都很棒啊，蛋蛋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兔狲呢，目前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么你们知不知道兔狲大概有多大呢？它的体重大约是多少呢 ？A 2到5千克 ，B 8到10千克。C 10到15千克 ，D 15到20千克。好，猜测一下兔狲的体重大约是多少？我们在啊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大家都见过兔狲啊。那么大概它的体重是多少？能猜出来吗 ？A 2到5千克 ，B 8到10千克 ，C 10到15千克 ，D 15到20千克。

森呢，它是属于动物界的啊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的哺乳纲和食肉目啊。它的体长呢，大约在50到65厘米左右，体型是属于那种粗壮啊、短的那一种啊，跟那个家猫的大小啊有些相似。家里面有养猫的朋友们啊，来猜测一下你家猫多重啊？兔狲可能比它们稍微重一点点。A 啊，大家都选了 A， 蛋蛋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正确答案是 A。2到5千克。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最终要送出2张电影票啊，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门槛，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的听友，好不好？每道题取前五名的听友，我们最后决出来2名啊，第一名和第二名。所以大家接下来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啊，看谁先答得又快又对，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那么前2道题我们大家的分都算上，好不好啊？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前2道题的分都算上，然后我们从第3道题开始，我们取前五名啊。啊，最终呢，我们决出前2名来送到这2张电影票啊。当然了，重在参与啊，长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这一位只有一个小男孩头像的小王子嘛，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来到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帮我们点点赞。现在是2600，我们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一个10000赞呢？谢谢大家，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点到10000赞？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那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哎，很快3000了，谢谢谢谢。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请听题。哎，那兔狲呢看起来圆滚滚的，非常的可爱啊，那它主要圆滚滚的原因是什么呢？ A 体内的脂肪很厚，身体肥胖。 B 毛发浓密丰厚。 C 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因为它的骨骼天生粗壮。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很

后身体是比较胖的 ？B 是因为他的毛发浓密丰厚 ，C 是因为他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是因为他的骨骼天生粗壮。啊，平民手速啦！我们海湖畔每次都来听节目，但是很少答题啊，今天答得比较好，感谢感谢。好，到云离这里啊，大家都选了 B， 确定吗？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比较厚，比较胖啊。B 是因为它的毛发比较浓密。C 是因为它长期大量的猎食。然后 D 是因为它的骨骼呢是天生比较粗壮。好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你们怎么这么厉害？这些题难不到你们吗？说明大家对我们的兔狲还是比较了解啊。我们周选了 D， 在最后一刻选了 D， 天生骨骼粗壮嘛。啊，其实他挺瘦的，其实他一点也不胖，他骨架也不大啊，他就是一个家猫的一个体型，但是因为他的毛发特别的浓密，就显得他很胖，圆滚滚的很可爱啊。那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猫科动物当中是最高的。B. 它的毛发只有一层柔软的底绒。C. 它冬季的毛发最长不超过五厘米。D.它的毛发内层是硬挺护毛，外层是底绒。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动物当中是最高的。周原来点住就能一直点赞，一直两个手指，辛苦了辛苦了，这会不会手抽筋吧？哎，用我们的食指点住下面的大拇指，点住不放就可以啦。B 毛发只有一层柔软底绒 ，C 它冬天的毛发不超过五厘米 ，D 啊是它的内层为硬挺护毛，外层为底绒。哇，两个手指还是好使啊！谢谢周已经给我们赞了一千次了，已经给我们赞了一千次了。那我们今天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我们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啊！我们今天这第一张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就送给我们周，好不好？恭喜这位朋友，抽筋了都。感谢您一下，谢谢谢谢。5900了，朋友们加加油加加油！我们今天哇6000了，马上一万了，好不好？马上一万了。好，来，谢谢谢谢啊！今天我们第一张票送出啊，我们今天多送一张好不好？多送一张送给周啊。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啊，都选了 A 选项，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哎，确实，兔狲它的这个毛发的密度啊，是野生动物当中啊最厚的了。为什么？毕竟要在高原生存嘛啊。想想他们体型又小啊，又没有什么这个生长优势是吧，所以只能让自己呢这个毛发厚一点啊，然后呢保暖一下。好，下一道题，请问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兔狲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 ，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
都是拼手速的题了啊，就看谁快。这道题的前五名：云里、天道酬勤、美好生活、海湖畔、朗朗。好，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今天后面几道题的记前五名啊，前五名。我们最终决出来前两名，前两名获得奖品的朋友好吗？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欢迎诺诺奶奶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好吗？谢谢。哇，8000了，谢谢朋友们，我们今天冲10000好不好？冲10000，谢谢你们。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不要放好吗？蛋蛋1000次了，谢谢谢谢。海湖畔刚才100了，天道酬勤100了，谢谢你们。哇，我心飞翔也赞1000次了，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好了，那我们接着答题啊，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非常简单了，当然是祁连山了啊。兔狲生存的环境就是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我们走进祁连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繁育基地是见到兔狲和雪豹的。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来扣个一。有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山啊国家这个公园的朋友们？祁连山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繁育基地啊，里面呢是有这个可以游客啊可以去与这个动物呢进行一个见面啊，完成任务，谢谢谢谢。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接下来是多选题，多选题。请问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 ？A. 外层硬挺的护毛 ，B. 内层柔软的浓密底绒 ，C. 防水的角质层 ，D. 彩色的装饰绒毛。可以做一期户外科普直播。对，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是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啊，邓木良也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去做一期，就带大家去实地看一看啊，就我们云端逛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好不好？兔狲厚实的毛发包含哪几层呢 ？A 是外层硬挺护毛 ，B 是内层柔软浓密底绒 ，C 是防水角质层 ，D 是彩色装饰绒毛。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 没有 C 啊 ，A 和 B。蛋蛋，你刚开始 A B C， 后面又选了 A B C D 啊，打错了哦。A B 啊，感谢天道酬勤给我们赞了1000次。周，邀请谁过来？小亮老师是谁？好想去啊，可以去一次啊。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兔狲啊，外形看上去像一团这个毛线啊，像一团毛线团。那这个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A. 它的毛发浓密厚实 ；B. 它的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身体脂肪含量比较高 ；D. 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外形看上去像个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啊，构成的，导致它显得比较像毛线团呢 ？A， 因为这个毛发浓密厚实 ；B， 因为它腿很短，被长毛覆盖 ；C， 因为它的身体脂肪含量高 ；D， 因为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受到一点点暴击。兔狲在想为什么要品评我的长相啊？好，兔狲外形看上去像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A. 毛发浓密厚实
B 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身体脂肪含量高 D 是面部扁平宽大。

好，谢谢朋友们。那兔狲外形看上去像毛线团啊，我们朋友们有选 ABD 的，有选 ABC 的啊，云里 ABD， 涛声依旧 ABC， 淡淡 ABC， 美好生活 ABD， 洋洋得意 ABD， 西威 ABD， 朗朗 ABD， 我心飞翔 ABD， 海湖畔天道酬勤 ABD。正确答案是 A B C 还是 D 呢？A B 没有 C D， 没有 C D 啊，人家的脸没有扁平宽大好吗？兔孙说啊，不带这样人身攻击的，人家的脸长得就是正常的猫科动物的脸啊，并没有扁平宽大好吗？你们从我的这个图片上面能看出来的脸是扁平宽大吗？这么看起来好像我的脸比较扁平宽大一点，比他至少人家是个小脸好不好？哎，怎么说，扁平是有一点扁平啊，有一点扁平。好吧好吧，有朋友说扁平宽大，是扁平宽大，就是扁平宽大。行行行，那选 ABD 的算你们对行吗？选 ABD 的算你们对。好，那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其实这个时候风呢，这个刮的石头都会打哆嗦，紫外线呢也能把人晒脱皮，但可能就在这里呢，也住着一群猫科家族里面最反差萌的成员，他们就是揣着毛茸茸的啤酒肚啊，永远一副谁欠我小鱼干的表情的这个暴躁老干部，就是兔狲。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位祁连山的网红顶流的真面目。兔狲为什么看着这么圆啊？你第一次见到兔狲照片的人大概会惊叹，这猫怎么这么胖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猫呢，它看起来是胖，但是它的体重一点都不重啊，只有2到5千克，跟你家的猫差不多重啊，是因为它的皮毛特别的厚啊，毛发的密度呢是所有野生猫科动物之首，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哎呀，我们要是有这种头发密度，那该有多好，是吧？那它的冬毛的长度呢，能超过10厘米啊，会分成2层，外层是硬挺的护毛，内层是柔软浓密的底绒。这套顶级的保暖装备呢，能让它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面安然过冬。所以为什么它能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面生存，对吧？啊，你看它那个腿本来就很短啊，然后毛又一长，往那一蹲啊，就像个毛线团一样。就它不是胖，是毛多；它也不是矮，是腿短藏到毛里了。哎，那大家说为啥叫兔狲啊？这个狲是这个孙猴是吧？跟猴子有关系。兔是兔子，那它跟兔子跟猴子是亲戚关系吗？这个名字起的确实也挺迷惑的啊，就是它也不是兔子，它也不是猴子，虽然有一个孙子啊，跟我们的孙大圣沾点边儿是吗？但是它呢，跟这两种动物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那有人说，为啥给它起名叫兔狲呢？这名儿咋来的？谁起的呀？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呢，古代牧民在草原上遇到它的时候啊，它会脱口喊一声突厥语。啊，说它呢，在这个奔跑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突厥语言，叫做兔狲啊。意思就是站住。神奇的是呢，这个猫啊听到兔狲两个字啊也会站下来，然后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于是呢，牧民就这么叫开了，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兔狲。古代的牧民呢就会喊兔狲啊，意思就是站住，然后呢他就真的会站下来啊，然后就这么叫他了。所以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站住。那他能在祁连山混出点名堂啊，也是有点硬功夫的。首

先第一个，它是有着顶级的伪装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毛色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呢会变成偏灰白色啊，跟积雪是一样的颜色，夏天的时候呢又变成偏沙黄色。它蹲在石头里呢就像啊一块长着长毛的岩石。所以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见过的兔狲有些是灰白色的，我见过的有些是沙黄色的，是因为它的毛发会变色。而且它的耳朵呢就是不像猫一样啊竖在头顶的，它的耳朵是长在两侧的啊，趴下的时候呢你是看不见它的耳朵的啊，几乎是消失在环境里的。所以它有一套顶级的伪装术，一般情况下它与环境会融为一体啊，你是看不见它的。另外呢它有着圆形的瞳孔啊，这一点是很特别啊，大多数的猫科动物的瞳孔呢是竖条状的，而兔狲的瞳孔呢是圆形的，这个跟人类和狮子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非主流设计呢跟它白天的活动啊还有生活在开阔地带的习性是有关系。另外呢它是不挖洞的啊，它不像兔子一样会打洞，它是全靠蹭别人的房子，霸占别人的家啊。岩石裂缝、旱獭的这个气洞啊，就旱獭不睡的地方，其他动物的旧巢，只要能睡的地方，来者不拒。洞穴通路弯曲，深达2米以上啊，能住就行，绝不内卷啊，绝不这个。像我们一样啊，要对这个顶级豪宅有所执念，他没有的啊，就主打一个来都来了，先住下吧。那为什么啊，我们把它称作是生态卫士呢？生态卫士，兔狲呢，在祁连山是一个狠角色。你别看它的个头不大。但是它是食肉目，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兔狲是食肉目，在它的菜单上面呢，鼠兔、布氏田鼠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占比达到50%。如果没有兔狲这个天然的捕鼠器啊，这个鼠一旦泛滥的话呢，草原就会被啃得千疮百孔啊。所以呢，兔狲的现在的一个种群状况，也是我们高原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所以呢，我们把它也叫做高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小卫士啊。它还有一个啊非常大气的名字，叫做祁连山守夜人。那么现在祁连山的兔狲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呢？啊，日子真的是越来越滋润了啊。近年来呢，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呢是频频传来好消息，红外相机呢也是多次捕捉到兔狲的影像。2021年，祁连山国家公园硫磺沟管护站拍到了4只兔狲同框的珍贵画面，更早之前呢还有6只兔狲同框的罕见记录。这些画面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兔狲的家呢越来越安全了，所以它们的数量也在啊越来越多啊。所以说你看它平时好像是一个网红，对吧？在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兔狲是一个小网红，但是其实它的野外种群是比较脆弱的啊，野外种群是很脆弱的，分布比较零散啊，密度呢也很低啊，对栖息地呢也是极为的挑剔。那么人类活动的干扰，草原上鼠药的投放，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啊，你去漫步祁连山啊，或者是有机会去到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啊候选区啊，遇到这个臭脸天王，这个网红兔狲啊，你远远的欣赏就好了，好不好？千万不要靠近，不要去抓它。不要去追逐它，不要惊扰它，也不要把你的吃的喂给它。啊，就是我们保持点社交距离，好吧？啊，它是一个挺高冷的 I 人啊，它不喜欢跟人接近，所以希望我们跟它保持距离，能够让它继续在这片高原上当那个自由自在的毛球球，然后呢，做好它的本职工作——生态卫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的朋友是周朗朗和海湖畔。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一定要听好了啊，进入到我们的听说青海的直播间啊，我来教给大家，千万不要进错了，一定要进到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看到这是我们现在的直播画面，进入到直播画面之后呢，点击我们直播间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这里也有一个私信，不要点这个私信啊，不要点这个私信。然后呢，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小字体，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再来私信啊，再来私信就多操作一步，千万不要操作错了啊。好了，再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学会了吗？我们几位朋友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会将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点击左上角的我们的头像啊，点击头像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公众号的画面就是这样子的啊，这里有一个私信不要点啊，不要点，点击左上角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再来点私信啊。好，我们几位听友啊，听明白了来扣个一好不好？朗朗海湖畔听明白了来扣个一，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去私信啊，不要在公众号里私信哦。

0: 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野生动物兔狲啊，也是我们祁连山的网红动物。那么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个网红植物，网红植物，它的名字叫水母雪兔子。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也期待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跟兔子有关的植物。
1: 看过许多双眼睛。
0: 好的，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啊。那么请您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刚刚私信了是吧？好的好的，稍后我们会把信息发送给您啊。这个信息呢是一个月期间内啊，9月7号到10月7号期间去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韩伟，西宁下不下雨啊？今天是下的，今天是一整天都在断断续续下的啊，这会儿下不下我不太清楚。导播老师，这会儿下雨吗？外面
1: 水中倒影。
0: 导播老师，这会儿外面下雨吗？可以给我们这个听友回复一下哈。
1: 他们用照口气
0: 毛毛雨啊，这会儿下的是毛毛雨。
1: 我的激情有时沉醉有时清醒，
0: 这会儿不下了是吗？这两天天气多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好吧。进入秋季了，邓不良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滋补的啊，这个秋季的食物，比如说白色的食物。白色的有什么呢？像萝卜呀，像这个莲藕呀，啊，蘑菇呀。秋季啊，多吃一些白色的滋补啊，秋补白嘛。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大家给我们一点6万赞，谢谢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已经送出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继续来为大家送出奖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知识，也请您继续关注。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一集。1990年，作为索家乡的党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了帮助群众脱贫，和秘书骑着马深入牧民和群众中做调研，走遍索家乡的山山水水，并亲自撰写帮扶申请材料，又亲自将材料一级一级面塑到县、州、省和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民委。
4: 书记，咱要不下马来走一会儿吧？这也骑半天了，您该累了。
5: 啊，不用，接着赶路。今天咱们争取把南边这几户牧民都走访完。这几户住得太远了，咱得赶在天黑前回去，没几个小时了。
4: 哎，好吧，去。
5: 这地方好几年都没变化了，还是老样子啊。
4: 书记，您也是索家乡的人，好不容易到城里读大学，有留城机会，为啥还回到咱们这穷乡僻壤啊？
5: 我生在草原，不管去了哪儿，自然是想回到草原上来啊。
4: 那您一开始当老师，接着又当教育局局长，现在又当到书记了，真是火箭速度呀，有啥秘诀吗？
5: 嘿，你这小秘书，怎么，是不是想取点经好升职啊？
4: 没有没有，就是好奇。您年纪轻轻的，升得真快。
5: 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往上爬的志向是应该的，不过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我升得快也不是我为了升官而升，是那个岗位觉得需要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才让我去的。
4: 书记，您的意思是职位不是目标，做事才是目标。
5: 是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一路升迁的这么快，我只是脚踏实地的认认真真的替大家做事。咱这个地方需要真正有执行力的人才能服务好群众，如果有秘诀，那就是服务至上。
4: 书记，您太棒了。
5: 哎嗨，别捧我了啊，咱不是说了吗，做事才是目的。好了，给我汇报一下牧民的情况。上次大风雪有几户牧民受灾，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帮他们申请到购买小羊羔的救助金了吗？
4: 哦，有7户牧民受灾，每家都死了30-40头羊，风雪太大了，被吹塌的羊圈压死的，被风雪冻死的，都是这样的情况。大雪把去集市的路也给堵了， 好不容易把死羊运到菜市场上，没人收，到处都有死羊，收不过来，牧民又运回家，没办法，就堆在那儿自己慢慢吃，吃不完的有的都腐烂了，扔了埋了。
5: 哎，天灾人祸啊。买小羊羔的救助金下来没有？
4: 啊，说是这两天就下来了。
5: 嗯，很好，盯着点这事儿啊，款必须马上下来，马上开春了，受灾牧民要抓小羊羔，

0: 还有一些牧民不想拿贷款。
1: 他们怎么想的？
0: 怕还不上，说这些年养羊挣不了钱，勉强糊口饭吃，他们害怕还不上要坐牢。
1: 哎，他们的思想也要进步呀。不怪他们，多给他们讲讲国家政策。
0: 可不少讲了，他们实在是穷怕了，不知道怎么突破，贷了款增加了压力，双重心理负担。
1: 这样吧，你整理一下他们的资料，家庭情况、经济情况，还有劳力情况，再整理一份所家乡的整体经济情况，整理完了给我。
0: 哎，书记，你又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1: 没招了，我呀，直接向国家申请减免偿还部分或者是全部贷款，让已经贷款的老乡放心，让不敢拿贷款的老乡放心去领钱，国家必须帮助这些老乡啊。
0: 好，我这一两天就整理。
1: 尽快，你整理好第一手资料，我再来仔细写报告。这件事情必须办下来。
0: 好的，书记。
2: 索南达杰在乡里调查情况，牧民从帐篷里走出来，与索南达杰打招呼。索南与秘书从马背上跳下来，牧民邀请他到家里去喝杯酥油茶。感谢索南达杰帮助他办理贷款的事。
3: 索南书记，快进屋坐。
1: 哎哎，好。
3: 书记喝茶，秘书喝茶。
1: 哎，好好好好。
0: 哎，好，谢谢。
1: 怎么样，救助贷款下来了吗？
3: 哎，下来了下来了，真是感谢索南书记啊。我们正打算明后天就去抓小羊羔。
1: 哦，那太好了。拿到了多少贷款啊？打算抓几只小羊啊？
3: 拿到了1000元，打算花500来抓小羊。
1: 那剩下500怎么安排？
3: 存着，万一没挣上钱，还可以用这500来还贷款。
1: 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计划啊！这钱呢，你要全部用在扶贫致富上，啊？
3: 哎，我担心明年还不上嘛。
1: 您放心。我正准备向上级申请减免你们偿还部分或者是全部贷款呢，这件事啊，我一定能办下来。这贷款您请务必要用在致富上。
3: 这
1: 您听我的，放心好了，好好用这贷款去。您家的羊圈我看也该好好修修了，再来场大风大雪的，羊羔还不得出事儿，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
3: 哎，是啊，我这羊圈也确实该修了。那书记，我就相信你的话了，就全部都用上这贷款了。
1: 用，放心用啊，有事我给你兜着。
0: 对，您放心吧，我们书记说到做到。
3: 好，好，你们俩都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1: 剩下的500，您就留一部分用来修羊圈，一部分还用在抓小羊羔上。
3: 好，好，我这羊圈确实太破了。没钱啊，没钱盖棚子，只能用石头一垒，要不然那场大风雪也不至于让我的羊都冻死压死。
1: 好了好了，都过去了过去了啊，您呐别难过了。我们向前看啊，向前看，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是，书记说的是。
1: 哎，这是你家的孩子？
3: 是啊。娃儿，快喊书记大大。
4: 书记大大。
1: 哎呦，小朋友几岁了？
4: 6岁了。
1: 哟，那该上学了。
4: 嗯
1: 怎么样，高兴吗？要去上学了？
4: 高兴，但是我爸妈不高兴，他们说接我上下学会耽误他们干活。
3: 娃儿别瞎说。
1: 哎，别说说说说咋回事？
3: 哎，还不是学校离家太远，得到镇上去呢。要说镇上离咱这儿也不远，可是路也不好走啊，还得翻一座山，我们骑马还得骑半天，孩子怎么去上学呀？
1: 哦，
3: 让他自己去吧，这路上怕有个三长两短，出点意外的。不行啊，每天接送吧，一天接送2趟，来来回回就得花3-4个小时，那都不用干家里农活了。
1: 啊，是这情况啊，
3: 所以愁啊。但是孩子 又不能不去上学。书记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学那是必须得上啊。
0: 附近呢有些牧民就是因为这情况，有几家的孩子已经八九岁了也没去上学，给家里放羊呢。
1: 啊
0: 啊，这种现象在索家乡很普遍了。没办法，学校离牧区太远了，牧区上的牧民居住的他也不集中，所以没办法在牧区上办学校。
3: 是啊是啊，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谁家不想让孩子上学呢？条件不允许啊，你要生活呀，顾着生活就顾不上带孩子上学了。哎，先活下来再说了。
1: 哎呀，这情况很不好，很不好啊，我得想办法。我得想办法解决。
3: 真的？那书记，那您赶紧想办法呀，我真舍不得孩子放羊啊。有什么出息啊，活一辈子像他爸爸一样，一代又一代都是不识字儿、没文化的土老帽，不甘心呐。
1: 放心吧，不会这样的，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没学上上不起学的现象。
3: 玩儿，快快谢谢书记大大。
4: 谢谢书记大大。
1: 嘿嘿，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那我把这方面资料也给您一起整理一下吧。
1: 嗯，对，一起整理给我。哎，大西啊，咱这边还有什么困难也给我多讲讲。
3: 让我想想。娃儿读书上的困难，一个就是路远，第二个就是路不好走，三个就是学费有点高。
1: 秘书，快快拿本子记记。
0: 好嘞。
3: 再一个啊，娃儿的作业我们辅导不了啊，我们不识字儿啊。我听亲戚说他们家辅导娃儿作业就是个大难题，每天娃从学校带回来作业做到半夜也做不出来，他们也不懂教孩子做，这孩子也是着急呀，急哭了也还是写不出作业，第二天都不敢去上学呀，怕老师说没写完作业呀。
1: 嗯，
3: 这要我说呀，作业最好就在学校做，别带回家了，带回家我们也不会辅导，孩子做不出来还着急，在学校不是有老师吗？不懂就问老师啊。
1: 这个建议可以的，秘书记下来啊。
0: 啊，记着呢记着呢。
1: 还有啥建议吗，大西？
3: 别的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1: 好，那就像这样，秘书，那我们去下一下吧。
3: 啊，你们再喝口茶再走啊。
1: 哎，好。
2: 索南达杰和秘书出了牧民的帐篷，骑上马往下一家牧民家去。
1: 哎呀，上学这个问题啊，道路问题最关键。我以前也想过，别说是上学，办其他事儿这道路也不好走啊，很影响办事效率。
0: 可不是吗？
1: 这一次我必须写一份报告，修路的报告，必须申请让政府给咱们的路修一修，交通也便利了，这各方面发展才会好嘛。
0: 对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吗，要致富先修路。
1: 哎，没错没错，你很不错嘛啊。
0: 没有没有，都是跟着书记您学习的。
1: 嗯，得真正有为群众思考的心，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是的是的，
1: 这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都是兄弟姐妹啊，过得那么穷苦，看着不忍心呢。如果他们的后代还是要过他们这样的生活，那我们当领导的就真是不如回家放羊了。生活不能不进步，时代不能不发展，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呀。
0: 书记说的是，
1: 看到他们受穷，看到他们的娃上学困难，我真的是心里难受。我既然在书记这个位置上有一点点为他们谋取福利的权利，那就一定要帮助他们。
0: 你放心，书记，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做得到。
1: 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去做，去克服。人生来就是要往前走的，往前走就会有困难，就要有克服困难的意志，不然就走不下去了啊，死在路上了，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嗯，
1: 好了，咱不聊了，要加快速度啊，走。
0: 驾。
2: 索南达杰在索家乡帮助牧民实现了脱贫之后，于1991年被任命为智多县委副书记，准备到智多县工作去了，在村委和村民们告别。
3: 书记，您要走了，要离开索家乡了？
1: 是啊，要到智多县去了。
3: 恭喜书记高升了。
1: 哎，免了免了啊，都是为人民服务。
3: 书记，您走之前，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吧。
1: 嗯，好啊好啊，哈哈，我正想听听呢。
3: 我们现在都脱贫了。
5: 是啊
6: 是
5: 啊，书记，我们都脱贫了。
7: 是啊，脱贫了。
5: 是啊，都脱贫了，脱贫了。
1: 大西啊，还有你们啊，所有乡亲们，你们干得好啊，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你们有志气。
3: 是书记领导的好。
1: 哎，没有没有，是你们努力的结果。哎，好了，大西，给我汇报一下，您家今年出栏了几头羊啊？收入多少啊？
3: 出栏了40头，收入3万元，抛去成本，纯收入10000多。
1: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哎，你们呢？
8: 我家出栏了20多头，也纯挣将近10000。哦，
9: 我家出栏30头，挣了10000。
1: 哎呀，很好，很好。那大家都挣着钱了啊，脱贫了，那我就放心了。
10: 书记
1: 放心，
10: 书记
9: 放心，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10: 是
1: 是是，哎，是啊是啊，我放心了。你们呐，都是好样的。
3: 还有啊，感谢书记，银行贷款我们也收到通知，不用还了，真是菩萨书记呀，替我们办了多少事儿啊！
1: 嗨，真不用感谢我啊，是国家政策好，国家政策好啊。
0: 好了，乡亲们，事情啊，有咱们书记的功劳，也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生活才越来越好。
3: 对对，感谢书记，感谢国家。书记，您马上要去别的地方上任了，我这里有份小礼物要送给您，留作纪念。
1: 哎，别送礼物啊，干部不能收礼物。
3: 不不不，这个礼物您必须收下，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玩儿，把礼物拿过来给书记大大。
9: 书记大大，请收下。
1: 哎，这是什么呀？
3: 您打开看看吧，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就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我知道您不会随便收礼物，但这真的是代表我们一家人的心意。您看，你带领我们脱贫致富了，还给我们修了路，解决了娃上学的难题，我们实在实在无以表达内心的感恩呐。这小小的礼物必须收下。
1: 那好吧，我看看是什么啊。
3: 这是我自己做的铜酒壶，您用它喝酒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一家人时时刻刻对您的感恩和念想。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那我就收下了。哎，这张纸是什么呀？
9: 我的奖状，我今年拿到2张奖状，爸爸说送给索南大大1张。
1: 哎呦，好好好，这礼物好啊，这礼物我必须得收下。你要继续努力读书啊，将来考大学考博士，为国家做栋梁。
9: 好，
3: 感谢书记为我们牧民后代上学做了那么多事儿啊，不仅修了路方便上学，还安排了课后辅导作业的老师，我们的孩子们学习很顺利，书念得都很好，我们一定会让他们继续好好读下去，成为有用的人才。
1: 哎呀，是就是就是，
5: 感谢索南书记为我们做的一
1: 切。是，感谢啊，
5: 感谢感谢感谢，
11: 这是我们家的礼物，自己做的奶片，您必须收下。
5: 这是我们家献给您的哈达。
1: 这是我们家给您做的一把藏刀。哎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行行，大家停一停啊，停一停。哎呀，大家的心意啊，我都心领了啊，心领了。不要再送礼物了，太多了，拿不走啊。
3: 哎，好吧好吧，大家就这样吧。 咱别给书记添麻烦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前了，东西太多了，拿不走。
8: 我的礼物还没送上呢，书记。那您记得下次回索家乡到我家喝酒来吧。
6: 到我家来吃饭啊，我宰羊。
5: 到我家来喝酥油茶，我家的酥油茶打得最好。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啊！哎，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喝茶喝酒。
0: 是啊，所以大伙儿，哎呀，这个索南书记马上要走了，大家留步啊，别再送了。
3: 索南书记，再见，要回来看我们啊！
6: 书记再见，
5: 书记再见，
11: 书记再见，
5: 要回来看我们，
11: 再见，
5: 再见。
1: 好好好好好，你们留步啊，别追了。别追车了，
0: 大家别追车了啊，赶紧回去吧。
11: 再见
5: 再见
11: 再见
5: 再见
11: 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二集。索南达杰调到智多县之后，了解到智多县西部无人区出现了一些盗猎藏羚羊、私采沙金矿的情况，于是他多次进入无人区进行情况调查。
2: 哎呀，这风可真大呀。
3: 是啊，等天再冷点啊，这风跟刀子一样，根本没法待这地方。
4: 要不叫无人区呢，自然气候环境恶劣。
2: 它的名字倒是很美啊，可可西里，哼，真好听。
3: 嘿嘿，跟藏羚羊一样稀罕。
2: 哎，现在藏羚羊是什么情况？
3: 还是不断受到盗猎者盗猎。国外这藏羚羊毛做的围巾、披肩等制品呢，太受欢迎，卖价高，导致国内不断有人猎杀藏羚羊，生取活剥皮毛啊，
4: 特别残忍。
2: 所以，我们必须赶紧摸清情况，组织小组开展保护工作。
4: 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3: 有，从那边传来的。
2: 嗯，闻到了，是从那边传来的。快掉头去那边看看。
3: 哎，开不上去了，这个味儿啊，从土坡那边传来的。哎，我们下去看看。哎呀，这不是盗猎现场吗？
4: 太惨了，这是杀了多少藏羚羊啊！都是被活生生剥皮而死的呀。
3: 哎，那还有好几只小羊呢。
4: 母羊死了，这帮盗猎分子也没杀小羊。
3: 把母羊杀了，小羊也活不成，跟杀他们没两样。
2: 混账，混账啊，咱们先把小羊救回去。混账东西，这些盗猎者，我非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不可。
3: 我去把小羊抱过来。
2: 大哥，你想把小羊抱回车，给他们喂点水喝。哎，多吉，你统计一下，看看这批被猎杀的藏羚羊一共有多少只。
4: 好的，我这就数一下。一、二、三。
2: 保护藏羚羊的工作必须马上开展，一刻也等不了了。

0: 多等一秒，就死一只羊啊！
1: 索南，我数完了，这次被猎杀的有33只，其中有7头母羊，有7只小羊，我们救回去3只，另外4只饿死在母羊身边了。
0: 天杀的盗贼，不把你们抓起来，我誓不罢休。
1: 索南，抓盗贼恐怕不容易，他们人多，而且有枪支，有越野车，装备很充足的。你看这车衣，大概得有5辆吉普车，1辆大卡车。好多藏羚羊身上都有枪眼，他们的武器也很充足的。我们呢？我们没枪，只有1辆破卡车，怎么开展保护工作？怎么抓盗猎贼？
0: 这都是可以想办法的。难道我们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我会向上级报告，争取物资、经费等等，保护藏羚羊的工作必须得搞起来。
1: 好，索南，你有决心，我就跟着你干。
0: 会很难呐，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走，咱们回车上。
2: 下面我们去哪儿啊？
0: 再四处转转，看看四彩金矿的情况。
1: 往那边河床开，在那边。
0: 这边地上的垃圾越来越多了，塑料袋、破报纸、瓶瓶罐罐的，怎么什么都有啊？
2: 哎，就是那帮金农留下来的，他们营地搭到哪儿就破坏到哪儿。
1: 到了，那边土坡上有个山洞，外边那是啥？
2: 是个帐篷。
0: 有人，咱们去看看。
1: 帐篷里没人，
0: 进去看看。
2: 这帐篷里有炸药，有子弹，还有开采金装的装备，应该是金农的营地。
0: 应该是大部队刚撤走，还剩部分东西没有来得及撤走，我们到山洞里去看看。
2: 走，
0: 小心点啊，这里光线不好。
3: 谁？你们是谁？站那儿别动，我的枪是上膛的。
0: 兄弟，冷静，我们是可可西里的管理官，这是我们的证件。
3: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采矿的，那就是死对头了。我们这儿都是黑吃黑。
0: 你们队伍刚撤走是吗？留下你一个看着最后一些东西。
3: 是啊，车子运不了那么多，我们的帐篷里还有一批炸药，我在这等车子回来接。
0: 你们在这儿干多久了？收获怎样？
3: 哼，妈的，收获不怎么样，这儿都被挖过一遍了。我们来了一个星期，挖了一遍，啥收获没有，所以就撤走了，去另一个地方。
0: 去哪儿了？
3: 这我不知道，反正换一个地方，听老大的，带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就是在这沙漠里的某一个地方。
0: 你们想采矿挖金挣钱，这没问题。这片地区允许合法开采，你们没有合法手续吧？那就应该先办完手续。
3: 嗯，办什么手续？这我可不知道，你得问我老大去。不过，劝你们别问，你们还是赶紧走吧。一会儿老大回来，吃不了兜着走。他可不愿意跟你们这些政府人打交道。办手续，我看他肯定没办。哎，你们快走吧，
1: 索南。我们走吧，他说的话不假，私采金矿的人不是什么善茬。
4: 对，走，我们先出去。
0: 这地方原来到了春天是会长点草的，但是被这些金农们给破坏了，植被都没了，春天就只有黄沙了，自然环境和气候都大受破坏
1: 啊。是啊，原来那边河床还有点水，现在一滴水都没有了。
2: 这政府为啥不好好管管呢？
1: 就跟藏羚羊被猎杀一样，是根本没法管。这里是无人区，没有人生活，就没有配备治安等各方面管理，就是一个管理漏洞啊。
0: 多吉说的对，不过今后不会这样了，咱们来这儿了，咱们就得给他管理起来。
2: 那可是不容易啊。
0: 不容易也得干呐，盗猎盗采不加以管理的话，这片地区就完蛋了。
1: 是啊，他们太猖獗了。藏羚羊目前数量急剧减少，濒临灭亡，到今的把河床都挖断了。
2: 可是他们有武器，又是枪又是炸弹的，这帮人还都是蛮横拼命之徒。这
0: 不怕，如果保护可可西里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5: 为了保护可可西里， 索南达杰带人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最初成立的时候，这个西部工作委员会只有4个人。
0: 好了，今天起，西部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生态，就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6: 这委员会一共就咱们4个？
1: 可不是，4个人。
0: 别嫌少，在今天之前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保护可可西里的，什么都是从零开始，咱们这是从4开始，很不错了啊。可可西里有50000平方公里，咱们有1台车，4个人，今后工作会比较辛苦，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1: 好，
0: 我准备向上级再申请1辆吉普车、1辆卡车，还有1两支枪。申请下来之后，咱们就深入可可西里一次，来一个深度巡视，威慑一番这些盗猎者们。
1: 好主意。
0: 哎，对了，咱们进屋来。秘书，把你那边建立起来的工作和人员的情况都说说。
7: 哎，我找了一些人，市场里收购羊毛的老板，去往可可西里路边的几家小餐馆的老板，还有几家牧民，我找他们了解了情况，他们都非常认可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的事儿，答应如果说发现有盗猎者、采矿者，就给咱们通风报信儿。
0: 我们争取在他们行动前就阻止破坏他们，不能等他们都猎杀了、开采了再去善后。
1: 这点子太好了，
2: 索南真是有办法啊！
0: 我们要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才行，慢慢摸索吧。啊，对了，秘书，你马上写车辆和枪支申请书，越快越好，咱们要尽快出发。
7: 好的，我一会儿就写。
2: 有吉普车就好了，这为啥还要卡车呀？
0: 收缴赃物啊。
1: 就算没赃物，也显得咱们兵强马壮嘛。
0: 嗯，是这个道理，我希望没有赃物，这样最好了。啊，对了，上次捡回来的3只小藏羚羊怎么样了？
2: 好得很，寄养在牧民家里呢，等到4月份藏羚羊开始迁徙的时候，他们年龄也合适了，放他们归队正合适。
0: 那太好了。哎，大可，你今晚带那些牛奶之类的物品到牧民家去，好好谢谢人家牧民。
2: 没问题。
1: 刚才说准备探入可可西里巡视，去多久？我看看需要准备什么物质。
0: 去1个星期是需要准备物资，干粮、车油、足够保暖的衣物等等。秘书，回头你列个单子，和多吉一起准备物资。
7: 好的。
0: 这次行动咱们也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大家出发前给家里人都打个招呼啊，把出发日期、回来的日期都告诉家里人一声。
7: 好。
2: 好。
1: 好。
5: 从这一天起，西部工作委员会就成立了，并且马上筹划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的巡视工作。1994年1月4日，听线人报告，一伙盗猎分子出现在可可西里蔚雪山一带，索南达杰带领团队人员前去查看。他们开着吉普车，走在草原里。
0: 线人的消息准确无误吧？
7: 肯定没问题，是2个线人同时提供的信息。
0: 嗯，那就没问题。
1: 知道他们多少人不？
7: 不知道具体人数。
2: 这不知道人数，这
0: 别担心，咱们又不是去打仗的，按老规矩咱们先讲理。
1: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也跟打仗差不多，拿着武器斗智斗勇。
7: 幸亏每次斗智斗勇都赢了，不用火拼。
0: 这些人也不想死，他们只是想发财，也是看咱们的脸色行事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就先讲理啊，不能上来就打。
2: 是。
0: 到了，是这儿吧？车子开慢点啊，好好找找，看看他们在哪儿。
7: 那边有人。
0: 往那边去，一会儿我先下车，你们在车上别动啊。
1: 咱们一起下去。
0: 听我的，我先下去，让他们先放松警惕。看到了没，那边有2台车子，咱们就在这里停，我下车去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在车上见机行事。
8: 哎，你们在这干嘛呢？
9: 你干嘛呢？站那别动。
8: 我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人员，咱们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9: 那就过来吧。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这大冬天的到可可西里来干什么呀？
9: 你真不知道我们想干嘛吗？还是假装不知道？
0: 我猜的都不算，还是你自己说更好。
9: 我们来这儿还不是跟藏羚羊有关？
0: 哦，我知道了。那你知道藏羚羊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让猎杀的吧？
9: 这还用说？能光明正大的猎杀，我们就不偷偷摸摸的了。
0: 我劝你们赶紧收手。
9: 你管得着我们？
0: 政府管得着。实话告诉你们，我不是碰上你们的，我就是来专门抓你们的。我后面有部队人马。
9: 你不是单枪匹马来的吗？
8: 大哥，多吉，秘书，掏家伙下来。
1: 好。
9: 这就是你的大部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大部队。伙伴们，报数：
10: 一、
11: 二、
10: 三、
11: 四、
12: 五、
13: 六、
14: 七、
15: 八、
16: 九、
17: 十。
9: 我们有十个人，你们才几个？
0: 秘书，你来给他讲讲咱们这趟行程是怎么来的。
7: 我们一天前得到消息，说盗猎分子在魏雪山一带，于是通知了公安部，拿到了搜查令、逮捕令。那这是搜查令、逮捕令，我们先行出发，公安部在后面布网收网。
9: 你们
0: 现在跟我们回去就没有啥事儿，要是杀完了藏羚羊被我们抓回去，那就直接判刑进大牢了。
9: 你们这是吓唬我们的吧？
0: 吓唬？你觉得我是吓唬你吗？搜查令、逮捕令你看看，公安能直接发给我们这些令，说明我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9: 好，好吧，我们跟你们回去。
5: 辽阔的可可西里草原，索南达杰与伙伴们压着盗猎分子往回走，路上由于风沙太大，暂停下来歇息。索南达杰坐在车里，司机、同事与秘书下车了，拿着枪监督盗猎分子。盗猎分子开着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此时人员都在车上。这时盗猎分子的头从他的车上下来，要找索南达杰说话。
1: 你干嘛？
9: 我下来找索南大人说点话。
1: 可别耍什么花招，我们马上就到镇上了。
9: 能耍什么花招？就是说几句话。
1: 那你去吧。
9: 索南大人，咱能商量一下吗？
0: 干什么？
9: 你看，你们这回把我们的行动拦了下来，我们也没杀藏羚羊，能不能别把我们交给公安？
0: 不交给公安，直接放了你们。
9: 他当然不能白白放了我们，你们工作也很辛苦，这我知道。这样，我给你们缴些罚款，你们也不白忙活一顿，然后你放我们走，怎么样？
0: 如果把你们交给公安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9: 这，嗨，这反正这差不多，也是罚款呗。
0: 您干这行多久了？瞧你这装备，可是专业资深的装备啊，恐怕不是头一回干吧？恐怕不是罚款就行吧？
9: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怎么？
9: 你们四个人两把枪，我这边十个人十把枪，
0: 哼，还恐吓我们呢？我们西部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就是四五个人管理着这么一大片可可西里。我们压制过不少盗猎分子，我们遭受过寒冷、饥饿、误解、恫吓、打击、报复，我们害怕过吗？但凡是被我们碰到的盗猎分子，哪个得逞过？别看我们人少，往后一公里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是多大。我劝你呢，收起所有的小心思，回车上去。
9: 你
0: 怎么要来硬的？我们四个就算是死了，后面马上有人替我们逮捕你们。你们呢？啊，你觉得你的这些伙伴逃得过全国的公安机关？你们这些人的命愿意为了盗猎这事献给阎王爷吗？
9: 哎，
5: 索南达杰 并没有害怕盗猎分子的恐吓，和同事们一起顺利将这批盗猎分子抓回了公安局，又一次阻止了一起猎杀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在上海启动。
1: 今年金秋消费季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持续到11月底，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各地各部门也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丰收促消费活动。
0: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之一。多年来，金秋消费季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
1: 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0: 9月6号11时02分，瑞金至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列车从瑞金站始发，沿途停靠于都、赣县北、吉安西、峡江、凤城东、南昌西、共青城、庐山、瑞昌西、枫林、武汉东、曼川关、西安东等站点，22时34分抵达延安站，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总里程达1800多公里。这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到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高铁列车依托7条铁路线路拼接运行，依次途经赣瑞陇铁路、京港高铁和西延高铁等干线，上千公里路途之上，桥梁飞架沟壑，隧道穿透群山，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这趟列车的开行让瑞金与延安高铁当日达，为红色研学交流、文旅深度融合、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9月4号到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外交部、国家能源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本届论坛通过举行开幕式及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充分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国内外权威专家共同研讨能源转型趋势、能源技术创新路径与区域合作机遇，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理念、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
0: 2026年是太原论坛举办的第10年，10年来，山西升级低碳产业体系，拓宽转型发展赛道，大力发展风光基地、地热供暖、氢能、甲醇经济等多元业态， 能源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 9048.4 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 55.1%， 首次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达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大家好，我是辉静。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为抢抓国家级展会平台机遇，全面展示我省服务贸易发展成果，深化京青对口协作，推动盐湖资源、清洁能源、文旅康养、数字算力等高原特色服务业走出去。青海省将组建交易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7: 本届展会，我省组织了清洁能源、地质勘探、国际金融、文化旅游、绿色算力等领域的83家企业参展参会，并设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融合青海生态禀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理念，设置5+3展示板块，即清洁能源服务、文旅康养服务、数字算力服务、工程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5大业务板块。配套设置青海家宴、青海好物、北京对口原青成果3个特色展示区，全方位立体式展现青海立足产业4D建设、发展特色服务贸易的成效。
6: 参会期间，聚焦京青协作、产业对接、文化赋能3大重点，省商务厅、北京原青指挥部、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将首次联合举办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青海家宴展销、玉树州非遗农牧文旅展等配套活动， 其中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豫文化产业推荐交流活动将邀请约160万嘉宾出席，现场推介青海好物，发布100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木鱼记青海篇纪录片，签署农牧共销、文旅开发、非遗文创、视听赋能等战略合作协议。青海家宴展销则以青海家宴香飘京城为主题，组织已授权的餐饮企业和供应链企业，计划安排经典菜品品鉴、融合菜品展示、非遗厨艺展演、青海好物展销等环节，持续扩大青海家宴国际影响力，推动实现以宴代展、以展促销、以销促产的目的。
7: 8月31号至9月2号，高海拔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暨青海省油菜三全高效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西宁市举办。全国150多位油菜科研专家、农技推广人员、种植大户及企业代表参会交流，经实地观摩测评，新品种中油青一号亩效益突破3000元，有效破解高海拔地区油菜产量受限、抗性不足、效益偏低等产业难题。
6: 观摩会期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忠带队的专家组深入西宁市黄忠区示范基地，对中油青一号开展田间实地评价。专家团队现场收割取样，精准测产，全面核验品种的产量、品质、抗性等核心指标。随后专家组正式发布中油青一号试种现场评价结果，经综合评定，该新品种在高海拔特殊生态环境下耐寒性突出、早熟性优良、丰产性稳定，适配青藏高原气候特征，亩效益成功突破30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7: 会上，王汉忠院士做了题为《油菜育种从单点创新走向全维突破》的专题报告，指出中油青一号品种与配套栽培技术的双重突破，该理论有效解决了高海拔地区油菜生长长期面临的产量低、抗性差、效益低等痛点，为青藏高原及全国同类高海拔生态区油菜优质高产种植和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样板。
6: 9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数据局了解到，西宁市凭借在智慧农业领域的鲜明特色和扎实基础，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为全省数据要素领域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
7: 近年来，西宁市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数据标注产业发展，成立由西宁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先后致力印发出台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等小块零政策，编制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同时，西宁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对接国内数据标注头部企业，落地多项产业合作，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西宁市坚持引育并举、产教融合，统筹用好省市人才政策，着力构建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供给机制。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在西宁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成为青海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全西宁市数据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城西区获批青藏高原唯一的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建成全省首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全市涉及数据标注企业达53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7家，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值达5280万元，标注数据量300TB， 标注席位1840个。
6: 为抓实试点落地，9月4号，西宁市召开全市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企业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规划和诉求，共绘产业发展蓝图。以此次入选为契机，西宁市将聚焦智慧农业领域，围绕高原冷粮蔬菜、高原作物与耕地监测、高原智慧畜牧、农业物联网与精准管理、农业生态与绿色生产等重点方向，加快高质量农业数据聚集建设，着力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智慧农业数据标注体系，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7: 最近，借助北京大学在京举办 AI 时代经营方略高级研修班的契机，西宁市特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位企业家，召开抢抓 AI 时代机遇、赋能服务业、招商引资、扩能提质企业家座谈会，搭建政企面对面深度沟通平台，围绕全市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对接资源，共谋合作，推动服务业招商引资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6: 本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电子学院负责人介绍活动初衷，随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通报全市服务业发展现状和招商政策布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重点推介西宁中国夏都避暑旅游产业优势，城西区、城北区先后亮出辖区服务业发展特色与招商重点方向，参会企业家结合自身行业资源和前沿发展经验，围绕 AI赋能服务业升级、文旅消费提质、商贸流通数字化等方向建言献策，现场抛出多个意向合作项目，随后政企双方开展自由对接交流，不少企业当场敲定初步落地对接方案。
7: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与海藏咽喉枢纽，当前西宁市正锚定高原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本次座谈会既是精准对接的招商平台，也是问计市场的开放窗口。后续，西宁市将以全链条优质服务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携手企业家激活高原消费新活力，共同书写河黄大地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全新篇章。
6: 日前落幕的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上，海东市乐都区蒲台乡侯白家村制茶厂出品的养生茶亮相展会并全部售罄，成功叩响港澳市场大门，为清货出清写下生动注脚。
7: 作为乐都区唯一受邀的参展企业，侯白家村制茶厂所属的青海一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青海黑大麦茶、熟蒲公英根茶、熟蒲公英玫瑰茶三款产品亮相，所有的茶饮原料均采自海拔2500米的高原种植基地。
6: 在为期5天的展会期间，500罐展品销售一空，实现销售额1.53万元港元。企业负责人对接香港3位供应链负责人，围绕供货与市场联合推广达成合作共识，为乐都茶饮长期稳定进入香港市场搭建了稳固桥梁。
7: 据了解，青海一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2016年落户蒲台乡，逐渐形成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完整链条，在传承制茶技艺的同时坚持技术研发，如今拥有4项国家专利，同时吸引当地的留守妇女、贫困户及监测户共15人就近就业，务工群众每年人均增收约3000元，让传统的茶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
6: 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固土园景区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4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7.5%。
7: 景区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民俗演绎，创新推出沉浸式文旅剧目，盘活特色商业街、夜间消费街区资源，打造前店后房民俗消费新模式，通过活化传统民俗场景，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同时深度挖掘土族饮食文化内涵，构建主题席宴、特色小吃、青稞酒体验一体化餐饮体系，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餐饮 IP， 精准贴合大众旅游新趋势，布局民俗旅拍、高原康养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点，推出定制化旅拍服务，依托优质生态及民宿资源，承接康养旅居团队，有效补齐了休闲度假业态短板，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
6: 依托土族非遗、青稞酒、农耕等特色资源，打造标准化研学实验基地，优化精品研学线路，配齐研学师资与配套保障， 常态化承接学校校外实践教育活动，以文旅研学为载体，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客源持续引流、文旅研学赋能等多重效益，有效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
7: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精准点单、县委组织部分级派单、专家服务队领单消耗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动专业人才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基层提需求、组织抓统筹、专家抓落实、闭环解难题的良性循环体系。
6: 化龙县充分发挥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前哨作用，摸清群众在农牧技术、医疗卫生、水利设施等领域的极难投判问题，按一问题一清单原则逐项建档并解决。从五月份以来，全县基层党组织累计点单28次，通过研判、派单、督办全链条跟踪，明确承接单位负责人和完成时限，定期调度预警。截至目前，28项点单全部转办至各部门党组织办理。
7: 此外，通过接单即办、办结即评机制，专家服务队党员骨干带头，采取实地调研、现场会诊和技术培训等方式提供精准服务，已累计选派28批次专家下沉一线。其中，县水利局党员专家联合电站开展专项清障行动，恢复下游用水流量，保障3300多公顷农田灌溉和80000名群众用水安全。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党员干部连续5天蹲点田间，手把手传授马铃薯苗期管理，帮助村民掌握技术。
6: 9月6号，2026青海银行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总规模达1.5万人，其中省外选手占比56.2%。
7: 赛道起终点均设在青海体育中心，贯穿西宁核心城区，途经五四西路城市发展主轴、同仁路、香格里拉路及时代大道，串联黄水河湿地公园、北山美丽园等生态廊道与文博场馆，让跑者在奔跑中沉浸式感受西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格局的独特魅力。
6: 赛事保障全面升级，组委会建立5级立体化医疗救援网络，搭建 GPS 定位与可视化医疗指挥系统，赛道实现设备车辆人员全程值守，2169名小青科青年志愿者现场服务，终点区域设置赛后恢复设施，并提供高原特色补给，赛事设置首马荣誉嘉奖，为首次完成全程马拉松的选手颁发纪念证书与荣誉徽章，并创新推出未完赛包及纪念徽章。
7: 赛前举办的马拉松博览会上，青海江堰美食嘉年华、非遗文创展区、高原农特产品市集集中亮相，40多家商户入驻。组委会同步整合文旅、商贸、交通资源，推出重点的景区免门票、星级酒店专属折扣、赛事免费接驳专线、核心商圈消费补贴等惠民政策，全面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
6: 赛事作为青海省3大自主 IP 品牌赛事之一，和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同构建起自主 IP 赛事矩阵，依托农体文旅商养六业深度融合发展布局，以奔跑为纽带，推动体育与城市深度融合，为全省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体育动能。
7: 经过激烈的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马文良以2小时17分17秒夺冠，拉仙家梅增彪分获2、3名，并全部打破了赛会纪录。女子组窦先发以2小时49分55秒摘得桂冠，李彩霞、刘丽丽紧跟其后。半程马拉松男子组郑海文、普日娃才旦以及高宇博分获冠亚季军，女子组格盖拉毛、史慧丽和赵雅文登上领奖台。
6: 9月6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闭幕，历时近4个月的赛事圆满收官。
7: 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赛事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同回顾绿茵赛场的拼搏瞬间，见证各项荣誉花落各家。本届联赛于5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全省八支代表队沿用成熟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共完成14轮56场。

0: 经济，有效激活了各地餐饮、文旅、商贸消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冠军的归属无疑是本届联赛的最大看点。玉树牦牛队以14战9胜4平1负积31分，高居榜首，稳稳拿下了联赛的冠军，实现清朝联赛3连冠。海东天佑德队获得亚军，西宁雪豹队摘得了季军。射手榜上，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以10球加冕金靴，玉树牦牛队的久美文江6球紧跟其后。最佳的守门员归属为玉树牦牛队的索南龙舟，玉树牦牛队的主教练张学廷获评了最佳教练员，郑超和薛顺涛以及李启旭获评了优秀裁判员、优秀助理裁判员、优秀裁判监督、优秀比赛监督等奖项也花落各家。
0: 整个赛季主客场赛制让足球来到河湟谷地、青南高原等一座座体育场，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球员体能，更锤炼意志品质。各地球迷到场呐喊助威，让这项本土赛事烟火气十足。清超联赛这项省级群众性精品体育赛事历经3载深耕，已然成为展示青海形象、凝聚民族团结合力、繁荣群众文化、助推产业融合的综合性平台，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纽带，充分彰显了全省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拼搏的时代风采。据了解，联赛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优秀队伍与苏超、湘超等球队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足球赛事相关活动。
1: 西宁市黄垣县文体旅游局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近年来，聚焦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突出问题，全面排查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0: 黄垣县文体旅游局依托12345热线构建投诉闭环环节，面向8家旅行社张贴“有事找社长”维权标识，严查恶意拒退费用等行为，实现社旅纠纷就地化解。建成日月山导游之家服务阵地，设置暖心姜茶点位，累计服务游客256人次，在2处购物点设立维权站点，推行多部门驻点办公，妥善处理游客突发不适事件1起，收到游客赠送锦旗1面，推动文旅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靠前。
1: 截至到9月3号，黄垣县文体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经营场所206家次，整改隐患153处，受理各类投诉87件，办结件群众满意率100%，挽回群众经济损失6.07万元，调解旅行社消费纠纷2起，挽回游客损失2520元，依法办结诱导消费投诉3件，为游客挽回损失1118元，涉旅行业顽疾得到有力纠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收看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一篇，吉国兴的返乡故事。
3: 从巡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4: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3: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4: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3: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5: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6: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7: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 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6: 嗯，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7: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村乡处处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6: 吉书记，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都需要您来管？
7: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找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6: 嗯，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7: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电桩这些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电桩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6: 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7: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顿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6: 嗯，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7: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秀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东西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运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6: 嗯，吉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7: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查凯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查凯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2趟，2趟不行我就跑10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 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运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带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6: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7: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6: 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7: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节。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6: 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7: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2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6: 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7: 是的，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6: 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7: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通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运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6: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7: 对，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6: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7: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 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6: 那玉姐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
7: 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
6: 嗯，真好。您看咱们玉姐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
7: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6: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7: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把集装带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的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6: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7: 是的，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6: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7: 想好了。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6: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7: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6: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季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 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8: 好的，各位听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则气象灾害预警。9月7号10点至9月8号10点，桂南、同德、九至同仁、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至3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号的14点至8号的2点，最大小时的雨强呢可达到10至25毫米，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2: 听众朋友，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9月7号11点到9月8号11点，黄原县、黄中区、大通县、化隆县、循化县、同德县、贵德县、贵南县、同仁市、尖扎县、泽库县、河南县、甘德县、斑马县、马沁县、达日县、九至县、马多县、玉树市、囊谦县、郴多县部分乡镇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为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0: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京六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府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府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设立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减速慢行。G30116柳格高速呢是距西铁山收费站14公里处大柴旦至查汉诺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再就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新宁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0611站稳高速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0613西里高速的共玉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大产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道的路况信息。
10: 好，目前是国道27张孟县、同德县河北乡石峡路段呢是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垮塌，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3侧磨线麦秀山大桥桥梁改造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注意避让。 国道七昭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入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国道14西兰县玉树市的堰口山附近路段呢是因施工呢是道路实行进阶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按照指示牌还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目前的区域的过剩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8: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点发布的全省为了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桂南、桂德、尖扎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西宁大部呢以及海东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北部以及都兰、星海、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为了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13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14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14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1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8: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新闻室，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一百零。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够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万家灯火映照山河安宁，人间的烟火诉说着盛世华章。灯火延续之外呢，是乡村振兴的画卷啊，也是城市蓬勃的生机。温柔的旋律勾勒出新时代的美好图景，也是诉说着亿万百姓安稳幸福的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百年的真诚，波澜壮阔，赤子初心，历久弥坚。从艰难的求索到复兴的追梦啊，始终牢记出发的使命。深情悠扬的曲调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坚守信仰，砥砺前行呢，永葆为民的初心。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不忘初心》，铭记来时路，奔赴远方哦。

万水千山中国道路。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无恙，岁月安宁，荣光的背后啊，是无数默默奋献的追光者啊，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员建设者也是扎根各个的岗位啊，默默的耕耘，将青春奉献给家国。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殷秀梅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

祖国不会忘记，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一束红花映碧海，一腔忠诚照千秋。歌曲呢以珊瑚玉骨风啊，赞美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纯粹高洁的信仰，也是婉转绵长的旋律呢，穿越岁月，传承永不弯折的红色气节，激励后人们一定要坚守思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红色经典的曲目，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

好的，朋友们，此刻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走向复兴。哎，那走向复兴的号角吹响啊，步履坚强，凝心聚力啊，走向复兴。旋律非常悠扬豪迈啊，汇聚了我们万众同心的力量，也是描绘了中华民族奋勇前行、开阔进取的壮阔图景，唱响了奋进的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坚定信念。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的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合唱金曲《走向复兴路》。

0: 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北，曾家父对多少一定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有连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索云水间，生动三江软。

0: 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2: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迎着朝阳，我们阔步前行，满怀信念，勇毅开拓。历经百年的风雨，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铿锵有力的乐曲呢，也是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群星合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共同来欣赏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是铿锵有力的乐曲啊，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由龚爽为我们带来的《启门颂》。哎，启门山水存温情啊，居民同心与水情，回望烽火的年代，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呢也是守望相助，生死与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舒缓深情的歌声呢，诉说着非常感人的往事，诠释着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立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励志的歌曲，由龚爽带给我们的《启门颂》。

哇，我们刚刚一同来分享的这首由龚爽带给我们的《沂门颂》呢，真的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舒缓深情的歌曲啊，也是真的是诉说着感人的往事，全是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根本立场。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新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光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大气恢宏的旋律呢，也是承载着华夏儿女深深的家国情怀。誓愿山河安定，国泰民安。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温情和力量，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也是祝福我们的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了，下面共同来聆听《天耀中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天佑中华》。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祝福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耕耘新开局啊，万里山河起新篇，万里山河起新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华夏大地日新月异，不断的开辟发展的新境界。高亢的歌声呢，也是抒发奋进的豪情，激励所有的人携手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天地。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

歌声里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啊，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了，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七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枝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商业南，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

0: 来来来来来，快吃！
1: 哎，大爷大娘，哎，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啊，
0: 你不是我们村的吧？哎呦，
1: 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
2: 啊，哦，哇，还真是咱连春啊！
1: 对呀，
0: 连春啊，有日子没见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嘞？
1: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0: 啊，你说啥？哎，
1: 这，
2: 这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1: 好好好。哎，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哎，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
2: 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哎，
1: 好好好。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0: 好。哎，
2: 好嘞。
3: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呼图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1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4: 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别带娃，就是不听。
5: 别哭了，
4: 村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刘大翠，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撕你的嘴，我就是不撕。别打了，别打了，村婶子，你别欺负大翠了。人家一个人带俩孩子容易吗？别出去，不用你管。哎，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我们一家三口子都撕了。你打，你打，你给我滚。
6: 村婶子，你别跟大翠姐一般见识。哎，那个，哎，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这镇上买的。
4: 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去！哎，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哎，
6: 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4: 刘八戒，我看你呀，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妇的主意都打！
7: 哎，全了！喊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大翠，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
4: 就是、
7: 什么玩意儿这？
4: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东家串西家串。
7: 哎呀，婶子，你消停会儿，你不看看什么场合？吓到他个啥呀？
4: 哼，先饶你一回。哼，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耽误不起。
7: 哎，你这娘们儿，我说你，哎呀，就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说不听啊，怎么？
8: 哎呀，哎，我说，大好家伙，静一静。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乡里啊特意派了马宣伟来监督，体现出了乡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啊！大家呢，鼓掌欢迎啊！
9: 喂，好了，大家静一静啊！今天我受乡里的委托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这回啊。报名参加村主任选举的这两个候选人嘞，大家都熟悉，一个呀是咱们之前的村主任， 刘屯同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铁柱同志。这个刘屯同志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咧，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首先上台的呢是刘屯同志，大伙儿啊，鼓掌欢迎。
7: 哎，行，哎，那个各位村民啊，大家好，我这呢，这个刘屯呢，在这个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啊，也干了好几届了，是吧？我呢，文化不高，啊，整不了那些花里胡哨啊。咱就是实在人做那个实在事儿啊。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儿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哎，大家对我刘屯儿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5: 是。
7: 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儿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6: 这话实在，
4: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投他。
10: 哎，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疑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7: 这哎，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呀？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
5: 哎，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11: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
5: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7: 刘八戒，你怎么忽略了啥的啊？这什么场合，说什么烟酒的
2: 啊？哎，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咱吃香喝辣的，这叫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
5: 对，
11: 共同富裕。
0: 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
5: 哎，你咋说的？
11: 咱就喝西北风了，
2: 吃够
5: 吗？刘主任对大伙儿
9: 好了，好了啊，大伙儿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12: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湾的父老乡亲出点力，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我自个儿富算不了什么，带着大家共同富裕，那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 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在任期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13: 说得好，
12: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得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2: 对呀，这确实是这样。
12: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
2: 是，
12: 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7: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学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4: 你这，
14: 你胡说八道！
15: 马学伟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刘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呢？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谷子烂米的提这有意思吗？
12: 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泪，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护驼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16: 就是啊，
17: 柱子说的有道理。
18: 这有啥道理？
19: 有啥道理？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20: 就是，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
7: 好了，安静一下。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随时向大伙儿开着。
15: 那个啥，投票了啊！
3: 两位竞选者锵锵归锵锵。这民主选举啊，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7: 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啊，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的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
9: 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哎，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1: 啊，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胡同河水长大的，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哎，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9: 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13: 好。
14: 听了乡马宣委意味深长。

0: 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1: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2: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3: 哎，哪个找我呀？
2: 哎，德胜叔，哎，是我呀。
3: 你？
2: 我是连春儿。
3: 连春儿
2: 啊？
3: 哎呀，你是
2: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去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
3: 啊，哎呀呀，连春啊，你
2: 哎呀，哎呀，哎，慢点慢点。哎呦，德胜叔，你小心，来来来，坐下坐下来。
3: 哎呀，我这眼睛不争气呀。
2: 哎呀，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
3: 哎，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
2: 哦，
3: 哎，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2: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3: 不急不急啊。
2: 啊，
3: 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2: 哎，叔，您都这样了还等什么呢？
1: 啊，开饭开饭了啊，都出来打饭啊。来来来，来来，吃什么呀？来来
2: 来，叔叔，哎，您的碗放在哪里了？我去帮您打饭。
3: 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的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
2: 啊，叔，我看看。
3: 嗯，
2: 啊，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
3: 啊，
2: 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
3: 啊？哎呀，连春啊，饼好着嘞，可香了。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
2: 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
3: 哎，现在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
2: 哎，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3: 嗯，哎，等以后再说吧。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
2: 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3: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
2: 不，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3: 你吧，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就不做不做。
2: 哎呀，叔，你听我的，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3: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
2: 哎呀，哎，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
3: 哦，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
2: 对呀。
3: 哎，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
2: 啊，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
3: 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
2: 啊，
3: 叔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
2: 啥？村里 还有吃不饱饭的。
3: 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
2: 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
3: 可问题是啊，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
2: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3: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
2: 哎呀，
3: 哎，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哎，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2: 哦，谁呀？
3: 铁柱啊。
2: 柱子哥。
3: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
2: 啊，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
3: 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
4: 大婶儿，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
5: 还行嘞，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
4: 是吧？
5: 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
4: 哦，
5: 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
4: 哦，这还真卖的挺好啊。
5: 哎，成本低。咱胡同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4: 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5: 哎，是嘞是嘞。
6: 铁柱，铁柱。哎
2: 柱子哥。
6: 哎，连春，怎么是你啊？
2: 哎，柱子哥
6: 啊，
2: 你没走真是太好了。
6: 哎呀，连春，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你来找我干什么？
2: 柱子哥，你别走了
6: 啊！
2: 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一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两岸百里稻麦香。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 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8: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9: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 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3: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1: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 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

0: 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6: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7: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9: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7: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

0: 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录音报道，绿色赋能沿链条，青海马铃薯产业提质升级，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馆筹备完毕，高原现代特色产业即将亮相福建厦门，青海省将组团参加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召开，2026年青海金融教育宣传周在西宁启动，西宁市入选国家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海东市多措并举保障秋收，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产量不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赵鑫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分别前往高校、职业院校、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吴晓军先后来到青海大学三江源一号卫星地面接收站、部省合建盐湖化工大型研究平台、青海理工学院气象台遥感时空大数据实验室，详细了解生态环境监测、高原气候演变、气象数据分析和校地联合科研攻关等情况，看望慰问贾旭东等教师团队代表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吴晓军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坚持高起点、立标杆、树特色，锚定高原科研使命，深耕特色优势领域，推动科技成果更广泛应用到现代化实践中，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教力量。吴晓军

0: 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牢记初心使命，聚焦青海“十五五”规划目标，充分发挥对口援青力量，加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和青藏高原气候演变等关键领域科研攻关，持续加强学科建设，努力提升办学水平，形成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培养更多有志向、有抱负的时代新人，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原高水平大学，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罗东川来到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深入了解学校建设、特色教学等情况，看望慰问牛玉平名师成长工作室教师代表，与他们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充分发挥美育特色优势，将青海生态文明理念和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育，让孩子们在快乐学习中拓展视野，陶冶情操，茁壮成长，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后，罗东川前往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城北校区，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莫延英教授，实地查看综合实训基地，询问科研进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学校立足高原高寒特色，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特色学科体系，用好对口支援机制，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畅通学生成长通道，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加快实现职业教育差异化内涵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朱向峰、杨志文参加。
1: 听众朋友，立足我省马铃薯资源优势，一直以来，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全力推进马铃薯综合能力建设重点项目，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建设、副产物循环利用，补齐马铃薯加工产业短板，推动高原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0: 青海马铃薯种植面积广阔，产出的马铃薯品质优良，但长期受加工产能有限、产业链条较短制约，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效益。为破解发展瓶颈，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在互助绿色产业园区新建青海威斯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年加工27万吨马铃薯综合能力建设项目。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副总经理王东平：
2: 2025年3月份开始建设，2025年10月我们是试运行，项目总投资3.6亿元，项目建成以后可年加工马铃薯淀粉4万吨，马铃薯蛋白粉2000吨，马铃薯纤维粉4000吨，产值达到2.6亿。
0: 项目配套建设现代化马铃薯精淀粉生产线，引进国际先进提取工艺与智能化生产设备。相较于传统生产线，项目在原料处理效率、产品品质、能耗管控、环保处理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副总经理王东平：
2: 项目建成后，企业年加工马铃薯能力将大幅跃升，真正实现受得进、加工得了、转化得好、供应得上，不仅能显著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能引领带动整个区域马铃薯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升级。
0: 依托该项目，马铃薯从原料到淀粉、蛋白粉、纤维粉，再到废渣废液循环利用，完整的产业链条逐步成型。通过生物发酵等先进技术，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马铃薯废渣转化为高蛋白饲料或有机肥，废水经深度处理后实现中水回用，构建起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绿色循环体系。这一绿色生产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马铃薯加工的环保难题，进一步降低生产能耗与成本，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持续补齐我省马铃薯精深加工短板，有力推动青海从马铃薯种植大省向加工强省迈进，为全省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乔磊报道。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

0: 青海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目前青海展馆布展工作就绪。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内，以山松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的青海馆已搭建完成，展馆总面积720平方米，以青海蓝、生态绿为主色调。展馆设置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电融合、对外开放展示等七大板块，并设置非遗文化体验区、青海家宴特色展区、青海好物与外贸优品展区等特色体验区域。与往届相比，各板块展陈内容更加聚焦产业链招商导向，集中呈现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向全球客商立体化展现青海绿色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广阔投资前景。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截至目前，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首次同步设立双主宾国与双主宾省，其中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青海和广东担任主宾省。
1: 青海台消息，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省将组建交易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本届展会，我省组织清洁能源、地质勘探、国际金融、文化旅游、绿色算力等领域的83家企业参展参会，并设置山松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融合青海生态禀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理念，设置5+3展示板块，即清洁能源服务、文旅康养服务、数字算力服务、工程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5大业务板块。配套设置青海家宴、青海好物、北京对口元青成果3个特色展示区，全方位立体式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特色服务贸易取得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京青协作、产业对接、文化赋能3大重点，省商务厅、北京元青指挥部、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将首次联合举办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京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青海家宴展销、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等配套活动。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京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届时将邀请约160位嘉宾出席，并现场推介青海好物，发布100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及木鱼记青海篇纪录片，签署农牧供销、文旅开发、非遗文创、视听赋能等战略合作协议。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9月7号，我省召开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频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任务、理论武装这个思想武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战略方针、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保障，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重点任务，增强做好巡视工作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聚焦2个维护根本任务，围绕党中央对人大政协、党委政府两办纪检监察、组织和群团等工作部署要求加强监督，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本轮巡视将于9月上旬到11月上旬，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开展常规巡视。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张文健报道，今天2026年青海金融教育宣传周在西宁启动。 这次活动以清

0: 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发布青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平台，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打通金融政策直达、群众诉求反映、监管跟踪督办的线上渠道，联合省民政厅宣传推广已故人士金融身后事线上查询平台，同时举行青海省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调解工作室授牌仪式，标志着支付征信纠纷纳入金融调解范畴。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行业将深入社区、乡村、牧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常态化、长效化，线上线下联动，把金融知识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金融为民的温度。
1: 青海台记者谢红娟、李玉良报道，近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全省中小学美育教师课间操课桌舞专题培训，助力学校以体育人，以美润心。本次培训面向全省56名中小学美育教师开展，聚焦校园文体教学实际需求，搭建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系统化学习平台。培训整合省内高校体育美育协会优质资源，融入青海多民族舞蹈特色，推广本土原创课间操曲目，同时开设舞蹈创编、学生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补齐一线教师文体活动创编和教学短板。课桌舞特色课间操兼具健身塑形与艺术熏陶作用，能够丰富校园课间生活，舒缓学生学业压力，培养学生审美素养和集体协作意识。西宁市城中区水井巷小学教师叶夏平：
2: 那这次的这个培训形式也是比较新颖的，不仅仅去进行一个理论的学习，而是我们所有的老师呢都是像现在这样场地上一起去排练进行学习。我觉得这种激情的音乐，然后还有这种非常有动感的这种动作呢，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培训坚持学以致用，成果落地，通过集中演练、成果展示的方式，让参训教师熟练掌握动作编排、课堂组织、活动开展的实操方法，全方位提升美育教学实践能力，为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师资基础。海东市化隆县第二小学教师马晓彤：
3: 培训充实而忙碌，通过反复练习熟悉了全套动作要领，也学到组织学生开展课间活动的方法，回到学校将学以致用，丰富孩子们的课间生活。
1: 此次培训有效推动我省学校美育体育深度融合，丰富了校园文体教育载体，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美育浸润行动，常态化推进优质文体教育资源落地校园。青海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辜慧敏：
4: 省教育厅将督促指导参训教师在其所在区域和学校开展课间操、课桌舞二次推广应用，并计划组织开展全省第二届中小学课桌舞展示大赛，推动培训成果落地转化，以高质量美育师资带动全省中小学课间文体活动提质增效。
0: 青海台记者雷婷婷、李长玉报道。9月6号晚，青海原创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中央党校上演。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背景，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支边干部办学兴教、白衣医者守护健康、牧区群众倾力相随的感人故事，诉说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舞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依托上海元青力量打造，取材马进草原真实往事，艺术再现建设者与当地群众团结奋斗的历程。自2025年首演以来，该剧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巡演17场，观演人数超过2万人次。
5: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青海马背流动图书馆持续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牧场草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能。马背流动图书馆是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学会2018年创新推出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针对我省牧区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公共文化服务难以全域覆盖的实际，以马匹驮运为载体，将阅读服务下沉至草原深处， 项目运行以来，已先后在祁连县野牛沟乡、海晏县达峪五谷村等多地落地，累计送书162批次，流转图书4500多册次，涵盖政论党建、科学养殖、文学历史、少儿启蒙等藏汉双语读物，受惠农牧民群众超2500人次，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融合剂，助力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1: 青海台通讯员王亚南、朱莉报道，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采油三场聚焦老井潜力盘活精准发力，持续深挖老油田剩余产能，稳步夯实7个全油田年产10万吨攻坚根基。针对区块储能薄多散杂强非均质的地质特征，青海油田采油三场压实生产攻坚责任，技术团队整合测路井岩芯分析等多维资料，精准梳理剩余油富集规律，摒弃粗放选井模式，差异化筛选潜力井层。青海油田采油三场开发地质岗一级工程师吴军：
6: 本次施工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善井层的渗流条件，提升单井产量，重点是验证一层系三油组下段储存的开发潜力，为后续一层系开发方案的优化和规模实施奠定基础，进一步提升一层系储量的整体动用程度，为整个区块的效益开发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1: 目前7个全油田老井产量递减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区块滞留剩余油被批量盘活，油藏储量动用程度持续提升，各项增产措施落地见效，油田整体产能稳步攀升，生产态势持续向好，有望顺利达成年产10万吨关键生产目标。
5: 青海南消息，西宁市凭借在智慧农业、高原农牧业领域的鲜明特色和扎实基础，近日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志先行先试城市名单，为全省数据要素领域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近年来，西宁市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对接国内数据标注头部企业，落地多项产业合作，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并坚持引育并举、产教融合，统筹用好省市人才政策，着力构建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供给机制。目前，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成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全市数据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城西区获批青藏高原唯一的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建成全省首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全市涉及数据标注企业达53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7家，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值达5280万元，标注数据量300TB，标注席位1840个。
0: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期，海东市周密谋划靠前服务，全面打响秋季农业生产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市农作物已收获5.69万公顷，占种植总面积的27.1%，秋收工作有序推进。为保障粮食丰产归仓，海东市组织农户及时打碾晾晒，防止霉变发芽，全力抓好粮食收储工作，同时开展大宗农产品销售调查，组织产区与销区对接推介，助力特色农产品出省外销。各县区密切关注极端天气和农业生产安全，完善防灾应急预案，落实抗灾应变措施，确保全年稳产增收。秋收期间，海东市还因地制宜开展宜菜择菜、宜粮择粮、宜草择草的复种工作，目前已完成复种面积3300多公顷。
5: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依托高原冷粮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全力推进50万磅食用菌种植目标落地。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思琪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门源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连片种植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鲜嫩饱满，长势喜人。菇农们穿梭其间，有序开展管护、采摘、分拣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产丰收的忙碌景象。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充足日照和纯净生态环境，示范园培育的香菇、平菇、羊肚菌等高原菌菇肉质肥厚，菇形规整，品质上乘，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海北州门源县杰方食用菌家庭农场负责人包守山：
7: 全程标准化培育，科学化管理，从源头上保证高原菌菇的优质品质。
1: 为确保鲜菇产量目标落地见效，门源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专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全县各重点种植片区，及时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全力保障菌棒高成活，鲜菇高品质。海北州门源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专班办公室主任赵庆奎：
8: 重点督促种植户精细做好棚内温度调控、通风换气、菌爆保湿养护以及病虫害防控的工作，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管护操作，提前规避减产风险。
1: 规模化的食用菌种植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大棚、土地等农业资源，更有效带动了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灵活务工。海北州门源县杰方食用菌家庭农场员工张玉霞：
9: 以前来也没有稳定的收入，现在呢给我们提供了可以挣钱的地方，这里呢我们不仅学习到了各种技术，还能挣到钱。
1: 依托本地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新鲜采摘的高原食用菌第一时间完成分拣打包出库，快速运往县城商超、周边州县各大市场。海北州门源县个体经营户丁玲：
10: 我们店里卖的都是门源这边产的食用菌，不仅新鲜，而且富含硒元素，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1: 门源县将持续深耕高原冷凉食用菌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菌棒生产、田间管护、技术帮扶、产销对接全链条服务，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擦亮食用菌特色品牌，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青海台通讯员李晓峰、马兰报道。近日，海西州首个残疾人文体活动中心在都兰县竣工投用，为当地2800多名残疾人打造家门口康复文体服务阵地。该项目由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公益援建，总投资55万元，建筑面积150平方米，配套完善的场地设施与专业设备，一站式提供康复指导、文体活动、政策宣讲、交流互动等多元服务，构建起15分钟便民助残服务圈，让残疾群众就近享受精细化暖心服务。海西州都兰县残疾人托养中心托养人员吴万红：
11: 以前康复走着很远的地方，现在一下楼就到了，方便得很。
1: 目前崭新的都兰县残疾人托养中心文体活动室已全面对外开放，实现常态化运营。海西州都兰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任孟克：
12: 该项目精准补齐了我县助残服务的薄弱环节，实现了助残硬件设施提档升级、服务理念提质增效的双重跨越。
0: 青海台通讯员刘璐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报，9月7号到9月9号，我省东北部及青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黄南大部、海南东部、果洛中北部、祁连山西段有大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到60毫米，局地可达70到90毫米。由于前期我省东部及青南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土壤饱和度增加，各地相关部门需防范地质灾害带来的滞后性风险。
1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称，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0: 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于芳，编辑郭子贝，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这天午后和张明松有约，此刻他正坐在门口抓紧时间洗衣服。他爱惜每一件美丽的衣服，有些衣服不舍得塞进洗衣机，只能坐在门口先细细的分门别类的打上各种洗涤剂，然后才回洗手间霸住洗脸盆。关雎尔懒得讲究，他的衣服都塞进洗衣机里滚，方便又快捷。但有前车漏水到楼下之间，他这回拿一本杂志老老实实地守在洗衣机边。但关雎尔到底是好奇邱莹莹都买了些什么，如何居家过日子。趁着邱莹莹还没整理就去翻看，一看可就叫起来了：
1: 莹莹，你速冻饺子不放进冰箱你就偷懒了。我
0: 邱莹莹这才想起来，她连忙一跃而起收拾。关雎尔背着手在旁边看笑她：
2: 樊姐，莹莹还真是有模有样呢。小蚯蚓好样的，我最喜欢小蚯蚓说到做到，行动迅速。
0: 邱莹莹听了开心的念叨：
2: 大家多说几句好话，赶紧的赶紧的，表扬多多益善。我求求你们，我需要充电，我这下劲头可来了。
0: 樊胜美鱼词如潮，又死命地表扬了邱莹莹几句，乐得邱莹莹当即不顾劳累，挽起袖子唱起歌儿，开始削土豆。他打算在新买的压力电饭煲里煮土豆炖排骨。关雎尔在旁边观察了好一会儿，依然觉得自己没兴趣主食，还是继续吃快餐面包吧。樊胜美却在外面忽然想到一件事：
2: 哎，安迪怎么还没出来啊？难道已经出门了？哦，他昨天说魏兄今天中午的飞机回来，他去接机了。
0: 他们两个没把安迪念叨出来，2203却飞出曲小潇的声音：
1: 哎呀，你们一大早好热闹啊，我隔着一扇门都能听得见。
0: 曲小潇打着呵欠走出门，拿梳子精心打理他飘柔的长发。
1: 有人看见安迪8点钟左右出门了，怎么，你们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免费咨询。
0: 樊胜美不理曲小潇，关雎尔却笑着说：
2: 中午的飞机8点就出门，安迪可真是。哎，小曲，你刚刚说那个有人是谁啊？
0: 关雎尔欣喜如发，相信曲小潇没那么早起，而钟点工，他们家的钟点工不可能那么早来，那么这个有人的身份就成疑了。
1: 樊姐昨天晚上不是看见过吗？放心，这没男人。樊姐，你可不用说不认识我了吧？
0: 樊胜美头也不抬地说：
2: 不好意思。

0: 我依然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更不是你的樊姐。哟，樊姐说气话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回可是我帮你调查王先生的车子产权的哟。这回你想不想了解昨天晚上坐在你对面的先生有没有太太呢？中年人呢，嫌疑可大了。你可千万别摸着石头过河，一呀摸，二呀摸，摸出一个小三儿来呀！不劳操心，我喜欢瞎子摸大象，摸成小三小四也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哎，不操心了，真没办法。可是怎么办呢？我昨天晚上等在停车场，抄下了那位先生的车号了。
1: 樊胜美一听，腾的一下站起来了。
0: 你想怎样？
1: 曲筱绡见樊胜美终于受刺激，她这才大笑着放手。
0: 真傻，真傻！我昨晚花痴我家帅哥都来不及呢，谁爱管你家闲事啊？这种当你都上，哼，真傻！行了，为我家白粉丝去，拜拜。
1: 樊胜美双眼喷火。恨不得动粗，而且他真的担心曲筱绡虽然嘴上说不管，其实谁知道呢？关雎尔张口结舌地看着曲筱绡，等曲筱绡引入2203，再回头看樊胜美，只见樊胜美脸色铁青。
0: 小区为什么总是挑衅樊姐啊？
1: 樊胜美也不说话，里面的邱莹莹却在抓头皮，她听着觉得曲筱绡虽然言语不善。可话却是真话，为什么樊姐给气成那样啊？曲筱绡哼着小曲儿，拎一袋猫粮下到一楼，巧了，见到大厅里一个男子正游说保安小郑，要求上22楼。小郑看见曲筱绡就问：“
0: 啊，曲小姐，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找2202的小关，我说让他自己打手机联系。他说小关不在家，他只是把两箱橙子给扛上去，放下就走。
1: 曲筱绡心说：“关雎尔明明在家，怎么这个男人说不在呢？”但他一转脑袋就明白了，来人怕手机一打就被关雎尔拒绝，他不禁笑眯眯地打量眼前形象健康文雅的优质男青年，嘴里毫不犹豫地说：“
0: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关雎尔的表哥。行，我领他上去吧。
1: 走进电梯，令曲筱绡大吃一惊的是。没等他开口调戏良家少男，优质男青年先大方的开口问：“啊，请问你是2203的曲小姐吧？”“
0: 你认识我？”“
1: 二十二楼，我唯一不认识的就是你了。上回来的时候是安迪小姐引入，你们邻居几个，我看特别好，特别友善。”
0: 友善，曲筱绡脸上挂着微笑，想到刚才樊胜美铁青色的脸，哼。我最不友善了，但是我对小关不错。你和小关看上去都是优质青年，很般配。我不上去了，你自己上去吧。曲筱绡在10楼下来，另等下一趟电梯。来人是林渊，惊讶地看着曲筱绡说着古怪的话，身手灵敏地钻出电梯。等林渊出现在22楼，2202的人都大吃一惊。只是樊胜美正被曲筱绡挤兑的心情不爽，只抬头挤出了一个笑容，就继续做事了。林渊看见关雎尔，就实话交代说：“
1: 是2203曲小姐领我进来的。”
0: 众人更惊讶了，邱莹莹连忙抢着问：“哎，他有没有给你名片，或者要了你的电话呀
1: 那倒没有，他把我领入电梯，升到10楼就走了。啊，小关。”朋友送了我几箱橙子，我吃不完，我就给你送了一些，还有2张今天下午的室内音乐演奏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我也放箱子里了，我还得再送2家。
0: 林渊看着关雎尔递来的一杯茶，微微一笑。
1: 下次来再喝茶，谢谢你啊。
0: 关雎尔于是送林师兄下楼，免得保安以后见面抱怨。林师兄到了电梯里才问。
1: 你们是不是都对小区有反感啊？
0: 每一个来22楼的男生，只要是被小区撞见，他总要做些手脚，弄得大家都不愉快。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提防着他。
1: 哟，那我今天这还算是幸运了。
0: 也是我的幸运，阿弥陀佛。可是走出大楼，一眼看见不远处为白粉丝等流浪猫的曲小潇，关雎尔提心吊胆，唯恐是节外生枝。林师兄好笑地看着这一幕，尤其是好笑地看着一脸紧张可爱的关雎尔，但分别时还是跟曲小潇挥了挥手。曲小潇坐在中庭花园的大石头上，在众流浪猫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和林师兄摆手。但是等林师兄一走，他就尖声大叫：“
2: 小关，小关，我有事找你，猫猫们缠着我走不开，你快过来嘛！”
1: 关雎尔揣着警惕走了过去，离得还远远的呢，他就问：“
0: 什么事啊？”刚才谢谢你领我师兄上楼。
2: 我明天又要出差了，我要去两个地方，但是明天有冷空气来，猫猫们不能饿着肚子抵御冷空气。小关，你帮我明后天各喂他们一次好吗？
0: 行，回头你把猫粮给我就行。
2: 还有哦，你看看这个叫曲小五。最猥琐的，你认识他了吗？你一定要保证他来了也吃饱了，他身体最差，如果到时候你没有看到他，你能不能去找一找他？
0: 嗯，你上回领我找过他们的窝，我知道去哪儿找。
2: 太谢谢了，我就晓得你是拎得清的人，我跟樊姐的事儿与你无关。
0: 曲小潇，我就想问，为什么你要跟樊姐过不去？恶作剧吗？你这么做可以获得快乐，可是我们都讨厌你，你难道反而快乐了吗？或者，你根本就无视我们的感受，只是拿我们取乐？
2: 哎，你这是替樊大姐那种人讨公道呀？小关，你跟小秋都是好姑娘。你跟樊大姐混一起干嘛？才说你是拎得清呢，原来你跟小舅差不多。但是，
1: 曲小潇坐在大石头上，两眼绕着关雎尔咕噜噜一转。
2: 姑奶奶，我不吃冤枉官司，这事得说清楚。来来来，糊涂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给你听。
1: 关雎尔警惕地看着眼珠子滴溜溜绕着自己转的曲小潇，他本可以不理而走。可想到樊胜美在曲小潇手底下吃的苦头，而眼下曲小潇似乎在对着自己表达善意，关雎尔决定冒险将事情弄清楚，最好能够调解二人的矛盾。
0: 你等一下，我去找安迪一起说。
1: 他毕竟是不太信任曲小潇，他需要同样没吃过曲小潇苦头的安迪远程参与。
2: 小白领花样真多。
1: 曲小潇白了他一眼，不理，与他的白粉丝喵来喵去，倾诉衷肠。关雎尔接通安迪电话，得知安迪正在等迟到的飞机，忙将情况轻声介绍了一下。安迪一听就说：“
3: 很好啊，小关，你做得很好，我们一起谈一谈，希望能找到冲突的理由。等一下，我切断一下，等一会儿再打给你。”
1: 安迪考虑到关雎尔工资不高，就改做由他主教，省得谈话时间太久了，关雎尔吃不消电话费。关雎尔也不疑有他，等着安迪打过电话来，才过去坐到曲小潇身边，并随时向安迪报告动态。曲小潇见状不屑地一笑：“什么大事儿啊？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索性将手机拿来，对着安迪说：“
2: 安迪，不会你也跟小关一样的想法吧？你要是也这么想，我以后喊你安迪姐了，甚至安迪大姐。”
1: 安迪和关雎尔在两地一起眼冒金星，他们经常弄不懂曲小潇的独特逻辑， 原来曲小潇一直喊樊姐，那并不是什么体现尊重，而是要把樊胜美给喊老了。
3: 我怎么想你别管，我只是希望22楼大家都相安无事。你说说吧，为什么？你要是有理由，你一个人做堂吉诃德也实在有点累了。
2: 好吧，我跟你们说，樊胜美实质上是个捞女，我不会冤枉她的。第一次见她，她正在得意洋洋地教唆傻大胆小秋，说是怎么削尖脑袋钻进一家高贵酒吧的开业，为的就是去里面掐尖儿。因为开业那一天，进得去酒吧的人非富即贵，这不是捞女是什么呀？我当时就刺了她几句，但是后来看她在酒吧挺可怜的，也没捞到什么偏门，我就放过她了。我本来还有点好心，想她可能也是虚荣，那天所谓的掐尖只是说说而已，我也从此喊她一声樊姐，不想为难她。没想到那次我替他查到王柏川车子是借的，你们知道他怎么说？他说骑马找马，留着王柏川解决欲望问题。我靠，而且还装作不知道王柏川，装空心大脑瓜，趁王柏川要在客户面前死撑面子，把王柏川拉到高贵的地方去放血。我那天就亲眼看到他敲了王柏川一条爱马仕围巾。
0: 等一下，小曲，你把樊小妹在客户面前敲王柏川一条爱马仕围巾的事再说详细一点。
2: 再详细我就不知道了，就是他亲口跟我说的，说王柏川当着客户的面只好放血。做人能这么没良心吗？这不是捞女是什么？
1: 安迪不禁想到起点转达给他的一些话。那天在山庄里，王柏川离开时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是他们无法理解的，那就是客户郎总来的那一次。安迪问道，
0: 那个客户是不是叫郎总？
2: 好像是啊，对，应该是。你怎么知道啊？我就说你不会不知道她是捞女。好吧，以后你们都注意着点，别让她开便宜了。
1: 曲小潇见关雎尔在边上一脸疑惑，就一把扯关雎尔过来，贴着手机一块儿听。
2: 那个郎总怎么说呀？
0: 哦，是王柏川对此事有不满，对魏兄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说得太明。难道就因为这一件事，你就认为樊小妹是捞女吗？
2: 这还不够吗？这种捞女我从小到大见多了，我老远十里之外我就闻得到他们的骚味儿。我爸有几个臭钱，无数的苍蝇围着我爸转，我妈一个人赶不过来，都是我帮她赶。不信你们去我朋友圈问问，我可是有名的。这男人女人只要露出一条尾巴，我都闻得到狐骚气。这不，昨天晚上樊大姐又跟一个老男人约会，哎呦，装的那叫一个娇滴滴呀！你们说，他图那老男人什么呀？他又不是小秋这种没有经验的人，他能不知道老男人出来约会小姑娘能有什么好事啊？他凑上去，实际是奋勇做小三儿，拆散人家家庭。别跟我说只是做朋友，忒纯洁了。小关做出来，我才相信。樊大姐不过是又图一条爱马仕啊，一个机车包什么的，但是她能不付出代价吗？老男人又不傻，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做小三儿。小关在呢，你问问他，我刚才在楼上跟樊大姐怎么说的？我提醒他调查老男人有没有家口，别做小三儿。小关看见他是什么态度了？他根本就是不思悔改，看见我揭穿他就火了，还想跟我动手了。嘿，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才不跟他斗体力呢。但是这事儿没完，捞女是全民公敌，我见一个灭一个，灭到他年老色衰捞不到为止。
1: 关雎尔听着愣了，似乎还真就是曲小潇说的这么回事儿，尤其是敲王柏川一条围巾那事儿，还真是不堪。安迪听着也是一时无语， 因此，曲小潇得意洋洋。
2: 唉，

0: 怎么，你们都想不到吧？这世间最坏的人叫畜生，最坏的动物就叫人。我从小最恨的就是捞女，捞女个个都是畜生，他们再伪装也还是畜生。尤其是安迪，你和魏兄要小心了，捞女都会装作低三下四的埋伏在你们身边，你一不留神，他们就会趁虚而入。魏兄身边呢，本来就多的是捞女，上回打的那个阿关丹，他就是想做捞女。安迪，可别我打掉一个，你再引狼入室一个。小区，昨天晚上樊小梅约会的那个先生，我会调查一下，你不要插手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楼道里平平安安，不要鸡飞狗跳不清静。只要樊小妹没有惹大家，你跟她维持表面和平怎么样？算是我的一个小请求了。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好邻居聚会总是不欢而散。回头呢，我会把调查的结果跟樊小妹说一下，我再看一下她的态度。我想，她应该不会是追着做第三者，而是……
1: 安迪，你可拉倒吧！他当然不会哭着喊着说"我要做小三儿，我要做小三儿"。他对这种事的态度，就像对借车子装凯子的王柏川，当作纯情的不知情。实际上，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哪天事情露馅了，他再眨眨眼睛说"哎呀，我不知道呀，好纯洁呀，你信吗？"
0: 我们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好吗？小区，你听我的，你尽管去外面打击捞女，但是请让我们维持22楼的清静。小关，你怎么说？
2: 关雎尔正想到上周末山庄橘子林里他和樊胜美的对话。
0: 他是爱王柏川的，真的，他跟王柏川在一起不是为了敲诈一条围巾、一个包什么的，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他对王柏川的感情？他对王柏川，不是捞女。
2: 曲小潇听罢冷笑："
1: 哼，他要是对王柏川有感情，能1个礼拜就找上一个新的老男人啊？
0: 他可能有30岁危机啊，怕做剩女嫁不出去，在30岁的最后几天，分秒必争。就是这样的。"
1: 小关，你真信30岁危机啊？安迪还比他大1岁呢，安迪怎么没有今天约会一个，明天约会另一个呀？
0: 我今天和一个对我有暧昧想法的男人吃早餐了，不过谈的是公事，所以有时候跟男人吃饭未必是有猫腻。小区，休战吧，休战到元旦。我感觉樊胜美是个矛盾体，她虚荣。但是他本性不错，对大家也是友爱义气，你总不能要求他做完人。休战1个月，我们再好好看一看。
1: 好，我答应你，不为别的，只为你原来称他樊小妹，现在改称樊胜美。我知道你已经相信我啦，只是你懒得在22楼挑事儿。
0: 说话算数，你在山庄就作弊了。
1: 好啦，这次相信我，相信我，我现在可没空跟他玩，我要出差，很忙的，空下来的时间我还要跟某人玩呢，没有时间理他。
0: 好吧，但是这回我做小人，我要加一个威胁，如果你违约的话，当心我找姚斌。
1: 安迪，安迪，我爱死你了！我跟姚斌还有我那些同学的关系，你不会懂的。但是我保证，这回我可是真的没有时间寻樊大姐的开心，没时间。
2: 安迪与关雎尔都不知道说什么。无论是樊胜美还是曲小潇，这两人的有些所作所为，安迪和关雎尔都不认可。可安迪能够宽容对待，关雎尔喜欢求同存异，两人都不下定论，但心里有一根针，稍稍偏了点方位。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互助县土族故土远景区客流收入双增长。
0: 财经资讯，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金融央企。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读懂人工智能的千里马之誉。
0: 中巴艺术家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以月会友。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在海拔2261米的赛道上，万名跑者奔赴大美青海之约。
2: 时政热点，

0: 未来产业事关长远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引我国产业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
0: 强化系统布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如何抢抓机遇，赢得战略主动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北京亦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热土，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叮嘱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
1: 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下团组时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地方考察的精准调研到两会下团组的科学部署，多个重要场合释放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鲜明信号，凸显系统布局、谋定而动的战略主动。
1: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多年前的播种未来正结出累累硕果。站稳能源饭碗，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0: 深入固本培源，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事关综合国力，事关国计民生。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呢？
1: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深切寄望，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儿。
0: 卓越的战略眼光，引领各地持之以恒布局发力，换来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步步夯实，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日益焕发新活力。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新三样持续领跑全球，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蓬勃发展。
1: 一体部署，协同并举，新故相推之间，新动能加速涌流。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中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坚持稳中求进，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立足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产业发展是多层次的，宏阔整体，相得益彰要坚持因地制宜。
1: 在北京，勉励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在上海，瞻望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在广东，要求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殷殷嘱托化作实干动力，各地各尽其能，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区域发展动力强劲。
0: 产业变迁是久久为功的过程，相得益彰要以恒心制恒进。对人工智能这项年轻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细致部署，聚焦行业探索，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但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强调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技术创新，提出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
1: 务实求进，产业成长愈发茁壮。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科学谋划，系统布局，真抓实干，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号巨轮将不断塑造经济。

0: 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28亿千瓦以上，背后是广阔的市场空间，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量的增长必须与质的提升同步推进。
0: 当前，中国风电已进入技术和供应链的无人区。5年前，主流陆上风机仅2到3兆瓦，如今已跃升到10兆瓦以上。风轮直径从110米增长到230米，主流叶片长度突破100米，给技术和质量带来了新考验。生产制造之外呢，运营逻辑也在发生了变化。当新能源全面入市，多发一度电多赚一分钱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么，如何在交易电价、电量双重不确定的背景之下，获得稳定收益，是行业的共同课题。再来看肖纳，我国风电的逆向分布格局，使风电开发从能不能发出来转向能不能肖纳掉，肖纳能力成为决定项目收益的关键。
1: 这些问题既是新挑战，也是新起点，要以高可靠筑牢底线，将质量管理贯穿风机设计、制造、测试、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要以巧发电创造收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不可预测的风和电转化为可预测、可调度、可交易的确定性资产，推动风电运营转向主动预判，要以场景化拓展空间。近年来，远景推动建设多个项目，将风电与储能、算力等新兴产业深度耦合，集成发展。
0: 15、17要用技术创新破解内卷式竞争，创造更多价值，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故土园景区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四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17.5%。
1: 景区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民俗演绎，创新推出沉浸式文旅剧目，盘活特色商业街、夜间消费街区资源，打造前店后房民俗消费新模式。通过活化传统民俗场景，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同时呢，深度挖掘土族饮食文化内涵，构建主题宴席、特色小吃、青稞酒体验一体化餐饮体系，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餐饮 IP。精准贴合大众旅游新趋势，布局民俗旅拍、高原康养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点位，推出定制化旅拍服务，依托优质生态及民俗资源承接康养旅居团队，有效补齐休闲度假业态短板，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依托土族非遗、青稞酒、农工等特色资源，打造标准化研学实践基地，优化精品研学线路，配齐研学师资与配套保障，常态化承接学校校外实践教育活动，以文旅研学为载体，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客流持续引流、文旅研学赋能多重效益，有效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
0: 9月2号一大早，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张全禄和王子忠，携带着红外测温仪以及万用表等各类设备，来到了小茶牧场开展用电检查。巡查生产车间的配电箱时呢，张全禄发现空气开关接线有些松动，他迅速拿起了螺丝刀，将松动的线拧紧，并同步科普车间大功率设备安全用电操作、日常自查维护要点，保障牧场旺季生产用电的安全稳定。
1: 小茶牧场是一家专注于生态牧业领域的创新型科技企业。2017年，小茶牧场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乡小茶石浪村建成2000公顷生态牧场，配套建设占地3000平方米的肉类加工车间，年牛羊肉加工产能超2000吨。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新生产线相继投用，冷藏库不断增设，用电负荷节节攀升。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用电需求，先后在2020年11月、2023年10月提供增容业务，合计包装容量390千伏安。
0: 从源头养殖到精深加工，电力保障贯穿了牧场的全产业链条。牧场牛羊完成了屠宰检疫之后呢，需送入专业的排酸库恒温静置排酸，再通过自动化切割设备完成肉类分割、分拣、真空封装等工序，最后进入到了低温冷藏库保鲜储存。整条生产线高度依赖制冷设备与加工器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为企业高质量运营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将持续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用电检查、隐患排查、技术指导工作，以可靠供电、优质服务助力本土特色产业走出高原，打响品牌。
0: 8月29号，借助北京大学在清举办的 AI 时代经营方略高级研修班的契机，西宁市特邀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位企业家，召开了抢抓 AI 时代机遇、赋能服务业招商引资、扩能提质企业家座谈会，搭建政企面对面深度沟通平台，围绕全市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对接资源，共谋合作，推动服务业招商引资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1: 本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电子学院负责人介绍活动初衷，随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通报全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与招商政策布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重点推介西宁中国夏都部署旅游产业优势，城西区、城北区先后亮出辖区服务业发展特色与招商重点方向。参会企业家结合自身行业资源与前沿发展经验，围绕 AI、赋能服务业升级、文旅消费提质、商贸物流数字化等方向建言献策，现场抛出多个意向合作项目。随后，政企双方开展自由对接交流，不少企业当场敲定初步的落地对接方案。
0: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与海藏咽喉枢纽，当前西宁市正谋定高原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目标，全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本次座谈会既是精准对接的招商平台，也是问计市长的开放窗口。后续西宁将以全链条优质服务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携手企业家激活高原消费新活力，共同书写河黄大地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全新篇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隆县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精准点单、县委组织部分分级派单、专家服务队领单消耗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动专业人才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基层提需求、组织抓统筹、专家抓落实、闭环解难题的良性服务循环体系。
0: 化隆县充分发挥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的前哨作用，摸清群众在农牧技术、医疗卫生、水利设施等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按一问题一清单原则逐项建档并解决。自五月份以来，全县基层党组织累计点单28次，通过研判、派单、督办的全链条跟踪，明确承接单位、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定期调度预警，截至目前，28项点单全部转至各部门党组织办理。
1: 此外呢，通过接单即办、办结即评机制，专家服务队党员骨干带头，采取实地调研、现场会诊、技术培训等方式提供精准服务。已累计选派28批次专家下沉一线，其中县水利局党员专家联合电站开展专项清障行动，恢复下游用水流量，保障3300多公顷农田灌溉和80000名群众用水安全。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党员干部连续5天蹲点田间，手把手传授马铃薯苗期管理技术，帮助农民掌握技术。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积极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根据9月6号8家中央金融企业发布的增资公告，中国农业银行拟获得13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以及其他股东300亿元出资支持。中国工商银行拟获得7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以及其他股东300亿元出资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分别获得300亿元、100亿元、350亿元、7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获得不超过15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获得3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
0: 在资金补充方式上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法进行实现，其中的农行、工行发行对象包括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

0: 其防风险能力，提高金融机构放贷能力、风险的偿付能力。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阶段，补充金融机构资本能够强化机构不良资产处置与风险吸收能力，助力房地产和城投转型，同时筑牢风险缓冲垫，夯实机构稳健经营基础，释放信贷投放空间，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效能。
1: 那么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刘青表示，本次的1600亿元的资本补充彰显了国家对农业银行长远发展的坚定支持，体现了增资股东对农业银行经营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农业银行将以本次增资为契机，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质效，特别是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机遇，扎实做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全链条金融服务，因地制宜支持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推动农户贷款均衡有序投放。
0: 近年来，工商银行经营发展稳中有进。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此次拟增资1000亿元，将推动工商银行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同时强化风险预警抵抗能力，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1: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巩固金融体系安全屏障，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我国牵头制定纯电动汽车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
2: 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作为车辆核心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车辆加速能力、爬坡能力和最高车速等用户可感知的关键性能表现。此前相关国际标准已沿用了20余年，很多测试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电动汽车技术水平，无法有效评价车辆的真实动力性能。
3: 之前做的都是中低速段的一些加速的一些要求，还有一些就是说极限的一些爬坡的这个老标准里边都没有。这些的话都是消费者可能要用到的一些实际的这个车辆的一些运行场景。所以我们这次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把这部分的话都加到了咱们新修订的这部分标准里边去。
2: 该标准规定了纯电动乘用车与轻型货车的车辆运行车速、加速能力、爬坡能力三项动力性能测试，充分考虑了当前电动汽车电池、电机和电控的技术水平，对测试方法进行了系统性优化调整。在测试环境条件方面，新标准将试验温度范围由5至32摄氏度扩大至0至40摄氏度。
3: 之前的话都是0到50或者5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测试，我们这次拓宽到0到100，然后100到120啊，60到100这样的几个高速段的这部分的一个加速的测试。不管是这个车辆的本身的对于这个适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这个动力性有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2: 标准在爬坡能力测试方面还新增了电动汽车最大爬坡度测试方法，全面考核车辆后备功率，填补了原有标准在考核车辆极限动力性能方面的不足。这一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统一的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测试方法，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权威依据，将对电动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0: 刚才我们关注到了中国将制定国际化的电动车的标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海外企业现在组团到中国研学，涌入中国的高科技大厂进行学籍。
4: 5天行程报价10万元人民币，需求还很火热，这是什么特别？

0: 的旅行团。近年来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但是有一群外国游客的行程却很特别，他们不逛名胜古迹，而是专程来参观中国工厂生产线、科技企业实验室。那么这些专程来中国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支付不菲的价格，最想看的又是什么？今天的漫说市场为您梳理。首先看来的都是什么人。根据路透社报道，通过定制化科技考察团深入中国产业和科创一线的主要是海外投资人、企业高管和创业者，例如美国投资公司 Dimension Capital Group 和兴盛资本等机构的负责人。那目前市场上针对此类行程的需求啊，已经催生出一个专门提供定制化科技考察游的行业。比如有的团的名字就叫上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之旅，有的叫电动汽车与电池深度体验之旅。而眼下正好有一个德国智能制造企业参观团在中国参观，他们的行程覆盖天津、青岛、厦门、珠海，参观的企业包括海尔空调、阿童木机器人、云州智能科技等。那么他们为什么来呢？分析师指出，海外科技考察团争相来中国的背后，正是中国 AI 与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的现实吸引力。在今年7月举办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说，中国会成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7月25号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机器人和 AI 领域实力雄厚，未来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则在同一天也表示，中国注定会产出卓越的 AI 技术，我们应当继续向中国学习，与中国合作。而在刚刚过去的8月，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举办，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来实地感受中国的科技硬实力，就成了很多外国商务人士的心之所向。那这样一趟科技感满满的行程，什么价格？根据相关主办公司网站公布的信息，一个2天半的人工智能考察团费用是300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00元。而有的5天行程的团，报价则达到1.5万美元。对这些海外投资人和企业高管创业者来说，他们买到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旅行。比如来自印度孟买的投资人切坦沙，正是因为来到中国实地考察，引发了他对不同国家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新思考。那回国之后呢，他又重新评估了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卖出了部分持仓，而这些被卖出的资产价格后来有的下跌了50%。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指出，过去几十年，全球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和工程师往往把美国的硅谷作为科技考察地，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飞往中国。毕竟通过科技考察团亲自参观，甚至亲自和企业高层进行交流，可以看到很多投研报告里没有的信息。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成果正在从被全球关注走向值得实地考察。
1: 科技动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能跑得快，又能跑得稳。
2: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当前，大语言模型的迭代以周为计，模型参数规模飙升至万亿量级，技术演进模式更是从被动训练向自主进化转变。在数据处理、算力输出、资源调用、智能体活跃度等维度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同时呢，应该认识到我们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既激活跑得快的发展动能，又筑牢跑得稳的安全底线，让人工智能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大正能量。
1: 应用层面，人工智能面向广阔场景、拓展空间，充分释放了巨大潜能，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又不断催生新业态，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加速器。 从用户端看呢，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已经超越了早期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达到了30%以上，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6亿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
2: 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千里马本身不会自己选方向，需要识别驾驭。人工智能本身也没有自主意识，它能创造价值还是带来风险，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手段、目标。用得好可以造福社会，用得错就会产生偏见、造假、滥用、恶用等问题。没有缰绳的千里马很可能变成脱离人类驾驭的野马，因此呢，需要精准把握技术突破与风险防控的平衡点，既避免放任不管的缺位，也防止过度束缚的越位，走出一条创新赋能、安全护航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理念，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协同化的治理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人工智能的治理要求，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等，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则构筑了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应用规范体系，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通过提出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2: 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跑到哪儿，监管治理就应该跟到哪儿。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快，向上向善的方向就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值得注意的是，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国正以实际行动携手各方，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6G 更近了，那么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通过 6G 的速度进行上网冲浪。
3: 6G 更近，算力更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来了。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等6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长啥样？从规划中给出的部分主要指标，我们可以来提前展望。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呢，每万人拥有的 5G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啊，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应用普及方面，5G 用户普及率呢，目标达到95%，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而在具体任务当中，像适时启动6G 商用，积极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建设，有序部署万卡、10万卡及以上智算集群，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供给等内容，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举措也将直接影响你我的生活，比如未来在荒漠、海上等没有地面基站覆盖的区域，我们也可以正常通信，在使用各类 AI 应用时，可以随时调用到充足便宜的算力资源，可以说一张天地一体、万物互联的智能网络正在形成。其实15、17信息通信业发展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那就是未来网络的用户啊，会从传统个人拓展到更多主体，比如 AI 智能体和机器人。新发布的规划中就提出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而我在此前的采访中呢，也了解到当下快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其中许多都需要陆续接入到网络，未来也将成为不小的增量。因此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
1: 今天呢，备受瞩目的当然就是。

0: 华为和小米的新品发布了。那么在这次华为的发布期呢，华为终端董事长呢余承东呢发布了最强芯片，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涛定律逻辑来研制的折叠屏手机。
1: Super intending, super cool。
2: 这就是刚刚发布的华为新款三折叠手机了。通过我身后的拆解，大家可以清晰看到里面的麒麟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涛定律芯片。那么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距离缩短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信号时延自然就更短了。根据华为介绍，在这颗芯片里面，晶体管密度在一代之内从每平方毫米约1.55亿个提升到了约2.38亿个。而通过搭载这颗芯片，手机的整体性能相较上代提升了42%。
3: 对于整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可能大家也发现摩尔定律逐渐确实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推开是一定的，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觉得更核心的一点是在消费电子上面第一款有一个落地，那未来大家构想的还是在更大的像 AI 芯片这种场景啊，也去进行涛定律的一个落地。
4: 文旅在线。

0: 六号晚，2026年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开幕。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两国艺术家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共同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
1: 活动现场，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敦煌舞创始人之一张经娣表演独舞敦煌壁画。巴基斯坦国家级最高文艺奖项卓越表演荣誉奖得主卡塔克舞表演艺术家尼哈特·乔杜利表演舞蹈中巴友谊颂，巴基斯坦卡瓦里艺术组合扎因佐海布乐队登台献唱爱的戏法等代表作，悠扬的旋律回荡在长城古老城墙之上。
0: 参与音乐会的巴基斯坦艺术家萨阿德在接受采访时呢表示，本次演出中的中国选用了琵琶、二胡等传统的乐器，承载了传承数千年历史的音乐柔和细腻。巴基斯坦呢则选用了阿尔戈萨等乐器，代表着本土文化的热烈奔放与鲜活生命力。两种风格迥异的乐器同台演奏，碰撞出了前所未有的视听效果。
1: 在北京定居约10年的巴基斯坦任度侠曾到访过居庸关、司马台等北京多处的长城段落。作为音乐会观众，他表示在长城举办此类活动是绝妙的创意，既能融合历史文化与遗产价值，又能让观众欣赏夜景和演出。长城本身就十分震撼，而巴中两国的友谊要比长城更令人惊叹。
0: 贺兰山新发现了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的岩画，我们来关注。
2: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1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3: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它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2: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

0: 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1: 我发现最多的岩画呢，就是双马拉车的岩画比较多，四马拉车的岩画这是头一次发现。其实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岩画，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
0: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虽然还无法精准断代，但是该岩画从凿刻痕迹、图像内容、雕刻工艺以及普遍规律综合判断，可以断定不属于新石器时代。
1: 它这个像一个金属器划过，它是比较有这种锋利的插口啊，而且这个马呢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啊，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剪影式的风格啊，看上去很概括、很简阔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种精细刻槽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像金属器划过一样。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在上界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啊，然后往下呢，可能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啊游牧民族所创作的。
2: 体育快报，
3: 9月6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西宁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跑者齐聚平均海拔2261米的高原赛道，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沉浸式的领略青海独特的生态环境。
4: 9月6号，雨后的西宁气温仅有14摄氏度，却丝毫未能削减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热度。6点，青海体育中心南广场已经是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汇聚于此，用热情点燃高原的早晨。
3: 来自于江苏无锡的选手王新田，9月4号呢便抵达西宁，专程和他的小伙伴们前往海湖湿地公园进行了10公里适应性的慢跑。他说呢，这里的气候呢凉爽宜人，公园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特别的美好。此行他不仅品尝了酸奶、羊肠面等地道美食，还计划在完赛之后前往下南关街体验西宁的风土人情。
4: 当天7点30分，随着发令枪响，浩浩荡荡的潮跑队伍从青海体育中心南广场激情出发。赛道沿途市民与游客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声声加油彰显出西宁开放好客的城市温度，成为跑者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动力。
3: 本届赛事是青海省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关于健全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做强竞赛表演产业，培育自主品牌赛事，深化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青海省立足高海拔生态资源与特色人文禀赋，持续优化赛事发展布局，加快推动赛事经济规范化、常态化、融合化发展，实现体育赛事从单次举办向全域赛季，从单一体育场景向六业融合的迭代升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大通、至多、马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白天，果洛中部、黄南南部及黄原、互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小雨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8号小雨8到12摄氏度，9月9号小雨8到14摄氏度，9月10号小雨8到17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考虑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 2026年9月7号20点到9月8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海登市循化县、民和县、化隆县、平安区、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同德县、河北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9月7号17点到9月8号11点，黄岩县、黄中区、大通县、化隆县、循化县、同德县、贵德县、贵南县、铜仁市、尖扎市、泽库县、河南县、甘德县、斑马县、马沁县、达日县、久治县、马多县、玉树市、囊谦县、称多县部分乡镇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4: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窖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几天时间没和大家相约在一起阅读，心里边都长草了，想和大家共同来读读书。因为阅读是无形的无声的远行，是个体和世界最温柔最持久的对话。在信息流速极快、碎片化内容泛滥的当下，人们习惯于短句阅读，快餐式的吸收，很难沉下心来与一本完整的书籍去交流和沉淀。好像总是有刷不完的短视频、碎片化的资讯、快速更迭的网络热点不断侵占了我们的注意力。很多人拥有大量的信息，却缺少属于自己的思考，看过无数别人的故事，却很少静下心来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热门书籍固然有其传播价值，能够快速引发大众共鸣，但大量被市场低估、被流量忽略的小众文本，往往承载着更为细腻的观察、更真诚的书写与更克制的表达。他们不制造爆款的情绪，不迎合大众的审美，只是安静地记录生活，剖析人性，凝视时代，抚慰人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焦虑，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内心的浮躁，跟随温柔的文字走进山野，走进故乡，走进远方，走进每一个普通人滚烫又温柔的人生。愿今晚的阅读时光能够安抚你的疲惫，治愈你的情绪，让你在安静的聆听里遇见从容的自己。其实刚才我所说的文字呢，能够和这位作家匹配。他是谁呢？在上周啊，我做一起阅读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分享了这位作家的作品，甚至分享了他自己的访谈内容。他就是余华。您会觉得余华的作品最开始是为了博人眼球而写的吗？不会的。如果是为了博人眼球，也许他不会写得这么苦。很有可能啊，余华他是在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憧憬，才会让作品展现出了苦涩。那么余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从很多他的访谈中呢，能够感受到作者笔下人物和作者是共通的。余华自己说，他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人。我们来听余华的个人访谈，希望他的访谈能够让更多人走进这位知名作家余华。
1: 我不在乎什么方向对或者错，因为方向这个现在你认为对的，可能将来发现是错的。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错的，但是将来可能是对，所以只要往前走就够。至于方向不重要，因为方向总是变来变去，而往前走的姿态是永远不会变。
2: 这个问题困扰我10年了。其实对，我从小就很想当作家，然后我想写小说，后面我当编辑了，我能写各种各样的文章，但我就写不了小说。写了10年的，但是没有成功过，一写就非常尴尬。
1: 是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我先编一个人，然后他那个名字反复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人不存在，然后我就觉得好尴尬。
1: 找一个熟悉的名字。
2: 熟悉的名字。

0: 就像
1: 我在写那个活着的时候，像福贵啊这些名字我是从哪去找来的呢？因为我是1983年刚进那个文化馆，县文化馆，我的工作就是去下面收集那个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下面有一些讲述者的名字，然后我就在那个讲述者的名字里面去找，我感觉到很亲切。名字确实很重要，因为一个亲切的名字有助于你把那个小说往下写的时候，你感觉到会很顺。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胡安·鲁尔夫写的那个《佩德罗·巴拉莫》，他写的都是一群死人，他的名字是去哪找的？他是去那个墓地找，一个一个墓碑上，他去看哪个名字适合，哪个名字适合，然后一个一个名字。当我们写小说在寻找人物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寻找这部小说的感觉。
0: 后来有一个编辑，那编辑是我们七天的，他那天就跟我说了一个，你实在不行你就去医院，就去医院蹲在叫号。我就觉得这个方法
1: 就跟你看你要写的那个题材是什么样的题材，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然后去寻找什么样的人物名字。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开头的那一个，就是开头就是属于一个叙述的一个定调，如果开头顺利的话，那么后面就相对来就会顺利，如果开头定调不顺利的话，那就会一直不顺利。
0: 想开得很特别，就我想开你那种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就是地下室手记的那种
1: 味道。
0: 对
1: 对，
0: 那又想不出那么好的东西。还有就是我发现我写东西吧，我现在就逐渐，以前写都写不下去，能写个5000字马上就哎呀尴尬受不了不写，现在是能写个3-5万字，但这3-5万字写完了一看里面可能涉及到5个人，这5个人是我，就5个我，我发现我只会写我自己。
1: 那也可以，为什么不行？就可以写5个我。
0: 那他们是不同的身份存在，他们遇到的问题。
1: 但是要知道，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身份、从事不同的工作，或男或女，不同的年龄，但他们本质上有很多是一致的。你写5个完全不同的人，但他们有某些一致性，这是很正常。我们为什么阅读文学作品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
2: 别人的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脸。
1: 我觉得可以。
0: 您知道我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启发，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说，你的自我不牢固，所以你就写不了小说，因为小说需要自我牢固你才能去观察别人。我突然就发现跟咱们今天聊的那个敏感是一样的，就我在跟您说话的时候，我听您说，我听了着
3: 这个人心里怎么想过呀，
0: 我的一大部分的意识在这上面，所以我观察别人观察不到，所以一写所有的人都其实写我自己，极大的自恋。
1: 你在讲述的时候就是在讲述一部短篇小说，因为小说是各种各样，有些小说可能追求的是那个情节的起伏，你刚才在讲述的时候就是一个短篇小说的一个心理的起伏，情绪的起伏，你就把你刚才讲述那个从写下来就是一个短篇小说。
0: 那我回去就写起来。
1: 对，可以。
0: 你快帮我看小说，帮我审核我的小说。一定会写的。
1: 我在听你在讲述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然后自己的内心那种，然后又给你姑姑给你的那些亲人们打电话，究竟遇到了什么，整个过程我觉得你讲下来就是在讲一篇小说。
0: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因为你早期的作品跟后边的那个什么佛着去参观这些
1: 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怕，其实是怕自己人设崩了，而且就不是说对公众的那种人设，是我在所有的读者还有我的其实是亲朋好友的心里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我突然转向另外一边，他们就发现我的第二灵魂了，有一种下意识的这种。
1: 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就跟着他的叙述，我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叙述自己变化，因为你面对的题材不一样，你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处理不同的题材。就好比你在面对你父母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和面对你的工作伙伴的时候那个心态，和你面对一些陌生人的那种心态，他们是不一样，他们写作也一样，就是你面对不同的题材，你需要有不同的那个写作的叙述的方式。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叙述呼喊完成之后，其实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叙述系统，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已经建立起来了，大概花了多少年，91年，我是83年开始发表小说，91年我已经用8年时间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叙述的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系统。结果我后来发现它只是对我过去的作品是有效，对我将来或者我正在写的那些作品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叙述系统去套不同题材的作品。所以当我在写一部新的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寻找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所以这就导致了我的每一次的写作都不一样。
0: 那你在写新作品，不是在写在
1: 戏剧
0: 装
1: 工
0: 法之前，您有多红？
1: 只有在文学界的人知道，我出了文学界没人知道。
0: 后面就出圈了。
1: 后面是活着之后，就是慢慢的开始受到读者的关注。对。
0: 那你变这个叙述的方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是一种抛弃、放弃了？那我已经在我们文学圈子里面很红 行了，那我如果转变了这个方式，大众也不接受，然后文学圈子里也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就有这个。
1: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过，
0: 不想那就不敏感。
1: 对，我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我不在乎什么方向对或者错，因为方向这个现在你认为对的，可能将来发现是错，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错的，但是将来可能是对，所以只要往前走就够。至于方向不重要，因为方向总是变来变去，而往前走的姿态是永远不会变。往前走就意味着你一直在寻找什么，你一直在探索，你对这个世界依然保持着创作之初的好奇心。我的写作生涯都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来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往前走的。我可以说我所遭到的那个批评和那个攻击可能是中国作家里面最多，不是那种其他层面，就是那个写作层面，但是我一直就这么走过来的。活着出版的时候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兄弟出版以后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批评，到了第七天是出来以后，就是因为媒体兴起的，你发现批评里面有很多人身攻击。然后到了那个这一次的那个文成是一个例外，文成出版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结果没想到批评声音少了一点，就没有我期待那么多。到了这次那个如果民偷偷一笑，又是一堆的那个已经不是批评了，而是人身攻击，占了大概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能够，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不会被这些声音所受影响，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写了四十多年的一个作家，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一点我始终很清楚。
0: 在文学上受到大量批评，很让人说没有，
1: 我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这是1992年、到现在我已经被人批评了三十多年、没有批评声，我反而觉得有点奇怪。没有批评声的话，我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我这一点其实挺惊讶，因为其实我的批评声也挺多，而且我一直觉得也不公平。对，我觉得也不公平，凭什么别人都不爱批评，就我老是这么，然后我就老想老了就好，结果还是会被
1: 批评。你越老批评的人越多，就是什么样的批评可能会消失，你被人遗忘了。即使一个人的生命消失了，对他的批评不会消失。比如说现在那些经典作家们，依然有人会批评，所以这个很正常。受关注和受攻击是成正比，当你关注度越来越少，批评自然就越来越少，当你的关注越来越多，批评自然就越来越少，这是成正比。
0: 那个高敏感是可以有的用在创作上，但是平时对批评还有对什么都保持一个低敏感的话，其实这个是增加勇气的，就往方向走，
1: 对，
0: 往这儿走，
1: 对，
0: 嗯，
1: 而且你就把那些你认为妨碍你往前走的那些东西，那些石头啊、树枝啊，用脚踢开，踢开以后他们就不存在。任何阻挡你往前走的，你都一脚踏进。最好的，把用遗忘的方式踢，用看不见的方式踢。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
0: 非常的激励我。那我最后再说一句啊，就是真的会发给您的。我那个小说写完真的会发。
1: 好的好的，我真的会看的。
0: 不要把我拉黑。
1: 不会不会。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余华的访谈，你会觉得余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你会觉得余华他是一位非常立体的、非常丰富的作家。你从他的访谈中能看到，作家并非是书中的某个主角，而是现实中的丰富的、立体的、深度思考者。他思考过哪些内容呢？他思考过时代的洪流，他也思考过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我打个比方啊，余华有一本书叫《兄弟》，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也看过由兄弟来改编的影视剧作品。那么这本书其实赋予了时代的印记，在这个印记背后，又是小人物在时代中打拼的印象。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洪流，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抉择，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浪潮者，也有被淘汰的人。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该怎么选择呢？让我们一同来读余华经典作品之一《兄弟》。
5: 我才明白，时代碾过蝼蚁，而蝼蚁的抉择定义着人的高度。当西方400年的变迁压缩近40年，我们是被洪流裹进的蝼蚁，还是在门前的勇者？而这正是兄弟给我们的启示：走艰难但正确的道路，攀险峻却光明的峰。人生的结局取决于选择，而非出身。余华借耶稣之言点题：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在浮躁纵欲的时代，选择窄门即坚守尊严，理性善良，敢于冒险，或许是抵御荒诞唯一的救赎。今天分享余华的小说《兄弟》，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江南小镇。李兰是刘镇市场的一名女工，她腼腆内向，视尊严如命。然而老实本分的李兰却有个品德败坏的丈夫，成为她一生的污点。丈夫刘山峰在她怀着儿子李光头的时候，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不慎掉进粪坑淹死了。围观议论者络绎不绝，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他不顾恶臭，不顾他人的眼光，将淹死的刘山峰弄回了李兰家里。这个人就是宋凡平，是刘镇的中学教师，他正直、善良、乐观。此后李兰跟着王夫一起成了刘镇的笑话，被人诟病、歧视，活在黑暗中。他不敢出门，还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他和儿子李光头只能在深夜的月光里抬起头来，在深夜的月光里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丈夫死后，家里家外的担子都落在李兰一个人肩上。有一次他扛着几十斤的大米，步履维艰地往家走，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宋凡平看见，他二话不说帮助李兰将粮食提回家，还主动担负起日后的全部重活。在李光头5岁那年，宋凡平的妻子病逝，独自带着儿子宋刚生活。一来二去，他和李兰在日常的相处中感情升温。宋凡平没有嫌弃李兰带着一个拖油瓶，他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很快两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就成了夫妻。婚礼当天无人祝福，却引来不少的围观者。看着这对二婚的男女，大家挤眉弄眼，说三道四。看够了大人，他们开始戏弄孩子，行为低俗露骨。李兰羞红了脸，围观者却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还有邻居假借找机大闹现场。他们肆无忌惮地钻进婚房，将婚房闹个底朝天，还口出污语，气焰极为嚣张。宋凡平忍无可忍，挥拳打向对方，最终有人调解才算罢休。这一幕让李兰第一次感受到被保护。第二天，鼻青脸肿的宋凡平拉着他和李光头还有自己的儿子宋刚去逛街，去拍全家福，去冷饮店吃绿豆冰沙。看见认识的人，他都会愉快地向人介绍，这是我的妻子，又指着两个孩子说，这两个都是我儿子。李兰自卑惯了，总是不好意思地低头，宋凡平不时地提醒他一句，抬起头来。两个破碎的家庭至此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子就这样成为了牵绊一生的兄弟。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李兰的偏头痛越来越厉害，被送到了上海治病。宋凡平也因为父亲地主的成分，整天被批斗，还被抄了家，以至于晚上和两个孩子吃饭的时候，家里连一根完整的筷子都没有了。宋凡平折了几根树枝，他告诉孩子们，这是古人用的筷子，好用得很嘞。那顿饭李光头和宋刚吃得很香。李兰独自一人在大城市住院，并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宋凡平骗他自己现在是标兵，很多人都崇拜他。对于孩子，他也总是用尽各种乐观的说法。左胳膊被打得脱臼，孩子们不解，他轻轻晃了晃说，我这是让这条胳膊休息一下，你们看他睡着了就抬不起来。两个孩子不懂，傻呵呵地笑着，甚至学着父亲的样子让胳膊啷当起来。左手浮肿，孩子问为什么左手比右手胖，他说他光吃不干活就长胖了。两个孩子粗茶淡饭，实在想吃荤腥了，想着去河里弄点小虾来吃，宋凡平就教他们捕虾的方法。为了不让孩子走到水深处，他挽好两个孩子的裤腿，告诉他们裤管湿了就不能再往河里走了，水深的地方没有虾，只有蛇。后来因为李光头说错了话被红卫兵听到，宋凡平被关进了仓库。在仓库里，宋凡平忍受无尽的痛苦，每天遍体鳞伤，但他还是坚持给李兰写信，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去接他。苦难带来的痛苦并没有占据宋凡平的全部生活，比起不幸，亲情和爱情同样占据他的内心，让他感到幸福甜蜜。书上说太阳没了还有月亮，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为了如约去接李兰，宋凡平从仓库里逃了出来。他回到家中，用一只胳膊把乱七八糟的家收拾得整整齐齐，还给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他想在接妻子回家的时候给她一个温馨的家，一个体面的自己。可他刚到车站就被追他的人发现了，那些人就像野兽一样挥舞着木棒朝他袭来，一直从候车室里打到了候车室外。宋凡平耳朵都被打掉了一只，可那些人依旧没有想要停手的意思，甚至拿打断的木棍往宋凡平身上捅去。于是从不屈服的宋凡平开始求饶了，他跪了下来求他们不要再打他，他太想活下去了，他还有等着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可是却无人理会。随着一根木棍刺进他的腹部，宋凡平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李兰也成了别人口中的地主婆，时光仿佛一个轮回，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这一次李兰没有低头，她总是记得宋凡平那句话，抬起头来。按照当地的风俗，死了丈夫的女人一个月不能洗头，最长也不过半年，李兰却整整7年都没有洗头。别人笑话她，可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又长又臭的青丝里藏着他对亡夫宋凡平炽热的爱。李光头因为地主儿子的身份被同学冷落，很是烦恼。有次学校填表，他忍不住问母亲，我还有一个爸爸叫什么名字？李兰则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只有宋凡平这一个爸。宋凡平死后，这个温暖的重组家庭一瞬间失去了支柱。李兰无力同时照顾两个儿子，只能把宋刚交给乡下的爷爷，自己带着李光头在城里勉强度日。母亲忙于工作，对李光头便少了约束。疏于管教的李光头整日游手好闲，没想到在15岁那年步了生父的后尘，偷窥女人屁股被人抓了个正着。此事一出，李兰偏头痛复发，精神和身体全都垮了下来。后来查出得了尿毒症，没多久就去世了。去世前，因为担心李光头走上歪路，他嘱咐宋刚要照顾好自己的弟弟。李兰死后，宋刚跪在坟前向李兰保证，即使只有一碗饭也要给李光头吃，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也一定给李光头穿。没多久，年迈的爷爷也去世了，宋刚便搬到了刘镇和李光头一起生活。此时他们的感情依旧深厚，可彼此的脾性和人生选择已经完全不同。宋刚继承了父亲踏实求稳的一面，被分到了五金厂按部就班的工作。李光头因为名誉不好，没有企业收他，他索性只能在福利厂工作。两个人是在同一天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每个人手里都有18元钱。他们去做了一套像样的衣服，然后又去人民饭店吃两碗阳春面。本来李光头想要吃价格更贵的三鲜面，宋刚没有同意，他说等以后生活更好了再吃三鲜面。李光头觉得很有道理，他知道宋刚的眼睛近视已经很严重了，他说要去眼镜店给宋刚配一副近视眼镜。宋刚再次摇头说等以后生活好了再配近视眼镜。而这一次李光头不答应了，他站在街上对着宋刚大声吼道，等以后生活更好了，你的眼睛也瞎了，如果今天不去配眼镜，两人就分家。这话让宋刚很是感动。后来宋刚悄悄爱上了文学，因为写作的事情跟厂里的上司刘作家发生了冲突，被恼羞成怒的刘作家撒了一身红墨水。回到家后，李光头看见了满身墨水的宋刚，在知道来龙去脉后，李光头一句话没说就出了门。他找到了正在打酱油的刘作家，一顿拳打脚踢，把刘作家揍得鼻青脸肿。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人相依为命，他们有着各自的工作，日子过得还算滋润。李光头虽然在福利厂，但他仍旧激情四射的工作，主动拉投资将福利厂扭亏为盈，因此受到局长的器重，荣升厂长。得知李光头被正式任命为福利厂厂长后，宋刚给他买了一双黑皮鞋。看到李光头身上的破烂毛衣，他又买来毛线给他织了一件有着帆船的新毛衣。他说这扬帆起航的船象征着李光头的远大前程，镇上的女人从来没见过毛衣上还能织出扬帆的船。他们便把李光头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上面的船是怎么织出来的。只见李光头满脸骄傲地说，这是宋刚织的，宋刚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不论在什么样的年代，宋刚和李光头这种一路互相扶持过来的兄弟情谊似乎都牢不可破。然而这对好兄弟最终还是难过美人关，李光头喜欢上镇上最美丽的少女林红，于是便疯狂地追求，死缠烂打，而林红却暗暗看上了一声不吭的宋刚。面对林红的表白，宋刚吓得目瞪口呆，一整天都神不守舍。他想到弟弟李光头正在疯狂地追求林红，想起李兰临终前的嘱托，想起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宋刚就处处退让，处处逃避。忍到极处的时候，他甚至想着上吊自杀做解脱，幸好李光头及时赶到，才避免了悲剧。李光头被吓哭了，对于他来说，爱情很重要，兄弟也重要。看到哥哥如此颓废，李光头又心痛又是愤怒，他开口责备宋刚，哪怕是宰了与自己抢女人的兄弟也好过为女人自杀。而经历了生死的宋刚此刻也想通了，毅然和林红走到了一起。当他与林红结婚后，两兄弟也就此分了家。害怕见到李光头，他在上班的时候偷偷溜回家中，把自己所有的衣服放进旅行袋里，又把两个人共有的钱分成了两份。就这样，兄弟俩因为林红正式分道扬镳，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婚后，宋刚和林红过着幸福甜蜜的小日子，失恋的李光头果断辞去厂长职务，开始下海经商，但最终以惨败收场。创业失败后，他便在县政府旁的空地扎根，以收破烂为生。宋刚看到李光头穷困潦倒，偷偷把自己的零花钱和粮票送给李光头，为此还引来了林红的不满。一晃几年过去，李光头竟然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废品收购王国，摇身一变成了刘镇的超级富豪。宋刚的职业道路却越走越窄，下岗失业后，他自寻出路去做了搬运工，不幸扭伤腰后又进了水泥厂，从事没人干的工作。虽然戴着口罩，每天还是吸入大量的水泥尘埃。几年后，他的肺彻底坏掉了，在林红的强烈要求下，他去找了李光头。就这样，刘镇最贫穷的人走向了刘镇最富有的人，他们曾经是兄弟，现在仍然是兄弟。李光头听完了他的经历，连骂了不知多少个王八蛋，让他马上治病。宋刚却说自己只想要个工作。李光头骂了一阵后，知道再骂也没用，他瞒着宋刚让公司财务将一张存折送到了林红手中， 让他赶紧带宋刚去治病，治疗费用全由他负责。一无所知的宋刚却暗暗做了个决定，给林红留下一张字条，毅然决然地跟骗

0: 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李光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世俗的一切他都失去了兴趣。他沉浸在失去宋刚的痛苦与过往的怀念中无法自拔。另一边，林红开了一家美发厅，从天南地北招了一批小姐，开始做起了皮肉生意。一次意外，李光头在电视中看到美国商人花2000万美元就能游览太空时，于是他决定自己也要去。为此他学习了3年的外语，训练了3年的体能。要问为什么他要上太空呢？因为他有一个宏大的愿望，他把宋刚的骨灰盒放在太空的轨道上，放在每天可以看见16次日出和16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上，这样宋刚就会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了。从此以后，我的兄弟宋刚就是外星人了。至此故事结束。余华的兄弟描绘了中国40年间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巨变。正如余华所说，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要40年就经历了。这种剧烈的社会转型对个体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书中通过李光头与宋刚这对异性兄弟在时代中的命运沉浮，揭示了人性、时代与选择的复杂交织。李光头赌赢财富却输掉了人性，宋刚守住了承诺却碾碎了自我。真正的救赎唯有宋刚临终那句，就算生离死别，我们还是兄弟。经典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撕开历史的伤疤，逼我们直视。善良无耻终承认，尊严无价却易碎。人生从未有过一帆风顺的旅程，而决定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是在至暗时刻中迈出的关键几步。正如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所言，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往后余生，愿你能不为眼下的困难所阻，不为未来的迷途恐惧，坚守住初心，选择正确但有可能难走的道路。而这一路所有的坎坷，不过是通往目的地途中的磨砺，所有的桎梏，只要熬过那些难以忍受的孤独痛苦，你所收获的一定会比想象中多得多。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做《兄弟》。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回想起自己在这个时代成长的过程，包括我，一个80后，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是依稀记得自己对文革那段往事非常感兴趣，也找过很多书籍。前两天呢，看了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也是一部时代剧。你没有经历错过的时代，往往会让你觉得很神秘。第一个时代可能是文革，第二个时代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那一年我刚刚出生，我没有经历改革开放那一年的浪潮，但是我坐享其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成果。作为80后，我们算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那么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影子，很多人对生活的憧憬，又对生活方式变革之后的不适应。不忘初心，人性的纯良，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无价的。余华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这部作品的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余华的访谈，两位大咖罗翔对话余华。我们在听余华访谈之前呢，我们稍作休息，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一同继续来和作者余华，大作家余华聊聊他的作品。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 你看到日月星辰。

0: 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89， 我们共同来读的是余华的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余华特别熟悉不陌生，因为余华的作品呢是感染了几代人，在他的作品里有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拼搏，有命运的多舛，也有哲理的思悟。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余华，我相信很多朋友提起余华，心中会锁定他的那几本非常封神的书。那这些书籍能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呢？其中有一本啊，可能读的朋友会少一些，但是呢，我依然认为它值得去读。这本叫《我们的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在巨大的差距里吗？那是必然的，人比人气死人。但如果我们不去比，而是只顾自己去好好生活，是不是就没有差距了呢？有很多东西呢值得去思考，有很多内容值得反复去品读。有一些书籍呢，它确实读完了之后呢，能让我们有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可能是生活中体会不出来的，或者已然总结完的。那么突然之间我们就觉得，哦，看完这本书明白了，原来是应该这样，原来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这也许就是书籍给我们的启发吧，也许就是书籍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乐趣。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生活中有我刚才说的那种顿悟的感觉，所以一本书往往会给人醍醐灌顶的那种思路。这句话说的是没错的。看完这本书，你有可能会觉得，哦，就是我自己，哦，就是这么想的，哦，我也是想这样去活，哦，我也应该和主角一样。这些内容都在震撼着我们，也在让我们深刻的去回想。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一同来读了余华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也甄选出来了很多的作品呢，和大家一同来阅读，一同来感受。那么这部作品讲的是什么呢？《齐王》，来自于阿城。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单里，阿城的作品常年稳居高分，却始终脱离大众流量视野，是资深的文学爱好者私藏的小众的瑰宝。齐王他的篇幅并不是很长，但是呢，他的文字啊确实非常质朴简练，没有更多的修饰和复杂的叙事。以知青下乡为特殊时代的背景，讲述了齐王王一生的故事，以小见大，写尽了时代的沉浮、人性纯粹和生活的本真。相较于同类题材热度极高的时代文学，这本书不渲染苦难，不控诉时代，不刻意煽情，以最平和的笔触书写最深刻的人生通透。小说的主人公王一生是乱世底层最普通的小人物，在物资匮乏、精神贫瘠、命运飘摇的知青岁月，他离开了家乡，奔赴偏远的乡下，生活颠沛流离，温饱难以保障违纪，命运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身边的人有的为生存苦苦挣扎，有的则是被现实磨去了心气，有的在迷茫之中呢，随波逐流。在所有人被苦难去裹挟，被焦虑去折磨，被迷茫所困扰的时刻，唯有王一生，他始终坚守着一方棋坛。对他而言，下棋不是消遣娱乐，不是用来博取名利的工具，不是炫耀才华的资本，而是困顿生活里唯一的精神寄托，是乱世沉浮之下不变的精神信仰。书中最动人的内核是吃是生存，棋是精神。这种人生的通透啊，一般人是感受不到的。王一生看透了生活的本质，明白了乱世之中人首先要有立足生存的本事，坦然去接纳生活的清贫与困顿，不抱怨，不颓废，不浮躁，吃不饱饭就努力地填饱肚子，好好活下去，这是肉体的本分。与此同时呢，他始终为自己精神的世界留了一方净土。同样的生存，那么棋是他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感悟得到不同的升华。相信这部作品你再去和余华的兄弟去对比，两部时代作品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我们推荐了齐王，接下来我们回头来听一下余华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我们来听罗翔对话余华。
1: 客观的现实主义，就是我始终是相信人类肯定是需要有理想的，但是我又知道人类所有的改造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冲动的前提是改造自我。你如果自我无法改造，你凭什么去改造世界呢？对吧？往往那些改造世界的人通常都是自我，他觉得自己太完美了，但这个本身就是很荒诞的一种可能。
2: 对对，
1: 真的，
2: 对，
1: 就是你自己都存在这么多的问题，
2: 对，
1: 你凭什么去指责这指责那指责那指责那？
2: 您觉得像罗翔老师刚刚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在这种荒诞的世界里面找到一种有限的真善美，可能就是地上的绿洲。您也带有同样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吗？
3: 本质上我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对那个我的写作还是与人为善的，虽然我写下的环境可能很糟糕，
2: 对，
3: 但是我尽量去发现那个里边那个人性之美，这是我的所有的作品里边共同出现的一个特点，就是我是那个 因为那因为这就好比你是在暗夜里行路的时候你需要有光一样的，就是你假如没有那束光的话，写作就无法往前走。所以我是一直在寻找这种美好的东西。
2: 还是美好在引导你去写作。
3: 对，包括那个李光头这个人物，是的，他很复杂，但他本质上他是个好人。我一直认为他本质上是个好人。当他最后他进入到一种空虚极端的空虚之后，他就想去太空，他想太空，他还要把他的那个兄弟宋刚的骨灰放到那个轨道上去，是吧？那种情感，我印象很深。说当时因为这个书出版以后，有一个印度的。

0: 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他读了那么多的英文的书评，为什么没有人来写写这里边的那种人性的东西，说这里边真正感人的，他对他来说，他认为最打动他的是你写下的是关于人性的东西，这是他指的是上部。到了下部以后，在一个如此那个一个放荡的放肆的一个社会里边，人性依然是很强大，所以人性的东西它是在任何时候它都是很强大的，就是这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是我的当时的能够驱使我写完的，就是因为这个还有这样的一种人性的美好的东西让我写完它，要不写不下去，真的写不下去。就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最重要的两个品质，我认为啊，一是幽默感，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作者一定要有同情和怜悯之心。即使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你看的是写的是那么的那个那么想把你放进了一个黑屋子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作品，但是你依然不没有感觉到那个作者是怀着仇恨在写的，他还是怀着一种同情心在写的，就是这是作者的心态是要在后面的。幽默也很重要，因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幽默感是表达了这个作家如何和世界打交道，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当然文学中的幽默它不是给你讲一个笑话，就是如果给你讲一个笑话那是另外的生活中的幽默了，不是文学中的幽默。文学中的幽默有各种各样，应该说是你举100万个例子出来依然是不够的，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刚才突然想起来的，比如说那个狄更斯的那个大卫科普菲尔，写因为大卫科普菲尔他的母亲死了以后，他被人一路历经艰辛，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一个姨婆，而且他也没有印象，那个姨婆只有在他出生的时候见了他一面，他就后来就是终于逃离出来，逃离了那些人的那个人贩子吧，那些人的那个他想一路就是长途跋涉，一个孩子那么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长途跋涉要去找他的姨婆，他的姨婆还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人，他就要去找他的姨婆，他一路上你想好了，没有吃没有地方睡随便找个地方睡一下，没有吃饿得不行了，他后来去一个当铺，把他的一件破衣服已经全是破洞的一件破衣服要去当掉，那个当铺的老板根本就不想要这个破衣服，因为那个而且那个大卫科普菲尔还喊了一个高价，就要把那个破衣服当给他。当然那个因为那个当铺老板一看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他不能用一种话，他就只能说这样一句话，他说那个假如我要是接受你这个价格的话，我就把我全家人给害了。大卫科普菲尔就说，先生，为了救我一条命你就害一次你的家人吧。所有读者看到这个一段都会笑，但是笑完以后都是心酸，所以文学的幽默是这样。
1: 低保家庭女生
2: 讲的确实非常好啊。那么我们相信余华他自己对他作品的理解，在我们的视频中呈现出来，在我们的音频中感受出来是不一样的。那么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其实余华还有一部作品值得我们深刻的去剖析，这部作品呢就是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部作品的深刻剖析。
3: 在这里我们总会把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聊透它的核心，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余华的现代经典《许三观卖血记》。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怎么用自己身体里的血一次又一次地撑起一个家，撑起自己尊严的故事。
4: 有意思的是啊，作者余华自己就说过，他写故事其实是为了再活一次，所以啊，他觉得《许三观卖血记》与其说是一本小说，不如说更像一首民歌。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首歌，我们能重新体验一段生命，去探索记忆到底是什么。
5: 好，那这首歌的主角就是许三观，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丝厂工人，但他的一辈子却被一个听起来很特别的行为给定义了，那就是卖血。咱们的故事啊，得从一个乡下小镇说起。在这个地方，卖血可不只是缺钱了才去干的事儿，它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成年礼。它能证明你身体棒，也是你办人生大事儿，比如娶媳妇的时候筹钱的重要手段。 你听听他叔叔。

0: 是怎么跟他解释这个风俗的。在他们那儿，一个男人要是没卖过血，那就说明身体败掉了，是娶不到老婆的。所以说，卖血就是你证明自己强壮、赢得尊重的方式。
1: 那么问题来了，这血到底该怎么卖？在许三观的世界里，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买卖，它更像是一整套有着严格步骤的仪式。
2: 你看啊，这个仪式感体现在哪儿呢？它有三个关键步骤。第一，卖血前你得玩命喝水，喝到肚子疼、牙齿酸，然后呢去医院卖掉400毫升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你得去胜利饭店点上一盘炒猪肝，温2两黄酒，好好的补一补。你看这哪是卖血啊，这简直就是一套充满民间智慧的流程。
3: 许三观用他人生第一次卖血换来的钱，他没想着给自己买点啥，而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去娶个媳妇儿。在他看来啊，这笔钱必须花在刀刃上。后来呢，他也确实如愿以偿，娶了镇上人称油条西施的美女许玉兰。两人很快就组建了家庭，还生了3个儿子，一乐、二乐和三乐。这么一看，日子是不是挺美满的？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幸福的家庭。
4: 但是啊，生活嘛，总不会这么一帆风顺。这个看似完美的家庭，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秘密上的。而且你要知道，在一个小镇里，秘密这东西是根本藏不住的。
0: 故事里最扎心的一幕来了，许三观一直以来最大的骄傲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可镇上传开了流言蜚语，把这份骄傲给砸得粉碎。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最疼的大儿子一乐长得呀一点都不像他，反而跟他老婆的前男友何小勇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5: 后来他老婆终于承认了，这事是真的，是他们结婚前的一次意外。你可以想象吗？徐三观的世界在那一刻可以说是彻底崩塌了。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一个傻子，白白替别人养了9年儿子。
2: 在这种公开的羞辱和私下的愤怒之下，他整个人都变了。他公开说一乐再也不是他儿子了，家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对一乐的态度也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6: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家庭的裂痕很快就被一件更大的事给彻底撕开了。这件事也考验着每一个人，关于亲情，关于债务，也关于一个父亲的担当到底是什么。
0: 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一乐闯祸了，而且闯的还不是小祸，他跟铁匠家的儿子打架，把人家的头给打破了，驼骨都裂了。这下好了，医疗费是一大笔钱，铁匠直接找上门来要赔偿。这下就有意思了，铁匠找许三观，许三观说他不是我儿子，我不赔。那好吧，去找亲爹何小勇，何小勇说他人又不在我户口本上，我也不赔。你看，两个爹，一个养父，一个生父，结果呢谁都不管。那一刻，一乐这个孩子可以说是被全世界抛弃了。
7: 既然没人愿意给钱，那铁匠也不是吃素的，他直接叫了一帮人推着板车就来了。干嘛呢？搬东西抵债。
2: 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家辛辛苦苦10来年的积累，床、桌子、椅子、箱子，所有值钱的东西被一件一件的搬出了家门，最后只给他们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了的房子。
0: 好了，现在啊，这个天大的难题就摆在了许三观面前。儿子不是亲生的，那他惹的祸、欠下的债到底还算不算你的债？你是要为了面子，为了心里的那口气，眼睁睁看着这个家彻底散掉，还是要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做出牺牲？
2: 就在这个家马上就要被彻底毁掉的时候，许三观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一生，也重新定义了父亲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8: 尽管他心里有10000个不愿意，充满了愤怒和屈辱，可最后他还是做了他在危机时刻唯一。
9: 可惜啊，今天呢没有听完余华的作品，没关系，明天再见。
1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他故意学我的。
11: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0: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2: 哎，你在吹什么？
1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1: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2: 嘘，有人来了。
1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5: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到欢迎周，欢迎美好生活，西微云里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美好生活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他那粉红的笑脸，见到老熟人了，很开心啊。好像红太阳。好，最近还好吗？他那美丽。我们很多老听友最近啊也是刚刚又找到组织了啊。美丽月亮。好，来欢迎新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那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奖品来自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做一只小鸭。 Hello Magic Joe。 跟在他身旁。好嘞，那么大家来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我们有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来拨打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跟我们电话连线就可以了，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去。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地址呢是在犀牛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新片啊，新的电影来推荐给大家啊，刚上映的一部惊悚片《坠落二死点》，那么还有神话故事《八仙》《空枪》啊，《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一部《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啊，这个是老片子了，还有《怪屋》啊，《怒之杀》《痴迷》啊，《牛来》以及《逃出绝命街》《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去你的岛》和《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祁连县啊，走进祁连县。祁连山呢，国家公园里面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来分享到给大家。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可可爱的小兔子，大家都认识。但有些动物呢，它的名字里面有兔，但是它却跟兔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到的两种生物啊，都是名字里面有兔子，但是呢跟兔子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介绍到的第一种就是兔狲啦。兔狲大家非常熟悉了啊，这是一个猫科动物，虽然名字里面有兔，但是也不是兔科的啊，跟兔子没太大的关系，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第一道题，请问兔狲是属于国家哪一个级别的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兔狲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非保护动物。兔狲是我们国家哪一级保护动物呢？啊 ，A 一级 ，B 二级 ，C 啊三级 ，D 啊不是保护动物。

吃兔，兔兔那么可爱啊，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好吗？好，那虽然名字里面有兔啊，非常可爱，兔狲啊，但是它非兔科的，它是属于啊这个猫科类的动物。它是猫亚科兔狲属啊，猫亚科兔狲属啊，猫科啊，它的别名呢也叫羊舍利啊。那么它是属于哪一级别的呢？啊，我们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级，二级，西微洋洋得意选了二级，涛声依旧选了 C， 美好生活朗朗，我心飞翔云里海湖畔，周啊。还有我们为梦想发声，张老师 ，hello hello 啊，天道酬勤都选了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太厉害了，都很棒啊，蛋蛋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兔狲呢，目前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么你们知不知道兔狲大概有多大呢？它的体重大约是多少呢 ？A 2到5千克 ，B 8到10千克。C 10到15千克 ，D 15到20千克。好，猜测一下兔狲的体重大约是多少？我们在啊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大家都见过兔狲啊。那么大概它的体重是多少？能猜出来吗 ？A 2到5千克 ，B 8到10千克 ，C 10到15千克 ，D 15到20千克。

狲呢，它是属于动物界的啊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的哺乳纲和食肉目啊。它的体长呢，大约在50到65厘米左右，体型是属于那种粗壮啊、短的那一种啊，跟那个家猫的大小啊有些相似。家里面有养猫的朋友们啊，来猜测一下你家猫多重啊？兔狲可能比它们稍微重一点点。A 啊，大家都选了 A， 蛋蛋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正确答案是 A。2到5千克。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最终要送出2张电影票啊，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门槛，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的听友，好不好？每道题取前五名的听友，我们最后决出来2名啊，第一名和第二名。所以大家接下来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啊，看谁先答得又快又对，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那么前2道题我们大家的分都算上，好不好啊？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前两道题的分都算上，然后我们从第3道题开始，我们取前五名啊。啊，最终呢，我们决出前2名来送到这2张电影票啊。当然了，重在参与啊，长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这一位只有一个小男孩头像的小王子嘛，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来到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帮我们点点赞。现在是2600，我们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一个10000赞呢？谢谢大家，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点到10000赞？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那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哎，很快3000了，谢谢谢谢。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请听题。哎，那兔狲呢，看起来圆滚滚的，非常的可爱啊。那它主要圆滚滚的原因是什么呢？ A 体内的脂肪很厚，身体肥胖。 B 毛发浓密丰厚。 C 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因为它的骨骼天生粗壮。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很厚，身体是比较胖的。 B 是因为它的毛发浓密丰厚。 C 是因为它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是因为它的骨骼天生粗壮。啊，拼命手速啦。我们海湖畔每次都来听节目，但是很少答题啊，今天答得比较好，感谢感谢。好，到云离这里啊，大家都选了 B， 确定吗？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比较厚，比较胖啊。 B 是因为它的毛发比较浓密。 C 是因为它长期大量的猎食。然后 D 是因为它的骨骼呢是天生比较粗壮。好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你们怎么这么厉害？这些题难不到你们吗？说明大家对我们的兔狲还是比较了解啊。我们周选了 D， 在最后一刻选了 D， 天生骨骼粗壮嘛。啊，其实它挺瘦的，其实它一点也不胖，它骨架也不大啊，它就是一个家猫的一个体型，但是因为它的毛发特别的浓密，就显得它很胖，圆滚滚的很可爱啊。那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猫科动物当中是最高的。 B 它的毛发只有一层柔软的底绒。 C 它冬季的毛发最长不超过5厘米。 D
它的毛发内层是硬挺护毛，外层是底绒。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动物当中是最高的。周原来点住就能一直点赞，一直两个手指，辛苦了辛苦了，这会不会手抽筋吧？哎，用我们的食指点住下面的大拇指，点住不放就可以啦。 B 毛发只有一层柔软底绒。 C 它冬天的毛发不超过5厘米。D 啊，是它的内层为硬挺护毛，外层为底绒。哇，两个手指还是好使啊！谢谢周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那我们今天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我们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啊！我们今天这第一张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就送给我们周，好不好？恭喜这位朋友。抽筋了都，感谢您一下，谢谢谢谢，5900了，朋友们加加油加加油，我们今天哇6000了，马上10000了，好不好？马上10000了。好了，谢谢谢谢啊！今天我们第一张票送出啊，我们今天多送一张好不好？多送一张送给周啊。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啊，都选了 A 选项，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哎，确实，兔狲它的这个毛发的密度啊，是野生动物当中啊最厚的了。为什么？毕竟要在高原生存嘛啊。想想他们体型又小啊，又没有什么这个生长优势是吧，所以只能让自己呢这个毛发厚一点啊，然后呢保暖一下。好，下一道题，请问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兔狲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 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哎，都是拼手速的题了啊，就看谁快。这道题的前5名：云里、天道酬勤、美好生活、海湖畔、朗朗。好，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今天后面几道题的记前5名啊，前5名。我们最终决出来前2名获得奖品的朋友好吗？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欢迎诺诺奶奶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好吗？谢谢。哇，8000了，谢谢朋友们，我们今天冲10000好不好？冲10000，谢谢你们。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不要放好吗？蛋蛋1000次了，谢谢谢谢。海湖畔刚才100了，天道酬勤100了，谢谢你们。哇，我心飞翔也赞1000次了，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好了，那我们接着答题啊。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非常简单了，当然是祁连山了啊。兔狲生存的环境就是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我们走进祁连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繁育基地是见到兔狲和雪豹的。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来扣个一。有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山啊国家这个公园的朋友们？祁连山这个野生啊动物保护繁育基地啊，里面呢是有这个可以游客啊可以去与这个动物呢进行一个见面啊。完成任务，谢谢谢谢。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接下来是多选题，多选题。请问，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
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 A 外层硬挺的护毛， B 内层柔软的浓密底绒， C 防水的角质层， D 彩色的装饰绒毛。可以做一期户外科普直播。对，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是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啊，邓木良也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去做一期，就带大家去实地看一看啊，就我们云端逛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好不好？兔狲厚实的毛发包含哪几层呢？ A 是外层硬挺护毛， B 是内层柔软浓密底绒， C 是防水角质层， D 是彩色装饰绒毛。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没有 C 啊， A 和 B。蛋蛋，你刚开始 ABC， 后面又选了 ABCD 啊，打错了哦。AB 啊，感谢天道重情给我们再来1000次。周，邀请谁过来？小亮老师是谁？好想去啊，可以去一次啊。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兔狲啊，外形看上去像一团这个毛线啊，像团毛线团。那这个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A. 它的毛发浓密厚实 ；B. 它的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身体脂肪含量比较高 ；D. 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外形看上去像个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啊，构成的，导致它显得比较像毛线团呢 ？A， 因为这个毛发浓密厚实 ；B， 因为它腿很短，被长毛覆盖 ；C， 因为它的身体脂肪含量高 ；D， 因为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受到一点点暴击。兔狲在想，为什么要品评我的长相啊？好，兔狲外形看上去像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A. 毛发浓密厚实 ，B. 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啊身体脂肪含量高 ，D. 是面部扁平宽大。

好，感谢山谷幽兰关注我们哈，谢谢大家。哇，一万二了，一万二了，谢谢你们，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吧。好，谢谢朋友们。那兔狲外形看上去像毛线团啊，我们朋友们有选 ABD 的，有选 ABC 的啊，云离 ABD， 涛声依旧 ABC， 淡淡 ABC， 美好生活 ABD， 洋洋得意 ABD， 西微 ABD， 朗朗 ABD， 我心飞翔 ABD， 海湖畔天道酬勤 ABD。 正确答案是 ABC 还是 D 呢？A B 没有 C D， 没有 C D 啊，人家的脸没有扁平宽大好吗？兔孙说啊，不带这样人身攻击的，人家的脸长得就是正常的猫科动物的脸啊，并没有扁平宽大好吗？你们从我的这个图片上面能看出来他的脸是扁平宽大吗？这么看起来好像我的脸比较扁平宽大一点，比他至少人家是个小脸好不好。哎，怎么说，扁平是有一点扁平啊，有一点扁平。好吧好吧，有朋友说扁平宽大是扁平宽大，就是扁平宽大。行行行，那选 ABD 的算你们对行吗？选 ABD 的算你们对。好，那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其实这个时候风呢，这个刮的石头都会打哆嗦，紫外线呢也能把人晒脱皮，但可能就在这里呢，也住着一群猫科家族里面最反差萌的成员，他们就是揣着毛茸茸的啤酒肚啊，永远一副谁欠我小鱼干的表情的这个暴躁老干部，就是兔狲。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位祁连山的网红顶流的真面目。兔狲为什么看着这么圆啊？你第一次见到兔狲照片的人大概会惊叹，这猫怎么这么胖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猫呢，它看起来是胖，但是它的体重一点都不重啊，只有2到5千克，跟你家的猫差不多重啊，是因为它的皮毛特别的厚啊，毛发的密度呢是所有野生猫科动物之首，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哎呀，我们要是有这种头发密度，那该有多好，是吧？那它的冬毛的长度呢，能超过10厘米啊，会分成2层，外层是硬挺的护毛，内层是柔软浓密的底绒。这套顶级的保暖装备呢，能让它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面安然过冬。所以为什么它能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面生存，对吧？啊，你看看它那个腿本来就很短啊，然后毛又一长，往那一蹲啊，就像个毛线团一样。就它不是胖，是毛多；它也不是矮，是腿短藏到毛里了。哎，那大家说为啥叫兔狲啊？这个狲是这个孙猴是吧？跟猴子有关系。兔是兔子，那它跟兔子跟猴子是亲戚关系吗？这个名字起的确实也挺迷惑的啊，就是它也不是兔子，它也不是猴子，虽然有一个孙子啊，跟我们的孙大圣沾点边儿是吧？但是它呢，跟这两种动物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那有人说，为啥给它起名叫兔狲呢？这名儿咋来的？谁起的呀？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呢，古代牧民在草原上遇到它的时候啊，它会脱口喊一声突厥语。啊，说它呢，在这个奔跑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突厥语言，叫做兔狲啊。意思就是站住。神奇的是呢，这个猫啊听到兔狲两个字啊也会站下来，然后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

它的毛色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呢会变成偏灰白色啊，跟积雪是一样的颜色，夏天的时候呢又变成偏沙黄色，它蹲在石头里呢就像啊一块长着长毛的岩石。所以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见过的兔狲有些是灰白色的，我见过的有些是沙黄色的，是因为它的毛发会变色。而且它的耳朵呢就是不像猫一样啊竖在头顶的，它的耳朵是长在两侧的啊，趴下的时候呢你是看不见它的耳朵的啊，几乎是消失在环境里的，所以它有一套顶级的伪装术，一般情况下它与环境会融为一体啊，你是看不见它的。另外呢它有着圆形的瞳孔啊，这一点是很特别。大多数的猫科动物的瞳孔呢是竖条状的，而兔狲的瞳孔呢是圆形的，这个跟人类和狮子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非主流设计呢跟它白天的活动啊还有生活在开阔地带的习性是有关系。另外呢它是不挖洞的啊，它不像兔子一样会打洞。它是全靠蹭别人的房子，霸占别人的家啊！岩石裂缝、旱獭的这个气洞啊，就旱獭不睡的地方，其他动物的旧巢，只要能睡的地方，来者不拒。洞穴通路弯曲，深达2米以上啊，能住就行，绝不内卷啊，绝不这个。像我们一样啊，要对这个顶级豪宅有所执念，他没有的啊，就主打一个来都来了，先住下吧。那为什么啊，我们把它称作是生态卫士呢？生态卫士，兔狲呢，在祁连山是一个狠角色，你别看它的个头不大。但是它是食肉目，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兔狲是食肉目，在它的菜单上面呢，鼠兔、布氏田鼠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占比达到50%。如果没有兔狲这个天然的捕鼠器啊，这个鼠一旦泛滥的话呢，草原就会被啃得千疮百孔啊。所以呢，兔狲的现在的一个种群状况，也是我们高原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所以呢，我们把它也叫做高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小卫士啊。它还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叫做祁连山守夜人。那么现在祁连山的兔狲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呢？日子真的是越来越滋润了啊。近年来呢，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呢是频频传来好消息，红外相机呢也是多次捕捉到兔狲的影像。2021年，祁连山国家公园硫磺沟管护站拍到了4只兔狲同框的珍贵画面，更早之前呢还有6只兔狲同框的罕见记录。这些画面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兔狲的家呢越来越安全了，所以它们的数量也在越来越多啊。所以说你看它平时好像是一个网红，对吧？在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兔狲是一个小网红，但是其实它的野外种群是比较脆弱的啊，野外种群是很脆弱的，分布比较零散啊，密度呢也很低啊，对栖息地呢也是极为的挑剔。那么人类活动的干扰，草原上鼠药的投放，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啊，你去漫步祁连山啊，或者是有机会去到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啊候选区啊，遇到这个臭脸天王，这个网红兔狲啊，你远远的欣赏就好了，好不好？千万不要靠近，不要去抓它。不要去追逐它，不要惊扰它，也不要把你的吃的喂给它。就是我们保持点社交距离，好吧？它是一个挺高冷的 I 人啊，它不喜欢跟人接近，所以希望我们跟它保持距离，能够让它继续在这片高原上当那个自由自在的毛球球，然后呢，做好它的本职工作——生态卫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的朋友是周朗朗和海湖畔。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一定要听好了啊，进入到我们的听说青海的直播间啊，我来教给大家，千万不要进错了，一定要进到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看到这是我们现在的直播画面，进入到直播画面之后呢，点击我们直播间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这里也有一个私信，不要点这个私信啊，不要点这个私信。然后呢，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小字体，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再来私信啊，再来私信就多操作一步，千万不要操作错了啊。好了，再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学会了吗？我们几位朋友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会将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点击左上角的我们的头像啊，点击头像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公众号的画面就是这样子的啊，这里有一个私信不要点啊，不要点，点击左上角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再来点私信啊。好，我们几位听友啊，听明白了来扣个一好不好？朗朗海湖畔，听明白了来扣个一，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去私信啊，不要在公众号里私信哦。

0: 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野生动物兔狲啊，也是我们祁连山的网红动物。那么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个网红植物，网红植物，它的名字叫水母雪兔子。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也期待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跟兔子有关的植物。
1: 看过许多双眼睛。
0: 好的，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啊。那么请您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刚刚私信了是吧？好的好的，稍后我们会把信息发送给您啊。这个信息呢是一个月期间内啊，9月7号到10月7号期间去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韩伟，西宁下不下雨啊？今天是下的，今天是一整天都在断断续续下的啊，这会儿下不下我不太清楚。导播老师，这会儿下雨吗？外面
1: 水中倒影。
0: 导播老师，这会儿外面下雨吗？可以给我们这个听友回复一下哈。
1: 他们用照顾起
0: 毛毛雨啊，这会儿下的是毛毛雨。
1: 我的激情有时沉醉，有时清醒。
0: 这会儿不下了是吗？这两天天气多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好吧？进入秋季了，邓不良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滋补的啊，这个秋季的食物，比如说白色的食物。白色的有什么呢？像萝卜呀，像这个莲藕呀，啊，蘑菇呀。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大家给我们1.6万赞，谢谢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已经送出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继续来为大家送出奖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知识，也请您继续关注。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诸葛亮一去世，西蜀的势力以及未来都直线下降和堪忧，所以魏主也就不太担心西蜀。东吴呢，表面上也对魏称臣，所以曹睿就开始大兴土木，开始一味享受了。当然，有糊涂的人，也有聪明的人，有看得清形势的人，也有醉卧其间的人。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三方势力已经有一方势力走下坡路，还有两方势力在僵持着。曹睿又降旨大建方林园，司徒董寻上表劝阻，曹睿大怒说：“
2: 董寻不怕死吗？把他废为百姓，再有劝阻的人必斩。”
0: 太子舍人张茂也上表劝阻，曹睿命人把他斩了。又招来马军说：“
2: 朕见高台峻阁，想与神仙往来，求长生不老之方。”
0: 马军上奏说：“
3: 汉朝24帝，只有5帝在位最久，寿命极高，都是因为服了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他曾在长安宫中建百梁台，台上立一个铜人，手捧一只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的沆瀣之水，名叫天江，又叫甘露，拿它与美玉屑调和服用，能返老还童。”
0: 曹睿大喜说：“你带人星夜赶到长安，拆下铜人，移至到方林园中。”马军率领10000人到长安，令人在周围搭起木架，5000人顺着绳索登上百梁台。百梁台高20丈，铜柱圆周，有10围粗。马军叫人先拆铜人，众人合力拆下铜人，只见铜人眼中潸然泪下，众人大惊。忽然台边一阵狂风刮起，飞沙走石，急如骤雨，一声巨响，咔嚓，如同天崩地裂，百梁台倾倒，压死1000多人。马军将铜人及金盘献给魏主，魏主问：“
2: 铜柱在哪里？”
0: 马军上奏说：“
3: 铜柱重100万斤，无法运来。”
0: 曹睿令人把铜柱打碎，运到洛阳，铸成2个铜人，立在司马门外，又铸成铜龙、铜凤。铜龙高4丈，铜凤高3丈多，立在殿前。又在上林苑中种奇花异木，蓄养珍禽怪兽。少傅杨傅上表劝谏，曹睿不理，只催督马军建造高台， 安置铜人成禄盘，又降旨广选天下美女收入芳林园中。百官纷纷上表劝谏，曹睿只是不听。曹睿做平原王时，皇后毛氏与他最恩爱。曹睿即皇帝位后，毛氏被立为皇后。后来曹睿宠爱郭夫人，毛后失宠。郭夫人呢，美丽聪慧，曹睿每天在她的宫中取乐，一个多月也不到别的宫去。当时正是阳春三月啊，芳林园中是百花争放，曹睿同郭夫人到园中玩赏饮酒，向宫娥传谕，不许让毛后知道。毛后见曹睿一个多月也不去正宫，就带着十多个宫人到翠花楼上消遣，听到乐声嘹亮，就问是什么地方奏乐。一个宫人说
4: 是圣上与郭夫人在御花园中赏花饮酒。这
0: 毛后听了心中烦恼，回宫安歇。第二天毛皇后乘小车出宫游玩，正遇见曹睿在曲廊上，笑着说
4: 陛下昨天游北园十分快乐吧。
0: 曹睿大怒，立即命人抓来昨天在身边侍奉的众人，怒斥说昨天游北园，朕令你们不许让毛后知道，怎么又泄露出去了？喝令将众人都斩了。毛后大惊，乘车回宫。曹睿立即降诏赐毛后死，立郭夫人为皇后，朝臣没有人敢劝谏。有一天，幽州刺史吴秋俭上报，奏报辽东公孙渊造反，自号为燕王，建立宫殿，兴兵进犯，北方动摇。吴瑞大惊，立即聚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公孙渊是辽东公孙度的孙子，公孙康的儿子。当年曹操追杀袁尚，还没到辽东，公孙康就斩了袁尚首级献给曹操。曹操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公孙康死时，两个儿子公孙晃和公孙渊都还年幼，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继承了他的职位。曹丕时封公孙恭为车骑将军、襄平侯。公孙渊长大后文武兼备，性情刚烈好斗，夺了叔叔公孙恭的职位。曹睿封公孙渊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后来孙权派张弥、许燕带着金银珠宝赴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公孙渊惧怕中原，斩了张弥、许燕，把首级送给曹睿。曹睿封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公孙渊心中不满足，与众人商议自封为燕王。副将贾范劝谏说中原给主公上公的爵位，实在不应该反叛。司马懿善于用兵，西蜀诸葛武侯都无法打败他，何况主公呢？公孙渊听了大怒，就要杀了他。参军伦直也劝谏说 贾范说得对，圣人说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国中多次出现怪异的事，最近有狗身披红衣上房像人一样行走，城南乡民做饭，饭锅中忽然有一个小孩蒸死在锅中，襄平北市中地陷了一个大洞，里面有一块肉。

0: 周围几尺，头脸眼耳口鼻都有，就是没有手脚，不知是什么东西，这都是不祥的征兆。主公应当避凶就吉，不能轻举妄动啊。公孙渊勃然大怒，下令武士绑上轮值和假犯，斩首示众，令大将军悲偃为元帅，杨作做先锋，起兵150,000杀奔中原。曹睿召司马懿入朝商议，司马懿上奏说，臣部下有马步军兵40,000，足以破敌，兵少路远，恐怕难以取胜吧。司马懿一拱手，兵不在多，在于能出其用之，臣托陛下鸿福，必然能擒获公孙渊，献给陛下。你估计公孙渊能有什么举动？司马懿想了想，公孙渊要是弃城逃走是上计，守辽东抗拒大军是中计，坐守襄平就是下计了，必定被我活捉。你需要多少时间？4000里地，去要100天，攻打要100天，回来要100天，休息要60天，大约1年足够了。如果吴蜀进犯，该怎么办呢？臣已经定下了防守的策略，陛下不必担忧。曹睿大喜，立即命司马懿率兵马征讨公孙渊。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司马懿令胡遵为先锋，先到辽东下寨，探马报告了公孙渊。公孙渊令悲偃、杨作率领80,000兵马屯驻在辽穗，围起堑壕20多里，环绕鹿角，防守十分严密。胡遵令人报告司马懿，司马懿笑着说，贼兵不来交战，想让我军疲惫，我料想贼兵大半都在这里，他们的巢穴空虚，不如放弃这里，直接去攻打襄平，贼兵必然去救援，我们在中途攻击必获全胜。率兵从小路向襄平前进。悲偃与杨作商议，如果魏兵来攻打，不要与他交战，他们千里而来，粮草不足，难以持久，粮尽一定退回，等他退兵时出骑兵攻击，可以活捉司马懿。司马懿与蜀兵相持，坚守渭南，孔明竟然死在军中，今天正好与过去相同。二人正商议着呢，军兵报告魏兵往南去了。悲偃大惊说，他们知道襄平军兵少，去袭击老营了，要是襄平失守，我们守在这里也没用了。急忙拔寨起兵，探马报告了司马懿。司马懿笑着说，他中计了。令夏侯霸、夏侯威各率领一支军马 埋伏在辽河边上拦杀敌军。二人领兵前去埋伏，望见背眼杨作领兵前来，刀捞一声炮响，两边擂鼓摇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齐杀出。背眼杨作无心恋战，夺路逃走。逃到首山时，正遇上公孙渊率兵来到，汇合在一起，回头与魏兵交战。背眼出马大骂：“贼将别使诡计，敢出战吗？”夏侯霸纵马挥刀迎战，打了没几个回合，夏侯霸一刀把背眼斩落马下，辽兵大乱。夏侯霸领兵追杀，公孙渊带着败兵逃进襄平城，闭门坚守不出，魏兵四面合围。当时正值秋雨连绵，连下了一个月也没有停，平地水深三尺，运粮船从辽河口一直驶到襄平城下，魏兵都在水中坐卧不安。左都督裴景进帐报告说：“
2: 雨水不止，营中泥泞，军马不能停在这里，请移到前面山上扎营。”
0: 司马懿大怒说：“主公孙渊就在这几天，怎么可以移营？有再说移营的，定斩不饶。”不一会儿，右都督裘连又来报告说：“军士受雨水之苦，请太尉移营高处。”司马懿大怒说：“我已经传下军令，你为什么还敢违抗？”立即命人推出斩了，把头悬挂在辕门外，军兵心中都很惊恐。司马懿令南寨人马退后20里，放城内军民出城砍柴，放牧牛马。司马陈群问：“先前攻打上庸时，兵分八路，8天赶到城下，活捉了孟达。今天带兵4万，几千里赶来，不下令攻打城池，却让军兵处在泥泞中，又放贼兵砍柴放牧。我实在不知道太尉是什么意思呀。”司马懿笑着说：“你不知道兵法吗？过去孟达粮多兵少，我粮少兵多，所以不能不速战，出其不意，突然进攻，才能取胜。今天辽兵多，我兵少，贼兵粮少，我军粮草充足，何必去攻城呢？正要让敌兵自己逃出城，然后趁机攻击。我今天放开一条路，就是让他们自己出城来。”陈群听了，心中佩服。司马懿派人赴洛阳催粮，曹睿临朝，群臣都上奏说：“
3: 秋雨连绵，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人马疲劳，应当召回司马懿先休兵。”
0: 曹睿想了想说：“司马太尉善于用兵，临危应变，多有良策，捉公孙渊指日可待，你们何必担忧呢？”不听群臣的劝谏，派人把粮草运到司马懿军前。过了几天，雨停天晴，夜里司马懿走出帐外仰观天象，忽然看见一颗星，大如斗，流光几丈，从首山东北坠到襄平东南， 各营的将士都很惊骇。司马懿见了大喜，对众将说：
4: 五天之后，在星斗坠落的地方，一定能斩了公孙渊，来日合力攻城。
0: 第二天，众将率兵四面围城，筑土山，挖掘地道，立起炮架，装上云梯，日夜攻打，箭如急雨射进城去。公孙渊在城中吃光了粮食，宰牛马吃，人人怨恨，没心思守城，都要斩了公孙渊献城归降。公孙渊听说后十分惊恐，慌忙令相国王建、御史大夫刘辅去魏军营寨请求归降。二人从城上下来，求告司马懿说：
2: 请太尉退兵20里，我们君臣会前来投降。
0: 司马懿大怒说：
4: 公孙渊为什么不自己来？真是无礼。
0: 下令将二人推出去斩了，把首级交给随从。随从回城报告，公孙渊大惊，又派侍中魏衍来到魏营。司马懿升帐，众将立在两边，魏衍跪着来到大帐中，求告说：
2: 愿太尉平息雷霆之怒，我们先送世子公孙休为人质，然后君臣自己绑上来投降。
0: 司马懿说：
4: 行军打仗，能战就战，不能战就守，不能守就应当逃走，不能逃走就应当投降，不能投降就应当战死，何必送儿子做人质呢？你赶快滚回去。
0: 喝令魏衍回城报告公孙渊。魏衍抱头鼠窜逃了回去。看来这投降也得是有资本的，你得够格，人家才能接受你投降，要不然你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此叛军非彼叛军，而且一切都尽在司马懿的掌控之中。面对来投降的这班人，他实在不屑一顾对他们客气。投降，你得有资历呀。魏衍回城报告了公孙渊，公孙渊大惊，与儿子公孙休秘密商议

0: 大叫：“
1: 反贼别走！”
0: 公孙渊大惊，急忙拨马寻路逃走。胡尊早已率兵赶到，左面夏侯霸、夏侯威，右面有张虎，四面围得像铁桶一样。公孙渊父子只得下马投降。司马懿在马上对众将说：“
2: 我前些天夜里见大星落到这里，今天正应验了。”
0: 众将称贺说：“
3: 太尉真是神机妙算呐！”
0: 司马懿传令斩了公孙渊父子，然后率兵来夺取襄平。这时胡尊早领兵攻进城中了，城中百姓焚香欢迎，卫兵入城。司马懿坐在衙门里，将公孙渊全家和同谋造反的人都杀了，共70多人，又出榜安民，将府库里的财物犒赏三军，班师回洛阳。曹睿在宫中，夜里三更时，忽然一阵阴风吹灭了灯，朦胧间只见毛皇后领着几十个宫人哭到座前索命。曹睿吓了个半死。曹睿因此得病，病情沉重，命侍中光禄大夫刘放、孙资掌管枢密院一切事务，又招文帝的儿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辅佐太子曹芳摄政。曹宇为人恭俭温和，不肯担当这样的大任，坚决不接受。曹睿召刘放、孙资问：“
4: 曹姓宗族内还有什么人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呢？”
0: 二人都得到过曹真的好处，宝奏说：“
3: 只有曹子丹的儿子曹爽可以担当大任。”
0: 曹睿答应了。二人又上奏说：“
3: 要用曹爽，应当派燕王回去。”
0: 曹睿也答应了。二人请曹睿降诏出来，对燕王说：“
3: 有天子手谕，命燕王回蜀地，现今天就走，没有诏书不准入朝。”
0: 燕王流泪而去。曹睿封曹爽为大将军，总摄朝政。曹睿病危，急忙令司马懿还朝。司马懿到许昌来见魏主。曹睿说：“
4: 朕只怕不能见到你，今天相见，死也无憾了。”
0: 司马懿磕头回奏说：“
4: 臣在途中听说陛下圣体不安，恨不能生出2只翅膀飞到陛下身边。今天得以见到龙颜，是臣的福分。”
0: 曹睿宣太子曹芳、大将军曹爽、侍中刘放、孙资等人来到御榻前。曹睿握着司马懿的手说：“
4: 过去刘备在白帝城病危，把幼子刘禅托孤给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不变，细数都能这样，何况我中原大国。朕幼子曹芳才8岁，不能掌管社稷，幸好有太尉及同宗兄弟和元老重臣竭力辅佐，不要辜负了朕。”
0: 又叫来曹芳说：

0: 要像敬重我一样对待仲达。
1: 命司马懿带曹芳来到近前，曹芳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曹睿说，
0: 太尉，不要忘了幼子今天的一恋之情。
1: 说完潸然泪下，司马懿一边磕头一边流泪。魏主昏沉，说不出话来，只能用手指着太子，不一会儿就死了。曹睿在位13年，终年36岁。曹睿死后，司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曹芳以曹睿为明帝，葬在高平陵，尊郭皇后为皇太后，改元为正始元年。司马懿与曹爽辅政，曹爽对司马懿处处谨慎，一切大事都先报告他知道。曹爽门下有宾客500人，其中有5个人：何晏、邓阳、李胜、丁密和毕轨，还有大司农桓范。这几个人都是有智谋的人，人们称他们为智囊，是曹爽最信任的人。何晏对曹爽说，主公手中的大权不能委托给他人，恐怕会生出祸患。曹爽说，哎，司马公与我同受先帝托孤之命，怎么能忍心抛开他呢？何晏凑过来，过去主公的先父与仲达破蜀兵时，多次受他的气，因此得病而死，主公怎么忘记了？曹爽听完猛然醒悟，于是入宫上奏说，司马懿功高德重，应当加封为太傅。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曹芳听从了他的话，从此兵权都归了曹爽。曹爽命弟弟曹丕为中领军，曹训为五位将军，曹晏为散骑常侍，各率领3000御林军随意出入进贡，又用何晏、邓阳、丁密为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这5个人日夜与曹爽议事，司马懿推说有病不出门，2个儿子也都退职在家闲居。曹爽每天与何晏等人饮酒作乐，所用的衣服器皿与朝廷的一样，各处进贡来的珍奇东西自己先挑完，然后再送进宫中。黄门官张当为巴结曹爽，私自选了7-8个先帝的侍妾送入曹爽府中，曹爽又选了能歌善舞的良家女子30-40人做家中的乐女，建高楼画阁，造金银器皿，用能工巧匠几百人日夜开工。何晏与管路讨论议，邓阳也在做。何晏问管路，
3: 你为我卜一卦，
1: 看看我能不能位置三公。又说，我连日梦见轻盈几十只落在鼻子上，是什么预兆呢？管路说，古时袁凯辅佐舜帝，周公辅佐周朝，都是和会谦恭才得以成功。君侯虽然位尊势重，但是感激你恩德的人太少，畏惧你权威的人很多，这不是成功之道。况且鼻子如同高山，轻盈臭恶聚集，这不可怕吗？君侯要多听别人的意见，才能位置三公，驱散轻盈。邓阳大怒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管路拂袖而去。邓阳和颜大笑说，
3: 真是个狂人。
1: 管路回到家中，和舅舅说了这件事。舅舅大惊说，
0: 何晏、邓阳大权在握，你怎么能冒犯他们呢？
1: 管路说，我与死人说话有什么可怕的？舅舅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管路说，邓阳、何晏魂不守宅，面如槁木，二人早晚必有杀身之祸，有什么可怕的？舅舅也大骂管路是个狂人。曹爽经常与何晏、邓阳等人去打猎，弟弟曹溪劝阻说，兄长权势太大，又好出外游猎，如果被别人暗算，后悔就来不及了。曹爽斥责说，
4: 兵权在我手中，有什么可惧怕的？
1: 司农桓范也劝谏，曹爽不听。曹爽一向专权，却不知道仲达的虚实。正好魏主任命李胜做荆州刺史，曹爽令李胜去向仲达辞别，打探司马懿的消息。李胜来到太傅府，门官通报进去。司马懿对两个儿子说，这是曹爽派来打探的。于是披散开头发，上床拥着被坐起，又令两个婢女扶着，请李胜进府。李胜来到床前说，
0: 很久没见太傅，谁想到病得这样重，现在天子命我做荆州刺史，特地来辞别。
1: 司马懿假装听错了，故意说，
0: 并州靠近朔方，要好好防备。
5: 是荆州，不是并州。
1: 司马懿笑着问，
0: 你刚从并州来？
5: 啊，是荆州。
1: 司马懿大笑说，
0: 你是从荆州来的呀，哈哈哈哈。
1: 李胜问，
0: 太傅怎么病得这样了？
1: 左右的人说，太傅耳聋。李胜说，
0: 请拿来纸笔。
1: 左右拿来纸笔给李胜，李胜写完呈给司马懿。司马懿看了，笑着说，
0: 我病得耳聋了，你这次去要保重。
1: 说完用手指着嘴，婢女给他喂汤，却流得满衣襟是汤，哽咽着说，
0: 我老了。 就要死了，两个儿子不争气，望你教导他们。你要是见了大将军，千万让他关照两个儿子。
1: 说完倒在床上气喘不停。李胜辞别了仲达，回去见曹爽，细说了司马懿的病情。曹爽大喜说：
4: 他要是死了，我就没有可忧虑的事了。
1: 司马懿见李胜走了，起身对两个儿子说：
6: 李胜回去报告，曹爽一定不再防备我，只等他出城打猎时，就可以除掉他。
1: 没几天，曹爽请魏主曹芳去拜谒高平陵，祭祀先帝。曹爽率领三个弟弟和心腹何晏等人，大小百官都随驾出城。桓范在马前劝谏说：
7: 主公统领禁军，不应兄弟都出城，如果城中发生变故，该怎么办呢？
1: 曹爽用马鞭指着他斥责说：
4: 谁敢叛乱，不用再胡言乱语。
1: 司马懿得知消息后心中大喜，立即赶到朝中，令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事，先占据了曹爽的大营，又令太仆王观代行中领军事，占据曹丕的大营。司马懿率领旧部老臣入后宫上奏郭太后，说曹爽背叛先帝托孤之恩，奸邪乱国，论罪应当废掉。郭太后大惊问：
8: 天子不在宫中，该怎么办呢？
1: 司马懿说：
6: 臣有上奏天子的表彰，也有诛杀奸臣的计策，太后不用担忧。
1: 太后惧怕司马懿，只得答应他。司马懿急忙令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一起写表彰，派黄门官送出城外，去上奏魏主曹芳。司马懿率领大军占据了武器库，有人报告了曹爽家。曹爽的妻子刘氏急忙来到厅前，叫来守府官询问。
4: 守门将潘举说：夫人不要担惊，我去问问。
1: 带着弓弩手几十人登上门楼张望，正好看见司马懿领兵经过府门前。潘举令人放箭，偏将孙谦在后面制止说：
9: 太傅是为了国家大事，不要放箭。
1: 一连劝阻了三次，潘举才没有放箭。司马昭保护父亲司马懿走了过去，率兵出城，屯驻在洛河，守住浮桥。曹爽的手下司马鲁之见城中发生了兵变，便与参军新场商议对策。新场说：
10: 可以率领本部兵马出城去见天子。
1: 鲁之同意了。新场急忙进入后堂，他姐姐新献英见了问：
11: 有什么事这样慌张？
10: 新场说：天子在外面，太傅却关闭了城门，必然是要谋逆造反。
11: 新献英说：司马懿不一定是谋逆，只是要杀曹将军罢了。
10: 新场吃惊地问：这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11: 新献英说：曹将军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必然会失败。
5: 鲁司马叫我一同出城见天子，可不可以去呢？
11: 新献英说，忠于职守是做人的大义，遇到别人有难而不去帮助是不仁不义。
5: 新长与鲁芝率领几十名骑兵斩关夺门出了城。
6: 有人报告给了司马懿，范桓与儿子商议，儿子说，
7: 天子的车驾在城外，不如从南面出城。
5: 范桓听从了儿子的话，上马来到平昌门，见城门已经关闭，把门将关是他过去的部下司藩。
6: 桓范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竹板说，太后有诏令，立即开门。
4: 司藩说，请拿诏书来检验。
6: 桓范赤色说，
4: 你是我的部下，怎么敢这样对我？
6: 司藩只得开了城门放他出城。
5: 究竟司马懿是否能够成功地斩了曹爽，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0: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不能磨灭的记忆，曾经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在西北高原上存在了180多年，令人为之感叹。如今黄沙遮盖了当时的辉煌，但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的西夏王陵依旧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遗迹。
1: 西夏王陵是西夏古国的皇家陵寝，它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的造型与埃及金字塔的造型有些相像，因此人们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共有9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千米，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在陵园初建时，每个陵园均有地下陵寝、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达到10万平方米左右。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0: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定都兴庆府，就是今天宁夏银川市。当时从黄河到雁门关之间的大部分土地都尽归西夏所有，连北宋和大辽都敬他三分，因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可谓是雄踞一方。西夏王朝经历了10代帝王，最终被新崛起的蒙古所灭。尽管如此，近200年的辉煌依旧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着迷。
1: 西夏古国又自称大白高古，因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史称西夏。疆域曾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历经190年，最终被蒙古军队消灭。党项族拓跋氏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国，统治着包括今西夏、甘肃大部分地区，即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南部的广阔地区。然而西夏的鼎盛时期并不长久，常年的战争让西夏国势大不如以往，之后金朝的兴起完全打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夏的经济开始被金国掌控。漠北的蒙古国崛起后，成吉思汗率军攻打金国，在这过程中西夏国曾多次背弃与蒙古的盟约，帮助金国抵抗蒙古的攻击，蒙古终于忍无可忍。公元1205年的3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带领蒙古军队进攻西夏，开始了历时22年的战争。在这期间，蒙古总共发起了6次战争，直到1227年，西夏国终于在第6次战争中被蒙古国消灭。傲立于此190年的西夏古国，从历史上被抹去了。而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在这次战争中死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蒙古人不仅摧毁了这个王朝，也让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切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不多的遗址。
0: 回顾峥嵘岁月，西夏的铁蹄声声入耳，现在保存在银川的王陵向世人展开了一幅新的画卷。作为我国现在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不仅是西夏文化的载体，也是多民族交流的见证。除羌族自身的民族特色之外，它还吸收了汉族陵墓建造的特点，因此才赢得了东方金字塔的美誉。在这座陵园内，埋葬着西夏王朝历代的皇帝以及200多名皇室宗亲，规模宏大，蔚为壮观。
1: 从李元昊开始，历代君王都看重贺兰山东麓 是背亭松涛俯瞰黄河的风水宝地，所以将自己的陵墓纷纷修建在这里。经过190多年的持续修建，在贺兰山下形成了壮观的帝王陵墓群。西夏王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它也是如今我们探寻西夏文化所遗存的最大规模的遗址。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世人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9座帝王陵和140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公里，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对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逐渐激活了那些已经被淹没的西夏文明，将西夏的陵寝制度、建筑艺术、泥塑艺术以及宗教文化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各式的文物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陵墓中出土的碑文展现着西夏的文字、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壁画是西夏高超绘画艺术的产物，而数量众多的石雕和陶瓷品则突出了西夏精深的雕刻技艺。
0: 据说王陵在建造之初，设计者从布局上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且要求每个陵园都必须包含地下的陵寝、墓室、地上的建筑和园林，以突出特色。而且其中作为核心的建筑的帝陵需要建造得更加细致，比如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一样都不能缺少，所以工程量相当巨大，同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王陵还是建成了。置身在西夏王陵中，随处可见高耸的阙台、月城、灵台等遗迹。虽然风沙损坏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物，但是留下来的依旧赫然挺立。泰陵俗称昊王坟，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坟冢，其位于西夏博物馆西南，规模最大，雄伟壮观。看到这处陵寝，不禁让人想起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豪杰李元昊。据说他早年就力劝父亲反宋，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家防御、军队建设、政治管理的建议，足可见他的雄才大略。果不其然，他经过励精图治，使得国富民强，便立即脱离了宋朝的控制，建立了西夏，并且名留青史，成为一代豪杰。嘉陵的主人李德明是李元昊的父亲，在历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德明行事稳重，善于谋略，他最大的政治手段就是依附大辽，又与宋和睦，在国力弱小的时候能够懂得保存实力，发展自己。李元昊之所以有建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李德明前期准备的结果。匆匆的时光像刀一样，在那些高耸的土台上留下历史的痕迹，西夏王陵变得越来越沧桑。新建的博物馆将陵墓里出土的文物收藏起来，隔着玻璃，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正在重新苏醒的时代。

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你受伤的人

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藏文化的活化石，藏戏。如果你在八月下旬左右来到西藏拉萨，那么恭喜你，大概率能赶上西藏最盛大的拉萨雪顿节。雪顿节上会有展佛仪式、藏戏表演，还有群众游园。每年的雪顿节也是藏戏班子纷纷演出的日子，所以雪顿节有藏戏节之称。2009年，藏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藏戏和我们在中国别的地区看到的戏剧有什么不同呢？

0: 藏戏是由部分戏剧演员戴着门帘式面具演出的，这是藏戏和我们看到的其他地方戏剧最大的不同。在藏戏里，身份相同的人物所戴面具的颜色和形状基本相同，善者的面具是白色的，国王的面具是红色的，王妃的面具是绿色的，活佛的面具是黄色的，巫女的面具是半黑半白，妖魔的面具是青面獠牙等。面具运用象征夸张的手法，使戏剧中的人物形象突出，性格鲜明，这是藏戏面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藏戏艺人的唱腔动作丰富多彩，不一而足，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唱腔来演唱，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舞蹈动作来表达，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戏班更是有各种风格的表演形式。藏戏是藏族戏剧的泛称，藏戏的藏语名叫阿基拉姆，意思是仙女姐妹。有关藏戏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远古时期，雅鲁藏布江上没有桥梁，许多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于是年轻僧人唐东杰布许下宏愿，要架桥为民造福。但是一无所有的唐东杰布招来的只有哄堂大笑。唐东杰布在山南琼杰认识了能歌善舞的七位姑娘，组成了西藏的第一个藏戏班子，用歌舞说唱的形式表演宗教故事、历史传说，劝人行善积德，出钱出力，共同修桥。随着响彻雪山旷野的歌声，有人主动献出钱财、铁块、粮食，更有大批的农民工匠跟着他们，从一个架桥工地走到另一个架桥工地。藏戏的种子就这样撒遍了雪域高原，所到之处，人们为姑娘们俊俏的容貌、婀娜的舞姿、优美清新的唱腔所倾倒，观众们惊叹道，莫不是阿基拉姆下凡跳舞了吧。以后人们就将藏戏演出称为阿基拉姆。就这样，身无分文的唐东杰布在雅鲁藏布江上留下了58座铁索桥，同时也成为了藏戏的开山鼻祖。现实中，藏戏起源于8世纪藏族的宗教艺术，17世纪时从寺院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由于受到严格的宗教神规制约，藏戏在发展过程中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少，从表演内容到形式更多保留了原始风貌，所以被誉为研究藏文化的活化石。藏戏是以民间歌舞形式表现故事内容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藏戏演出一般分为3个部分，开场表演是祭神歌舞，然后是正戏传奇，最后是祝福迎祥。
1: 这是小祝，
2: 这是小祝，
0: 藏戏和内地的戏曲剧种一样，在时代的变革中陷入了与现代艺术和娱乐形式争夺观众和演出市场的竞争局面。由于艺术人才断档、传统表演技艺失传、理论研究薄弱等问题，各地藏戏发展面临危机。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自治区政府在援掘木龙藏戏班的基础上，组建了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担负起传承和发展藏戏的任务，先后整理演出了一些朗萨文棒、文成公主、诺桑王子等传统戏，同时还创作演出了一些现代题材剧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海藏剧团在黄南成立，创作演出了《异月仙女》《藏王的使者》《金色的黎明》等优秀剧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您现在听到的是传统藏戏卓瓦桑姆的片段。卓瓦桑姆作为著名的八大传统藏戏之一，表达了藏族人民对真善美的赞颂，对仁义礼的敬仰和对终生幸福的不懈追求。广袤的青藏高原，雪山江河做幕布，草原大地做舞台，藏戏的艺人们席地而唱，观众团团围坐，所有的剧情靠雄谢巴的解说和艺人们的说唱来描述。艺人们唱着说着跳着，观众在吃喝玩耍中看戏，一出戏演三五天毫不稀奇，大家随心所欲，悠哉悠哉，毫无倦意。藏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失传深受下去。而讲述藏戏这个古老民族戏剧的文章也被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课本当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京北奇观明十三陵。

0: 明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等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十三陵地处三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明代的风水学家认为这里是风水圣地，所以被明王朝选为建造皇陵的万年寿域。十三陵自明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开始修建，直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葬入陵墓为止，经历了230多年的时间，先后修建了金碧辉煌的皇帝陵墓、妃子陵墓，包括长陵、献陵、景陵、玉陵、茂陵、昭陵、定陵等等，共13座陵墓，所以称为十三陵。奇怪的是，在明朝长达276年的统治中，一共有16位皇帝，可为什么只有13位皇帝的陵墓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死后跟皇后合葬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独龙富丸珠峰下，名为明孝陵。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因为叔叔朱棣发兵打到南京，朱允炆为逃难保命，最后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所以下落不明，因此也没有陵墓。第七位皇帝朱祁钰，因为其兄长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朱祁钰就在太后和大臣们的支持下继承了皇位。后来英宗被放了回来，在心腹党羽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于是英宗取代了朱祁钰，又坐上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后，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他在天寿山内修建的陵墓也捣毁了，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这样明朝的16位皇帝有2位葬在了别处，1位下落不明，其他13位都葬于天寿山，所以称为明十三陵。
1: 明十三陵四周群山环抱，绿水相绕，而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体制完善，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我国古代的历代帝王和王公贵胄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事，都把陵墓建造得犹如生前居住的宫殿。这13座皇帝的陵寝皆是仿造皇宫建造的，显示了帝王唯我独尊的地位和君临天下的睥睨气势。在建造格局上，不管是选址或者是规划设计，这些陵寝建筑都与自然和谐统一。青山环抱，绿水相绕的明十三陵，明堂开阔，各个陵寝更是背依山，面向水，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南墓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坐落在天寿山中峰下的长陵，是明成祖永乐与皇后徐氏的合葬墓，最受世人推崇。长陵是十三陵中建造最早、建筑规模最宏大、建筑用料最精细的一座皇帝陵寝，是明十三陵之首。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居高临下的长陵为诸陵之中心，其他陵寝在其四周围之而建，并自成体系，

0: 各有格局。长陵整个陵园用围墙环绕，包括陵门、神库、碑亭、陵恩门、陵兴门、宝城、明楼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陵恩殿，它是明朝时帝后陵寝的主要建筑之一，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九五之意。殿内装饰古朴大气，庄重肃穆。殿内木结构皆为金丝楠木构制，突出皇家之威仪。它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虽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依旧安稳如初。明十三陵中的大部分陵寝墓室建筑都保存得十分完整。1956年发掘的定陵也不例外。坐落在大玉山下的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的合葬墓，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已开始修建，历时6年完成，其规模之宏大，位居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墓之一。定陵前有莽山，背靠玉山，总体布局好似前方后圆，与古代的天圆地方说相符合。定陵挖掘后，如今可供游人参观，穿过地下通道，可见帝后棺椁以及装满陪葬品的26只朱漆木像。
1: 明十三陵工程浩大，建筑雄伟，迄今为止十三陵中只发掘开放了定陵一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他跟两位皇后一起合葬在这里。万历皇帝10岁登基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开始修葺建造，历时6年才完成，耗资白银800万两。陵墓建成后，万历皇帝年仅28岁，直到1620年万历皇帝逝世时，定陵才正式启用，陵墓闲置达30年之久。1956年5月，发掘定陵地宫的计划正式实施，揭开了这座皇陵地宫的神秘面纱。经过专家鉴定，地宫里的三口棺椁，中间那一口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左边那口是孝端皇后的，右边那口是孝敬皇后的。棺木保存较好，首先打开的是孝敬皇后的棺椁。孝敬皇后的棺内有大量的锦缎、衣服、金银器和2副首饰，棺椁周围放有玉石、香料、青花、梅瓶等。接着打开的是孝端皇后的棺椁，孝端皇后上盖缎被，背下放有衣服和金银器，皇后头插着金簪金钗。最后打开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棺椁，棺内有大量的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背下放着袍服，尸体下方垫着一条锦被，下面还垫着9层被褥。除了棺椁内的陪葬品外，棺椁外面的随葬品也非常丰富。棺椁附近有26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了金银器、冠带、佩饰、武器、饰册、饰宝等物品，其中有不少珍品。金器有数百件，以金冠、金九柱和金爵杯最为精美。金九柱的柱体上刻着云龙花卉纹，两侧各镶一条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着鲜艳的红宝石，有着画龙点睛之意。金爵杯的外壁刻着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以及流水纹饰， 三足和二柱各刻有龙首纹。丝织品在定陵出土的文物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匹料多数都贴有腰封，腰封上记载有匹料的颜色、纹饰、质地、用途以及规格，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和织造年月等。如今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这里都要吸引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吸引，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沿着1000米长的神道，由南向北望去，雄狮、蟹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的石雕分布两旁，气势逼人。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明王朝，就像一枚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太极起舞，天地宽。提到太极拳，我们可能会想到李连杰在电影《太极张三丰》里演绎的参透道家精髓，创立太极拳，达到人生至高境界的传奇，或是吴京在《太极宗师》里以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战胜七大高手，声名大噪的故事，亦或是传记片《龙之诞生》里李小龙受太极拳宗师点化，顿悟中华武术精神，成为当代武术巨星的故事。但是你知道太极拳的核心是什么吗？
2: 这是哪门子拳法？
3: 无根无极，万法自然。太极，
4: 太极者无极而生。
5: 师公，你现在才开始啊？
6: 我都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4: 好，无极，我就教你一套我100岁才创出的武林绝学——太极拳。
1: 太极拳以其优美曼妙的姿态，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爱好者。有的外国友人表示，他们希望在学习太极拳的过程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奥秘。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拳法，它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集以养性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太极拳结合了易学中的阴阳五行之变化特点，以及中医经络学、古代的引导术和吐纳术，具有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动作特点。太极拳和气功健身操八段锦不同，太极拳是拳，不是操，不是武。虽然不主张用武力，却能武，但不同于硬打硬的功夫，它非常重视以柔克刚，讲求舍己从人，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技击。太极拳静中有动，柔中带刚，舒缓柔和，轻松自然。它强调身心合修，注重精神和体魄的平衡发展，能起到调理气血、稳定情绪、健康身心的作用。

0: 2020年12月17日，太极拳成为中国第41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那么为什么说太极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呢？想必很多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名队员组成天圆地方阵势表演太极拳的宏大阵势印象深刻吧。太极拳的特点是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古老的哲学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太极拳不断向世界迈出武术的步伐，太极文化也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并广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介绍说，
1: 太极拳呢，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文明里面的瑰宝，全世界没有一个体育运动是把哲学揉进去的。中国人讲阴阳，这在世界上很特别的，一定要阴阳和合，这宇宙才是和谐的，人的生命才是和谐。第二，这东西它讲武德，最后要达到这样一种内外兼修的一种功夫。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它表现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独一无二。
0: 正如专家所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太极文化以道家阴阳学说为主体，吸取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佛家的心性学说。阴阳学说的原理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老子《道德经》，《道德经》完整阐述了自然无为的太极思维。道是万物的起源和根本，动之为分，静之为和，周而复始，阴阳互补，相济相克，永不停息，体现宇宙的本源和普遍规律。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道家文化主养生，讲顺其自然，清静无为，也是太极文化的高层境界。而儒家思想讲中正养德，浩然之气，是中国历史的正统文化。太极拳的虚灵顶劲、中正安舒、八面支撑，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好体现。佛家学说讲明心养心，心境空明，太极拳内功心法用意不用力，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体现了佛家之明心和养心。太极拳集道、儒、释三教文化之大成，开辟了太极思想、太极思维、太极精神。太极拳不仅能够强身健体，也能修养心性、陶冶情操。那么太极拳是谁开创的呢？目前学者们对何人开创太极拳的看法不一，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是清朝的陈王庭所创，发源于陈家沟；一类认为早在南朝就有，是韩拱月、程灵喜开创。虽然太极拳的起源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太极拳绝非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萌生、发展、壮大、成型的过程，是经过数代人努力形成的。这也正说明了太极拳以及太极文化的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陈氏第19世太极拳掌门人、陈氏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小旺介绍说，
2: 陈博士第一代从山西洪洞县迁移到陈家沟，就练一种武术。到第9代陈王庭，他一个战将，他吸收了很多拳法的精华，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根据，结合中医理论、经络学说，把武术的动作融为一体，既能够对人的健康治病防病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呢可以搏击。
0: 传统太极拳门派众多，常见的太极拳流派有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何氏等派别，各派既有传统关系相互借鉴，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呈现百花齐放之态。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拳法，那么它的传承价值又在哪里呢？在河南，这项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

0: 众基础，当地流传的谚语说，喝喝沉沟水都会翘翘腿。如今练习太极拳已不再是老年人的特权，更多人看到了太极拳时尚健康具有美感的特点，一些年轻人开始自发练习太极拳。我们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太极拳的身影，这是因为太极拳也是中华武术中最早提出健身长寿观念的拳种，它中正安舒，轻灵圆活，松柔慢匀，开合有序，刚柔相济，既自然又高雅，可体会到音乐的韵律，哲学的内涵，美的造型，诗的意境。习练者一旦研习太极拳，就会觉得太极拳有学不完的学问，探讨不完的乐趣，可终身受益。陈氏第二十代太极拳传承人陈自强，自幼接受传统武术训练，得到二伯父陈小旺大师的悉心指教。谈到太极拳的好处，他说，
1: 其实练习太极拳呢要有三个方向，第一种呢是功夫，第二呢是锻炼身体，第三呢是修身养性，一定要保持一个身心的平衡，身体的平衡，内外的协调一致。
0: 缓抬脚，轻落步，一起一落间，太极拳渗透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静制动，柔克刚，一招一式中，太极拳浸润着东方文化的包容、和谐与力量。太极拳的申遗成功，体现了世界对中华文明成果的承认与尊重，但这只是太极拳传承与发展的强音，而不是终曲。让我们在一招一式中坚守传承，让太极拳这项文化遗产真正的活起来。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最近这几年呢，张靓颖歌唱事业发展的非常好，可以称之为巅峰。《如果这就是爱情》这首歌传唱度也非常高。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歌词当中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张靓颖的高音所达到的高度也是超出常人的，听过现场的都知道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而且呢，张靓颖不是一个高调的人，她做事低调，为人低调，也十分可爱。来听她的这一首《感谢》。

接下来来分享张碧晨的这首《光的方向》。张碧晨的声音蕴藏着一种沧桑感，总是能够把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掌控自如。他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呢只是静静地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着听众。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0: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袁娅维的声音呢，是国际化的好声音，它是在任何世界的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袁娅维也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性歌手，在歌声里自由的奔放，活力很强，他对音乐的驾驭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袁娅维的灵魂式唱腔婉转多变，他能够巧妙掌握旋律的高低起伏，精湛的演唱技巧令人惊艳。他呢也有着扎实的音乐功底，能够自如驾驭海豚音这种加强版的假音唱法。他的嗓音也天生带着爵士乐的烟熏质感，颇具魅力。
1: 紫色的回忆。

历尽艰辛的李慧珍带着这一首《寻找李慧珍》这首歌曲回到了乐坛，仿佛呢她是看透了人世变幻，她用纤细温柔的歌声娓娓道来着她的经历。无论多大风雨，其实无论多么孤单的人，都会有人在关心着你。记住，只身闯天涯的你永远不会孤独。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慢点，
7: 快
6: 停车了。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6: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老歌，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同样不用多介绍，它和预言一样呢，都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励志歌曲。张韶涵具有甜美的外形，因此呢，也被称作是电眼娃娃。她虽然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她的声音远没有外表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深沉低吟都是拿捏有余，唱起歌来大气辽阔，没有拖沓和小女生的羞涩。

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她具有清亮而且童真的声音，甜美且个性的外形，而在她的身上呢，则有一种和她声音共有的特质，那就是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金海清超具辨识度的嗓音和新式唱腔在华语流行乐坛占领一席之地。金海清独特的歌喉、多变的唱腔使模仿者望而却步。他呢也是为数不多既拥有惊艳唱功又拥有优秀创作才华的音乐人。出道出版的个人专辑当中，他的每一张都可圈可点，经典曲目层出不穷，也因此呢囊括了内地流行乐坛几乎所有最高级别的奖项。而作为一位独立的女歌手，她呢不仅要唱歌，而且呢要唱自己写的歌，要让音乐与自己的灵魂合二为一，这是音乐最大的难度，也是音乐最大的魅力。她也在用音乐告诉我们，她在享受这样的挑战，也被音乐这样的魅力深深吸引，无法自拔。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在上海启动。
1: 今年金秋消费季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持续到11月底，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各地各部门也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丰收促消费活动。
0: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之一。多年来，金秋消费季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
1: 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0: 九月六号11时02分，瑞金至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列车从瑞金站始发，沿途停靠于都、赣县北、吉安西、峡江、凤城东、南昌西、共青城、庐山、瑞昌西、枫林、武汉东、曼川关、西安东等站点，22时34分抵达延安站，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总里程达1800多公里。这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到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高铁列车依托7条铁路线路拼接运行，依次途经赣瑞陇铁路、京港高铁和西延高铁等干线，上千公里路途之上，桥梁飞架沟壑，隧道穿透群山，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这趟列车的开行，让瑞金与延安高铁当日达，为红色研学交流、文旅深度融合、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9月4号到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外交部、国家能源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本届论坛通过举行开幕式及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充分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国内外权威专家共同研讨能源转型趋势、能源技术创新路径与区域合作机遇，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理念、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
0: 2026年是太原论坛举办的第10年，10年来，山西升级低碳产业体系，拓宽转型发展赛道，大力发展风光基地、地热供暖、氢能、甲醇经济等多元业态， 能源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9048.4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55.1%，首次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达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为抢抓国家级展会平台机遇，全面展示我省服务贸易发展成果，深化京青对口协作，推动盐湖资源、清洁能源、文旅康养、数字算力等高原特色服务业走出去。青海省将组建交易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本届展会，我省组织了清洁能源、地质勘探、国际金融、文化旅游、绿色算力等领域的83家企业参展参会，并设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融合青海生态禀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理念，设置5+3展示板块，即清洁能源服务、文旅康养服务、数字算力服务、工程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5大业务板块。配套设置青海家宴、青海好物、北京对口原青成果3个特色展示区， 全方位立体式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特色服务贸易的成效。
0: 三会期间，聚焦金青协作、产业对接、文化赋能三大重点，省商务厅、北京援青指挥部、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将首次联合举办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青海家宴展销、玉树州非遗农牧文旅展等配套活动。其中，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荐交流活动将邀请约160万嘉宾出席，现场推介青海好物，发布100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木鱼记青海篇纪录片，签署农牧共销、文旅开发、非遗文创、视听赋能等战略合作协议。青海家宴展销则以青海家宴香飘京城为主题，组织已授权的餐饮企业和供应链企业，计划安排经典菜品品鉴、融合菜品展示、非遗厨艺展演、青海好物展销等环节，持续扩大青海家宴国际影响力，推动实现以宴代展、以展促销、以销促产的目的。
1: 8月31号至9月2号，高海拔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暨青海省油菜三全高效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西宁市举办。全国150多位油菜科研专家、农技推广人员、种植大户及企业代表参会交流，经实地观摩测评，新品种中油青一号亩效益突破3000元，有效破解高海拔地区油菜产量受限、抗性不足、效益偏低等产业难题。
0: 观摩会期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忠带队的专家组深入西宁市黄忠区示范基地，对中油青一号开展田间实地评价。专家团队现场收割取样，精准测产，全面核验品种的产量、品质、抗性等核心指标。随后，专家组正式发布中油青一号试种现场评价结果。经综合评定，该新品种在高海拔特殊生态环境下，耐寒性突出，早熟性优良，丰产性稳定，适配青藏高原气候特征，亩效益成功突破30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会上，王汉忠院士做了题为《油菜育种从单点创新走向全维突破》的专题报告，指出中油青一号品种与配套栽培技术的双重突破，该理论有效解决了高海拔地区油菜生长长期面临的产量低、抗性差、效益低等痛点，为青藏高原及全国同类高海拔生态区油菜优质高产种植和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样板。
0: 9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数据局了解到，西宁市凭借在智慧农业领域的鲜明特色和扎实基础，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为全省数据要素领域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
1: 近年来，西宁市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数据标注产业发展，成立由西宁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先后制定印发出台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等小块零政策，编制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同时，西宁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对接国内数据标注头部企业，落地多项产业合作，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西宁市坚持引育并举、产教融合，统筹用好省市人才政策，着力构建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供给机制。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在西宁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成为青海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全西宁市数据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城西区获批青藏高原唯一的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建成全省首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全市涉及数据标注企业达53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7家。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值达5280万元，数据标注数据量300TB， 标注席位1840个。
0: 为抓实实地试点落地，9月4号，西宁市召开全市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企业座谈会。 倾听企业发展规划和诉求，共绘产业发展蓝图。以此次入选为契机，西宁市将聚焦智慧农业领域，围绕高原冷粮蔬菜、高原作物与耕地监测、高原智慧畜牧、农业物联网与精准管理、农业生态与绿色生产等重点方向，加快高质量农业数据聚集建设，着力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智慧农业数据标注体系，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1: 最近，借助北京大学在清举办 AI 时代经营方略高级研修班的契机，西宁市特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位企业家召开抢抓 AI 时代机遇、赋能服务业招商引资、扩能提质企业家座谈会，搭建政企面对面深度沟通平台，围绕全市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对接资源、共谋合作，推动服务业招商引资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0: 本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电子学院负责人介绍活动初衷，随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通报全市服务业发展现状和招商政策布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重点推介西宁中国夏都避暑旅游产业优势，城西区、城北区先后亮出辖区服务业发展特色与招商重点方向，参会企业家结合自身行业资源和前沿发展经验，围绕 AI赋能服务业升级、文旅消费提质、商贸流通数字化等方向建言献策，现场抛出多个意向合作项目，随后政企双方开展自由对接交流，不少企业当场敲定初步落地对接方案。
1: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与海藏咽喉枢纽，当前西宁市正锚定高原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本次座谈会既是精准对接的招商平台，也是问计市场的开放窗口。后续，西宁市将以全链条优质服务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携手企业家激活高原消费新活力，共同书写河黄大地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全新篇章。
0: 日前落幕的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上，海东市乐都区蒲台乡侯白家村制茶厂出品的养生茶亮相展会并全部售罄，成功叩响港澳市场大门，为清货出清写下生动注脚。
1: 作为乐都区唯一受邀的参展企业，侯白家村制茶厂所属的青海一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青海黑大麦茶、熟蒲公英根茶、熟蒲公英玫瑰茶3款产品亮相，所有的茶饮原料均采自海拔2500米的高原种植基地。
0: 在为期5天的展会期间，500罐展品销售一空，实现销售额1.53万元港元。企业负责人对接香港3位供应链负责人，围绕供货与市场联合推广达成合作共识，为乐都茶饮长期稳定进入香港市场搭建了稳固桥梁。
1: 据了解，青海一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2016年落户蒲台乡，逐渐形成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完整链条，在传承制茶技艺的同时坚持技术研发，如今拥有4项国家专利，同时吸引当地的留守妇女、贫困户及监测户共15人就近就业，务工群众每年人均增收约3000元，让传统的茶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固土园景区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4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7.5%。
1: 景区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民俗演绎，创新推出沉浸式文旅剧目，盘活特色商业街、夜间消费街区资源，打造前店后房民俗消费新模式，通过活化传统民俗场景，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持续拉动夜间消费。 同时深度挖掘土族饮食文化内涵，构建主题席宴、特色小吃、青稞酒体验一体化餐饮体系，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餐饮 IP， 精准贴合大众旅游新趋势，布局民俗旅拍、高原康养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点，推出定制化旅拍服务，依托优质生态及民宿资源，承接康养旅居团队，有效补齐了休闲度假业态短板，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
0: 依托土族非遗、青稞酒、农耕等特色资源，打造标准化研学实验基地，优化精品研学线路，配齐研学师资与配套保障，常态化承接学校校外实践教育活动，以文旅研学为载体，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客源持续引流、文旅研学赋能等多重效益，有效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
1: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精准点单、县委组织部分级派单、专家服务队领单消耗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动专业人才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基层提需求、组织抓统筹、专家抓落实、闭环解难题的良性循环体系。
0: 化龙县充分发挥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前哨作用，摸清群众在农牧技术、医疗卫生、水利设施等领域的极难投判问题，按一问题一清单原则逐项建档并解决。从五月份以来，全县基层党组织累计点单28次，通过研判、派单、督办全链条跟踪，明确承接单位负责人和完成时限，定期调度预警。截至目前，28项点单全部转办至各部门党组织办理。
1: 此外，通过接单即办、办结即评机制，专家服务队党员

0: 全骨干带头，采取实地调研、现场会诊和技术培训等方式提供精准服务，已累计选派28批次专家下沉一线。其中，县水利局党员专家联合电站开展专项清障行动，恢复下游用水流量，保障3300多公顷农田灌溉和80000名群众用水安全。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党员干部连续5天蹲点田间，手把手传授马铃薯苗期管理，帮助村民掌握技术。
1: 9月6号，2026青海银行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总规模达1.5万人，其中省外选手占比56.2%。
0: 赛道起终点均设在青海体育中心，贯穿西宁核心城区，途经五四西路城市发展主轴、同仁路、香格里拉路及时代大道，串联黄水河湿地公园、北山美丽园等生态廊道与文博场馆，让跑者在奔跑中沉浸式感受西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格局的独特魅力。
1: 赛事保障全面升级，组委会建立5级立体化医疗救援网络，搭建 GPS 定位与可视化医疗指挥系统，赛道实现设备车辆人员全程值守，2169名小青科青年志愿者现场服务，终点区域设置赛后恢复设施，并提供高原特色补给，赛事设置首马荣誉嘉奖，为首次完成全程马拉松的选手颁发纪念证书与荣誉徽章，并创新推出未完赛包及纪念徽章。
0: 赛前举办的马拉松博览会上，青海家宴美食嘉年华非遗文创展区高原农特产品市集集中亮相，40多家商户入驻，组委会同步整合文旅商贸交通资源，推出重点的景区免门票、星级酒店专属折扣、赛事免费接驳专线、核心商圈消费补贴等惠民政策，全面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
1: 赛事作为青海省3大自主 IP 品牌赛事之一，和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同构建起自主 IP 赛事矩阵，依托农体文旅商养六业深度融合发展布局，以奔跑为纽带，推动体育与城市深度融合，为全省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体育动能。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马文良以2小时17分17秒夺冠，拉仙家梅增彪分获2、3名，并全部打破了赛会纪录。女子组窦先发以2小时49分55秒摘得桂冠，李彩霞、刘丽丽紧跟其后。半程马拉松男子组郑海文、普日娃才旦以及高宇博分获冠亚季军，女子组格盖拉毛、史慧丽和赵雅文登上领奖台。
1: 9月6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闭幕，历时近4个月的赛事圆满收官。
0: 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赛事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同回顾绿茵赛场的拼搏瞬间，见证各项荣誉花落各家。本届联赛于5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全省8支代表队沿用成熟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共完成14轮56场激烈的角逐。本届联赛全面取消了赛事的间歇期，保障了赛程连贯性。海东赛区还探索设立了夜场比赛。
1: 赛事坚持以赛为媒，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各赛区把足球竞技与民族文化展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推介、夜间消费结合起来，实现办一场赛、热一座城、活一方经济，有效激活了各地餐饮、文旅、商贸消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冠军的归属无疑是本届联赛的最大看点。玉树牦牛队以14战9胜4平1负及31分高居榜首，稳稳拿下了联赛的冠军，实现青超联赛3连冠。海东天佑德队获得亚军，西宁雪豹队摘得了季军。射手榜上，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以10球加冕金靴，玉树牦牛队的久美文江6球 紧跟其后。最佳的守门员归属为

0: 玉树牦牛队的索南龙中，玉树牦牛队的主教练张学廷获评了最佳教练员，郑超和薛顺涛以及李启旭获评了优秀裁判员、优秀助理裁判员、优秀裁判监督、优秀比赛监督等奖项也花落各家。
1: 整个赛季主客场赛制让足球来到河湟谷地、青南高原等一座座体育场，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球员体能，更锤炼意志品质。各地球迷到场呐喊助威，让这项本土赛事烟火气十足。青超联赛这项省级群众性精品体育赛事历经三载深耕，已然成为展示青海形象、凝聚民族团结合力、繁荣群众文化、助推产业融合的综合性平台，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纽带，充分彰显了全省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拼搏的时代风采。据了解，联赛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优秀队伍与苏超、湘超等球队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足球赛事相关活动。
0: 西宁市黄垣县文体旅游局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近年来聚焦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突出问题，全面排查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1: 黄垣县文体旅游局依托12345热线构建投诉闭环环节，面向8家旅行社张贴有事找社长维权标识，严查恶意拒退费用等行为，实现社旅纠纷就地化解，建成日月山导游之家服务阵地，设置暖心姜茶点位，累计服务游客256人次，在两处购物点设立维权站点，推行多部门驻点办公，妥善处理游客突发不适事件一起，收到游客赠送锦旗一面，推动文旅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靠前。
0: 截止到9月3号，黄垣县文体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经营场所206家次，整改隐患153处，受理各类投诉87件，办结件群众满意率100%，挽回群众经济损失6.07万元，调解旅行社消费纠纷2起，挽回游客损失2520元，依法办结诱导消费投诉3件，为游客挽回损失1118元，涉旅行业顽疾得到有力纠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是六个
4: 星，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0: 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收看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一篇，吉国兴的返乡故事。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4: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2: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互助的山山水水里蕴藏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脉，也养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念故土、重情义的热乎心肠。90后小伙儿吉国兴就是这样一个从土乡来回土乡去的年轻人。从特色种养到乡村旅游，从人居环境提升到邻里互助机制搭建，他带着大伙儿趟出了一条各民族手挽手、心连心的增收致富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让我们走进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吉国兴，听听这个90后当家人的返乡创业故事，感受土乡大地上各族群众并肩奔赴好日子的温暖与力量。吉书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吉书记，我们知道您是90后，也是古城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那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您为什么回到了古城村呢？
5: 说实话，刚毕业的时候城里的工作机会确实多，但我本身就是古城村土生土长的孩子，老家的山山水水我都熟，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看着村里没有什么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好多年轻人往外走，留在家里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守着地，但是挣不上钱，心里不是滋味，就想着我读了书为啥不能回来试一试，不一定非要留在大城市才算出息，回到家能给乡亲们干点实事我觉得也值。村里需要改变，改变必须有人回，那我先带个头。2010年我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了几年，2021年事业上也小有成就，我想发挥所学和积攒的资源来到村里发展产业，为家乡乡村振兴出力。生在古城村，长在古城村，我就想为家乡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2: 那您为什么觉得您就是那个一定要回来的人呢？您对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感？
5: 我是土族，古城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我们村一直是个好几个民族住在一起，从小就是一块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在我眼里不分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谁家有难处大伙都伸手搭一把，这种感情是从小处出来的。我打心底希望咱们全村各族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我也希望用我的付出守护好这份民族友谊，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发展，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2: 吉书记，您 您来古城村有5年多了。

0: 村党支部书记这份工作不轻松吧？您平时的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什么大小事儿都需要您来管？
1: 的确是，在村里工作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更谈不上什么朝九晚五。一大早起来，先到村里转一圈，谁家有矛盾，哪家有困难，都要去看一看。小到邻里吵架、水管漏水，大到产业谋发展，事事都得操心。
0: 也就是说，在村里的日子，你既要操心民生琐事，调解邻里矛盾，还要琢磨致富的路子。
1: 对，就是这样。刚回村的那几年，我们试着考察过手工艺品加工、生态与旅游、特色种植，还有桶装水生产、春天装这些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费了不少劲。但好多项目放到我们村就是水土不服，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桶装水和春天装项目，虽然能增加村集体经济，但带动不了多少村民就业，不符合我们发展产业就要让大伙都受益的初心，只能咬牙放弃。那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
0: 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您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坚持着一定要找到一条全村共富的路。
1: 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失败的时候，我确实也迷茫过、动摇过，夜里躺在床上也会琢磨，是不是自己真的选错了。但转头一想，到乡亲们的盼着能多挣点钱的那个眼神，我就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产党员，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失败了就总结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外出务工的村民闲聊，得知黄原县集装袋加工市场需求大、入门低，我当时眼前一亮，马上带着人去调研，反复研判，最终决定建集装袋帮扶车间，这才慢慢趟出了一条适合我们村的路子。
0: 那您是当时是如何判断古城村是适合集装袋加工这个产业的？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1: 我们村这个土族比较多，2006年，互助盘秀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盘秀是土族妇女从小就练的手艺，缝制东西手上都有基础，做集装袋上手特别快，而且这个产业用工量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门槛低，村民来到车间来了就能干。车间建在家门口，大家干完活还能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农田，两不耽误，再加上这几年村里的路都修好了，交通方便，进货送货都省心，订单也比较稳定。综合下来，这个项目确实很适合我们。
0: 季书记，我听说村民们称呼您为"集装袋书记"啊，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1: 这个称号说起来，啥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牵头引进了这个集装袋这个产业，还有就是当时为了拿订单，跑的次数太多了。我那时候瞄准了茶卡盐湖公司的集装袋需求，一开始上门谈，人家对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子生产能力根本不信任，多次婉拒啊，吃了不少闭门羹。那段日子，我连续2个月往返于古城村和茶卡盐湖采购部门。一趟不行就来两趟，两趟不行我就跑10趟。后来我干脆把村里的缝纫能手都带上，现场给他们演示我们的缝制手艺，一遍遍介绍村里的区位优势和村民的实干劲头，最后用诚意打动了对方，签下了长期的合作订单，给我们车间发展打下了基础，给村民共同致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来二去，集装袋书记这个称呼就被叫开了。
0: 您这哪是签了一张订单啊？您是给村民的美好生活签下了定心丸呀！这个称呼您是当之无愧。
1: 尽自己所能吧，我觉得自己做的还需要很多。
0: 那现在咱们这个车间里一共有多少村民在这里务工啊？大家融入的怎么样？
1: 现在已经有68位村民在车间里务工，都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乡亲。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确实多。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大家的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每天的产量上不去，还时不时有点小矛盾。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那段时间，我天天泡在车间，一边跟着学技术，一边从中调解。我们组织了统一的技术培训， 还安排了老带新，互帮互学，干活上统一标准，生活上谁家有事大家都搭把手，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慢慢就不分你我，真的像一家人了。
0: 那可以说小小的加工车间也是拉近民族团结的纽带。那大家在这里挣到钱了吗？收入怎么样？
1: 挣到钱了。比如我们村的这个脱贫户王友莲呢，家里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还有农田需要耕种，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务工，之前家里一点活钱都没有，经济特别紧张。自从车间办在家门口，他上班顾家务农三不误，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一年挣3万多，不仅给孩子能买到新衣服，家里的开销也宽裕了很多，日子明显好起来了。现在车间里汉族、土族、藏族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干活，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不仅挣了钱，大家天天打交道，互帮互助，心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
0: 我听出来了，这小小的加工车间就是民族团结的大舞台，大家在这里互帮互助，共同增收致富，也是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2: 是的，
1: 产业兴旺了，大伙的日子过好了，心自然都齐了，民族团结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0: 这几年在您的带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成型了，那您觉得村上现在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1: 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大家的腰包鼓了，以前很多家庭只能靠种地，收入薄得很，现在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物质条件上去了，我们也没忘了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这几年我们完成了6400多米的道路黑化工程，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2022年全村320户全部通了天然气，大伙告别了烟熏火燎的烧柴烧煤的日子，运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生活品质提了一大截。2024年我们成功申报了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庄绿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以前脏乱差的小村庄现在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都有活力。不光是环境变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干事有奔头，脸上的笑容都多了。现在我们古城村山清水秀，老百姓安居乐业，产业发展势头正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0: 相信美丽的古城村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
2: 对，
1: 欢迎大家来检阅我们古城村这几年的发展成效。
0: 那说实话，乡村治理啊，最考验的就是人心。我们古城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大家都这么的和睦，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你对凝聚人心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2: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窍门，
1: 就是多往老百姓家里多跑跑，多听大家的诉求，遇事公平公正处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矛盾就第一时间化解，最核心还是要靠产业带动大家一起增收，真心真意替大家着想，自然就能换来大家的信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之前入户的时候，我发现范增先的孙子范玉杰患有血友病，平时看着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但只要不小心受点皮外伤，伤口就流血不止，很难凝血，每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开支，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压力特别大。了解情况后，我们村两委马上开会研究，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给民政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范玉姐纳入到了个人低保，解决了她医疗保障问题，也让这个家庭松了一口气。
0: 那玉姐现在的生活都正常了吗？
2: 都正常了，现在在线上上小学。
0: 真好。您看咱们玉姐平时的这个病情呢，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像我们村上的工作一样。老百姓的难处不会摆在台面上，我们只有走到老百姓的家中去，坐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看出他们的问题。所以总结您的工作方法就是主动发现，真诚帮助，对吗？
2: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样，只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全村人的心聚到一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事干好。
0: 那现在可以说难关都一步步闯过来了，对于古城村的未来，您的心里又构画出了什么样的蓝图呢？
2: 下一步我们将村集体经济继续做大做强，
1: 把集装袋加工车间做得更强，争取更多稳定订单，吸纳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还要拓宽产业路子，让大伙的腰包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要把民族团结的好势头保持下去，多组织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大伙的精神生活，让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最后还要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地办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带着全村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把古城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和谐。
0: 乡村工作是没有终点的，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又会出现，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您去解决呢。
2: 是的，
1: 既然选择回到古城村，就要义无反顾。乡村工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不是把一个车间办起来，路修好就万事大吉了。老百姓过日子啊，总会不断冒出新的问题，很多问题你不走到群众家去，不去坐下来唠唠嗑，根本就发现不了。产业这一块也是一样，车间现在走上正规，但市场行情订单多少随时都有变化，往后要想把集体经济稳住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村子是多民族聚居村，各族群众诉求各不相同，怎么把大家的心继续拢到一起，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0: 那您想好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了吗？
2: 想好了。
1: 问题虽然多，但是我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沉下心多往老百姓身上跑，实实在在替大伙考虑，团结好村两委的干部，团结好全村的乡亲，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再难的坎我们都能一起跨过去。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0: 那最后您作为返乡的前辈，想要对回乡的青年以及家乡的乡亲们说些什么呢？
2: 我想告诉大家，乡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地方，
1: 不要只看到乡村的苦，也要看到这里藏着的机会。回到基层肯定要吃苦受累，也难免会碰壁，但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沉下心扎下根，真心对待乡亲，脚踏实地做事，时间久了一定会有收获。我也想跟全村的各族乡亲们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各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干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终究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挣出来。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0: 感谢季书记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古城村的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季书记和古城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的破土生长，更是人心的凝聚相守。一间小小的加工车间托举起了普通百姓的安稳生活，也让多民族的情谊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深厚。青春未必都要奔赴远方，守护故土，建设家乡，也是最动人的担当。当青年的理想与乡土的期盼双向奔赴，平凡的村落也能生长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4: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5: 好的，各位听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则气象灾害预警。9月7号10点至9月8号10点，桂南、同德、九至同仁、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至3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号的14点至8号的2点，最大小时的雨强呢可达到10至25毫米，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降。

0: 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1: 听众朋友，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9月7号11点到9月8号11点，黄原县、黄中区、大通县、化隆县、循化县、同德县、贵德县、贵南县、铜仁市、尖扎县、泽库县、河南县、甘德县、斑马县、马沁县、达日县、久治县、马多县、玉树市、囊谦县、郴多县部分乡镇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为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府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府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设立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府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减速慢行。G30116柳格高速呢是距西铁山收费站14公里处大柴旦至查汉诺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再就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新宁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0611站稳高速雅同路段炎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辐双向混合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0613西里高速的共玉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呢是单辐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大岔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道的路况信息。
3: 好，目前是国道27张孟县、同德县、河北乡石峡路段呢是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垮塌，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3侧磨线麦秀山大桥桥梁改造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注意避让。国道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入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国道14西兰县玉树市的堰口山附近路段呢是因施工呢是道路实行进阶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按照指示牌还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的缓慢通行。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贵南、贵德、尖扎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西宁大部呢以及海东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北部以及都兰、青海、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13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14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14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 11度到1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合伙。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档。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档。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够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万家灯火映照山河安宁，人间的烟火诉说着盛世华章。灯火延续之外呢，是乡村振兴的画卷啊，也是城市蓬勃的生机。温柔的旋律勾勒出新时代的美好图景，也是诉说着亿万百姓安稳幸福的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百年的真诚，波澜壮阔，赤子初心，历久弥坚。从艰难的求索到复兴的追梦啊，始终牢记出发的使命。深情悠扬的曲调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坚守信仰，砥砺前行呢，永葆为民的初心。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不忘初心》，铭记来时路，奔赴远方哦。

外美千山中国道路。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无恙，岁月安宁，荣光的背后啊，是无数默默奋献的追光者啊，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员建设者也是扎根各个的岗位啊，默默的耕耘，将青春奉献给家国。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殷秀梅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

祖国不会忘记，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一树红花映碧海，一腔忠诚照千秋。歌曲呢以珊瑚玉古风啊，赞美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纯粹高洁的信仰，也是婉转绵长的旋律呢，穿越岁月，传承永不弯折的红色气节，激励后人们一定要坚守思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红色经典的曲目，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

好的，朋友们，此刻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走向复兴》。哎，那走向复兴的号角吹响啊，步履坚强，凝心聚力啊，走向复兴。旋律非常悠扬豪迈啊，汇聚了我们万众同心的力量，也是描绘了中华民族奋勇前行、开阔进取的壮阔图景。唱响了奋进的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坚定信念。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的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合唱金曲《走向复兴路》。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趟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牺牲。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

0: 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2: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迎着朝阳，我们阔步前行，满怀信念，勇毅开拓，历经百年的风雨，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铿锵有力的乐曲呢，也是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群星合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共同来欣赏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是铿锵有力的乐曲啊，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由龚爽为我们带来的《启门颂》。哎，启门山水存温情啊，居民同心与水情，回望烽火的年代，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呢也是守望相助，生死与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舒缓深情的歌声呢，诉说着非常感人的往事，诠释着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立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励志的歌曲，由龚爽带给我们的《启门颂》。

哇，我们刚刚一同来分享的这首由龚爽带给我们的《沂门颂》呢，真的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舒缓深情的歌曲啊，也是真的是诉说着感人的往事，全是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根本立场。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新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光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大气恢宏的旋律呢，也是承载着华夏儿女深深的家国情怀。誓愿山河安定，国泰民安。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温情和力量，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也是祝福我们的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了，下面共同来聆听《天耀中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天佑中华》。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祝福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耕耘新开局啊，万里山河起新篇，万里山河起新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华夏大地日新月异，不断的开辟发展的新境界。高亢的歌声呢，也是抒发奋进的豪情，激励所有的人携手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天地。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啊，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了，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七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互助县土族故土远景区客流收入双增长。
0: 财经资讯，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金融央企。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读懂人工智能的千里马之誉。
0: 中巴艺术家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以月会友。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在海拔2261米的赛道上，万名跑者奔赴大美青海之约。
2: 时政热点，

0: 未来产业事关长远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引我国产业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
0: 强化系统布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如何抢抓机遇，赢得战略主动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北京亦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热土，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叮嘱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
1: 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下团组时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地方考察的精准调研到两会下团组的科学部署，多个重要场合释放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鲜明信号，凸显系统布局、谋定而动的战略主动。
1: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多年前的播种未来正结出累累硕果。站稳能源饭碗，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0: 深入固本培源，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事关综合国力，事关国计民生。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呢？
1: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深切寄望，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儿。
0: 卓越的战略眼光引领各地持之以恒布局发力，换来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步步夯实，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日益焕发新活力，谋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新三样持续领跑全球，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蓬勃发展。
1: 一体部署，协同并举，新故相推之间，新动能加速涌流。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中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坚持稳中求进，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立足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产业发展是多层次的，宏阔整体，相得益彰要坚持因地制宜。
1: 在北京，勉励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在上海，瞻望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在广东，要求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殷殷嘱托化作实干动力，各地各尽其能，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区域发展动力强劲。
0: 产业变迁是久久为功的过程，相得益彰要以恒心制恒进。对人工智能这项年轻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细之部署，聚焦行业探索，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但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强调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技术创新，提出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
1: 务实求进，产业成长愈发茁壮。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科学谋划，系统布局，真抓实干，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号巨轮将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28亿千瓦以上，背后是广阔的市场空间，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量的增长必须与质的提升同步推进。
1: 当前，中国风电已进入技术和供应链的无人区。5年前，主流陆上风机仅2到3兆瓦，如今已跃升到10兆瓦以上。风轮直径从110米增长到230米，主流叶片长度突破100米，给技术和质量带来了新考验。生产制造之外呢，运营逻辑也在发生了变化。当新能源全面入市，多发一度电多赚一分钱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么，如何在交易电价、电量双重不确定的背景之下，获得稳定收益，是行业的共同课题。再来看肖纳，我国风电的逆向分布格局，使风电开发从能不能发出来，转向能不能肖纳掉，肖纳能力成为决定项目收益的关键。
0: 这些问题既是新挑战，也是新起点，要以高可靠筑牢底线，将质量管理贯穿风机设计、制造、测试、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要以巧发电创造收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不可预测的风和电转化为可预测、可调度、可交易的确定性资产，推动风电运营转向主动预判，要以场景化拓展空间。近年来，远景推动建设多个项目，将风电与储能、算力等新兴产业深度耦合，集成发展。
1: 15、17要用技术创新破解内卷式竞争，创造更多价值，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时讯青海，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故土园景区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四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17.5%。
1: 景区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民俗演绎，创新推出沉浸式文旅剧目，盘活特色商业街、夜间消费街区资源，打造前店后房民俗消费新模式。通过活化传统民俗场景，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同时呢，深度挖掘土族饮食文化内涵，构建主题宴席、特色小吃、青稞酒体验一体化餐饮体系，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餐饮 IP。精准贴合大众旅游新趋势，布局民俗旅拍、高原康养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点位，推出定制化旅拍服务，依托优质生态及民俗资源承接康养旅居团队，有效补齐休闲度假业态短板，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依托土族非遗、青稞酒、农耕等特色资源，打造标准化研学实践基地，优化精品研学线路，配齐研学师资与配套保障，常态化承接学校校外实践教育活动，以文旅研学为载体，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客流持续引流、文旅研学赋能多重效益，有效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
0: 9月2号一大早，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张全禄和王子忠，携带着红外测温仪以及万用表等各类设备，来到了小茶牧场开展用电检查。巡查生产车间的配电箱时呢，张全禄发现空气开关接线有些松动，他迅速拿起了螺丝刀，将松动的线拧紧，并同步科普车间大功率设备安全用电操作、日常自查维护要点，保障牧场旺季生产用电的安全稳定。
1: 小茶牧场是一家专注于生态牧业领域的创新型科技企业。2017年，小茶牧场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乡小茶石浪村建成2000公顷生态牧场，配套建设占地3000平方米的肉类加工车间，年牛羊肉加工产能超2000吨。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新生产线相继投用，冷藏库不断增设，用电负荷节节攀升。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用电需求，先后在2020年11月、2023年10月提供增容业务，合计报装容量390千伏安。
0: 从源头养殖到精深加工，电力保障贯穿了牧场的全产业链条。牧场牛羊完成了屠宰检疫之后呢，需送入专业的排酸库恒温静置排酸，再通过自动化切割设备完成肉类分割、分拣、真空封装等工序，最后进入到了低温冷藏库保鲜储存。整条生产线高度依赖制冷设备与加工器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为企业高质量运营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将持续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用电检查、隐患排查、技术指导工作，以可靠供电、优质服务助力本土特色产业走出高原，打响品牌。
0: 8月29号，借助北京大学在清举办的 AI 时代经营方略高级研修班的契机，西宁市特邀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位企业家，召开了抢抓 AI 时代机遇、赋能服务业招商引资扩能提质企业家座谈会，搭建政企面对面深度沟通平台，围绕全市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对接资源，共谋合作，推动服务业招商引资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1: 本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电子学院负责人介绍活动初衷，随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通报全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与招商政策布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重点推介西宁中国夏都部署旅游产业优势，城西区、城北区先后亮出辖区服务业发展特色与招商重点方向。参会企业家结合自身行业资源与前沿发展经验，围绕 AI、赋能服务业升级、文旅消费提质、商贸物流数字化等方向建言献策，现场抛出多个意向合作项目。随后，政企双方开展自由对接交流，不少企业当场敲定初步的落地对接方案。
0: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与海藏咽喉枢纽，当前西宁市正谋定高原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目标，全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本次座谈会既是精准对接的招商平台，也是问计市长的开放窗口。后续西宁将以全链条优质服务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携手企业家激活高原消费新活力，共同书写河黄大地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全新篇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龙县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精准点单、县委组织部分分级派单、专家服务队领单消耗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动专业人才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基层提需求、组织抓统筹、专家抓落实、闭环解难题的良性服务循环体系。
0: 化龙县充分发挥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的前哨作用，摸清群众在农牧技术、医疗卫生、水利设施等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按一问题一清单原则逐项建档并解决。自五月份以来，全县基层党组织累计点单28次，通过研判、派单、督办的全链条跟踪，明确承接单位、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定期调度预警，截至目前，28项点单全部转至各部门党组织办理。
1: 此外呢，通过接单即办、办结即评机制，专家服务队党员骨干带头，采取实地调研、现场会诊、技术培训等方式提供精准服务，已累计选派28批子专家下沉一线，其中县水利局党员专家联合电站开展专项清障行动，恢复下游用水流量，保障3300多公顷农田灌溉和80000名群众用水安全。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党员干部连续5天蹲点田间，手把手传授马铃薯苗期管理技术，帮助农民掌握技术。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积极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根据9月6号8家中央金融企业发布的增资公告，中国农业银行拟获得13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以及其他股东300亿元出资支持。中国工商银行拟获得7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以及其他股东300亿元出资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分别获得300亿元、100亿元、350亿元、7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获得不超过15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获得3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
0: 在资金补充方式上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法进行实现，其中的农行、工行发行对象包括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其余4家机构由财政部直接注资。
2: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未来5年是我国建设金融强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金融企业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等使命和责任。
0: 财政部向金融机构注资，直接增加的是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增强其防风险能力，提高金融机构放贷能力、风险的偿付能力。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阶段，补充金融机构资本能够强化机构不良资产处置与风险吸收能力，助力房地产和城投转型，同时筑牢风险缓冲垫，夯实机构稳健经营基础，释放信贷投放空间，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效能。
2: 那么，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刘青表示，本次的1600亿元的资本补充，彰显了国家对农业银行长远发展的坚定支持，体现了增资股东对农业银行经营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农业银行将以本次增资为契机，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质效，特别是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机遇，扎实做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全链条金融服务，因地制宜支持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推动农户贷款均衡有序投放。
0: 近年来，工商银行经营发展稳中有进。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此次拟增资1000亿元，将推动工商银行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同时强化风险预警抵抗能力，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2: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巩固金融体系安全屏障，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我国牵头制定纯电动汽车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
3: 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作为车辆核心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车辆加速能力、爬坡能力和最高车速等用户可感知的关键性能表现。此前相关国际标准已沿用了20余年，很多测试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电动汽车技术水平，无法有效评价车辆的真实动力性能。
4: 之前做的都是中低速段的一些加速的一些要求，还有一些就是说极限的一些爬坡的这些老标准里边都没有。 这些的话都是消费者可能要用到的一些实际的这个车辆的一些运行场景，所以我们这次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把这部分的话都加到了咱们新修订的这部分标准里边去。
3: 该标准规定了纯电动乘用车与轻型货车的车辆运行车速、加速能力、爬坡能力三项动力性能测试，充分考虑了当前电动汽车电池、电机和电控的技术水平，对测试方法进行了系统性优化调整。在测试环境条件方面，新标准将试验温度范围由5至32摄氏度扩大至0至40摄氏度。
4: 之前的话都是0到50或者5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测试，我们这次拓宽到0到100，然后100到120，60到100这样的几个高速段的这部分的一个加速的测试。不管是这个车辆的本身的对于这个适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这个动力性有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3: 标准在爬坡能力测试方面还新增了电动汽车最大爬坡度测试方法，全面考核车辆后备功率，填补了原有标准在考核车辆极限动力性能方面的不足。这一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统一的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测试方法，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权威依据，将对电动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0: ，他们不逛名胜古迹，而是专程来参观中国工厂生产线、科技企业实验室。那么这些专程来中国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支付不菲的价格，最想看的又是什么？今天的漫说市场为您梳理。首先看来的都是什么人？根据路透社报道，通过定制化科技考察团深入中国产业和科创一线的，主要是海外投资人、企业高管和创业者，例如美国投资公司 Dimension Capital Group 和兴盛资本等机构的负责人。那目前市场上针对此类形成的需求啊，已经催生出一个专门提供定制化科技考察游的行业。比如有的团的名字就叫上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之旅，有的叫电动汽车与电池深度体验之旅。而眼下正好有一个德国智能制造企业参观团在中国参观，他们的行程覆盖天津、青岛、厦门、珠海，参观的企业包括海尔空调、阿童木机器人、云州智能科技等。那么他们为什么来呢？分析师指出，海外科技考察团争相来中国的背后，正是中国 AI 与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的现实吸引力。在今年7月举办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说，中国会成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7月25号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机器人和 AI 领域实力雄厚，未来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则在同一天也表示，中国注定会产出卓越的 AI 技术，我们应当继续向中国学习，与中国合作。而在刚刚过去的8月，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举办，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来实地感受中国的科技硬实力，就成了很多外国商务人士的心之所向。那这样一趟科技感满满的行程，什么价格？根据相关主办公司网站公布的信息，一个2天半的人工智能考察团费用是300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00元。而有的5天行程的团报价则达到1.5万美元。对这些海外投资人和企业高管创业者来说，他们买到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旅行。比如来自印度孟买的投资人切坦沙，正是因为来到中国实地考察，引发了他对不同国家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新思考。那回国之后呢，他又重新评估了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卖出了部分持仓，而这些被卖出的资产价格后来有的下跌了50%。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指出，过去几十年，全球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和工程师往往把美国的硅谷作为科技考察地，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飞往中国。毕竟通过科技考察团亲自参观，甚至亲自和企业高层进行交流，可以看到很多投研报告里没有的信息。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成果正在从被全球关注走向值得实地考察。
1: 科技动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能跑得快，又能跑得稳。
2: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当前，大语言模型的迭代以周为计，模型参数规模飙升至万亿量级，技术演进模式更是从被动训练向自主进化转变。在数据处理、算力输出、资源调用、智能体活跃度等维度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同时呢，应该认识到我们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既激活跑得快的发展动能，又筑牢跑得稳的安全底线，让人工智能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大正能量。
1: 应用层面，人工智能面向广阔场景、拓展空间，充分释放了巨大潜能，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又不断催生新业态，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加速器。从用户端看呢，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已经超越了早期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

0: 术应用普及率达到了30%以上，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万亿元，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6亿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
1: 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千里马本身不会自己选方向，需要识别驾驭。人工智能本身也没有自主意识，它能创造价值还是带来风险，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手段、目标。用得好可以造福社会，用得错就会产生偏见、造假、滥用、恶用等问题。没有缰绳的千里马很可能变成脱离人类驾驭的野马，因此呢，需要精准把握技术突破与风险防控的平衡点，既避免放任不管的缺位，也防止过度束缚的越位，走出一条创新赋能、安全护航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理念，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协同化的治理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人工智能的治理要求，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等，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则构筑了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应用规范体系，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通过提出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1: 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跑到哪儿，监管治理就应该跟到哪儿。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快，向上向善的方向就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值得注意的是，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国正以实际行动携手各方，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6G 更近了，那么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通过6G 的速度进行上网冲浪。
2: 6G 更近，算力更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来了。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等6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长啥样？从规划中给出的部分主要指标，我们可以来提前展望。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呢，每万人拥有的 5G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啊，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应用普及方面，5G 用户普及率呢，目标达到95%，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而在具体任务当中，像适时启动6G商用，积极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建设，有序部署万卡、10万卡及以上智算集群，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供给等内容，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举措也将直接影响你我的生活，比如未来在荒漠、海上等没有地面基站覆盖的区域，我们也可以正常通信，在使用各类 AI 应用时，可以随时调用到充足便宜的算力资源。可以说，一张天地一体、万物互联的智能网络正在形成。其实15、17信息通信业发展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那就是未来网络的用户啊，会从传统个人拓展到更多主体，比如 AI 智能体和机器人。新发布的规划中就提出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而我在此前的采访中呢，也了解到当下快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其中许多都需要陆续接入到网络，未来也将成为不小的增量。因此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
0: 今天呢，备受瞩目的当然就是华为和小米的新品发布了。那么在这次华为的发布期呢，华为

0: 终端董事长呢余承东呢发布了最强芯片，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滔定律逻辑来研制的折叠屏手机。
1: Super intelligent, super cool。
2: 这就是刚刚发布的华为新款三折叠手机了。通过我身后的拆解，大家可以清晰看到里面的麒麟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滔定律芯片。那么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距离缩短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信号时延自然就更短了。根据华为介绍，在这颗芯片里面，晶体管密度在一代之内从每平方毫米约1.55亿个提升到了约2.38亿个，而通过搭载这颗芯片，手机的整体性能相较上代提升了42%。
3: 对于整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可能大家也发现摩尔定律逐渐确实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推开是一定的，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觉得更核心的一点是在消费电子上面第一款有一个落地，那未来大家构想的还是在更大的像 AI 芯片这种场景啊，也去进行滔定律的一个落地。
4: 文旅在线。

0: 六号晚，2026年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开幕。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两国艺术家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共同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
1: 活动现场，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敦煌舞创始人之一张京帝表演独舞敦煌壁画，巴基斯坦国家级最高文艺奖项卓越表演荣誉奖得主卡塔克舞表演艺术家尼哈特乔杜利表演舞蹈中巴友谊颂，巴基斯坦卡瓦里艺术组合扎因佐海布乐队登台献唱爱的戏法等代表作，悠扬的旋律回荡在长城古老城墙之上。
0: 参与音乐会的巴基斯坦艺术家萨阿德在接受采访时呢表示，本次演出中呢，中国选用了琵琶、二胡等传统的乐器，承载了传承数千年历史的音乐柔和细腻。巴基斯坦呢则选用了阿尔戈萨等乐器，代表着本土文化的热烈奔放与鲜活生命力。两种风格迥异的乐器同台演奏，碰撞出了前所未有的视听效果。
1: 在北京定居约10年的巴基斯坦任度侠曾到访过居庸关、司马台等北京多处的长城段落。作为音乐会观众，他表示在长城举办此类活动是绝妙的创意，既能融合历史文化与遗产价值，又能让观众欣赏夜景和演出。长城本身就十分震撼，而巴中两国的友谊要比长城更令人惊叹。
0: 贺兰山新发现了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的岩画，我们来关注。
2: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1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鸡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3: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那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2: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4: 我发现最多的岩画呢就是双马拉车的岩画比较多，四马拉车的岩画这是头一次发现。其实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阳话，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司马拉车。
2: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虽然还无法精准断代，但是该岩画从凿刻痕迹、图像内容、雕刻工艺以及普遍规律综合判断，可以断定不属于新石器时代。
4: 它这个像一个金属器划过，它是比较有这种锋利的这种插口。啊，而且这个马呢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啊，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剪影式的风格啊，看上去很概括很简阔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种精细刻槽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像金属器划过一样。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在上界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啊，然后往下呢可能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啊游牧民族所创作的。
5: 体育快报，
0: 9月6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西宁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跑者齐聚平均海拔2261米的高原赛道，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沉浸式的领略青海独特的生态环境。
1: 9月6号，雨后的西宁气温仅有14摄氏度，却丝毫未能削减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热度。6点，青海体育中心南广场已经是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汇聚于此，用热情点燃高原的早晨。
0: 来自于江苏无锡的选手王新田，9月4号呢便抵达西宁，专程和他的小伙伴们前往海湖湿地公园进行了10公里适应性的慢跑。他说呢，这里的气候呢凉爽宜人，公园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特别的美好。此行他不仅品尝了酸奶、羊肠面等地道美食，还计划在完赛之后前往下南关街体验西宁的风土人情。
1: 当天7点30分，随着发令枪响，浩浩荡荡的潮跑队伍从青海体育中心南广场激情出发。赛道沿途市民与游客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声声加油彰显出西宁开放好客的城市温度，成为跑者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动力。
0: 本届赛事是青海省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关于健全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做强竞赛表演产业，培育自主品牌赛事，深化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青海省立足高海拔生态资源与特色人文禀赋，持续优化赛事发展布局，加快推动赛事经济规范化、常态化、融合化发展，实现体育赛事从单次举办向全域赛季，从单一体育场景向六业融合的迭代升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大通、至多、马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白天果洛中部、黄南南部及黄原、互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小雨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8号小雨8到12摄氏度，9月9号小雨8到14摄氏度，9月10号小雨8到17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考虑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9月7号20点到9月8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海东市循化县、民和县。

0: 化隆县平安区、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同德县河北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9月7号17点到9月8号11点，黄岩县、黄中区、大通县、化隆县、循化县、同德县、贵德县、贵南县、铜仁市、尖扎市、泽库县、河南县、甘德县、斑马县、马沁县、达日县、久治县、马多县、玉树市、囊谦县、称多县部分乡镇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到欢迎周，欢迎美好生活，西微云里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美好生活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他那粉红的笑脸，见到老熟人了，很开心啊。好像红太阳。好，最近还好吗？他那美丽。我们很多老听友最近啊，也是刚刚又找到组织了啊。美丽月亮。好，来欢迎新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那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奖品来自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做一只小鸭 Hello Magic Joe 跟在他身旁。好嘞，那么大家来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我们有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来拨打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跟我们电话连线就可以了，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去。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地址呢是在犀牛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新片啊，新的电影来推荐给大家啊，刚上映的一部惊悚片《坠落二死点》，那么还有神话故事《八仙》《空枪》啊，《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一部《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啊，这个是老片子了，还有《怪屋》啊，《怒之杀》《痴迷》啊，《牛来》以及《逃出绝命街》《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去你的岛》和《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祁连县啊，走进祁连县。祁连山呢，国家公园里面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来分享到给大家。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可可爱的小兔子，大家都认识。但有些动物呢，它的名字里面有兔，但是它却跟兔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到的两种生物啊，都是名字里面有兔子，但是呢跟兔子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介绍到的第一种就是兔狲啦。兔狲大家非常熟悉了啊，这是一个猫科动物，虽然名字里面有兔，但是也不是兔科的啊，跟兔子没太大的关系，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第一道题，请问兔狲是属于国家哪一个级别的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兔狲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非保护动物。兔狲是我们国家哪一级保护动物呢？啊 ，A 一级 ，B 二级 ，C 啊三级 ，D 啊不是保护动物。

啊，兔狲呢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保护动物啊？都吃兔，兔兔那么可爱啊，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好吗？好，那虽然名字里面有兔啊，非常可爱，兔狲啊，但是它非兔科的，它是属于啊这个猫科类的动物。它是猫亚科兔狲属啊，猫亚科兔狲属啊，猫科啊，它的别名呢也叫羊舍利啊。那么它是属于哪一级别的呢？啊，我们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级，二级，西微洋洋得意选了二级，涛声依旧选了 C， 美好生活朗朗，我心飞翔云里海湖畔，周啊。还有我们为梦想发声张老师 Hello Hello 啊，天道酬勤都选了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太厉害了，都很棒啊，蛋蛋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兔狲呢目前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么你们知不知道兔狲大概有多大呢？它的体重大约是多少呢？ A 2到5千克， B 8到10千克，C 十到十五千克 ，D 十五到二十千克。好，猜测一下兔狲的体重大约是多少？我们在啊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大家都见过兔狲啊。那么大概它的体重是多少？能猜出来吗 ？A 两到五千克 ，B 八到十千克 ，C 十到十五千克 ，D 十五到二十千克。

鸢呢，它是属于动物界的啊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的哺乳纲和食肉目啊。它的体长呢，大约在50到65厘米左右，体型是属于那种粗壮啊短的那一种啊，跟那个家猫的大小啊有些相似。家里面有养猫的朋友们啊，来猜测一下你家猫多重啊？兔狲可能比它们稍微重一点点。A 啊，大家都选了 A， 蛋蛋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正确答案是 A。2到5千克。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最终要送出2张电影票啊，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门槛。我们每道题取前五名的听友，好不好？每道题取前五名的听友，我们最后决出来2名啊，第一名和第二名。所以大家接下来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啊，看谁先答的又快又对，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那么前2道题我们大家的分都算上，好不好啊？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前2道题的分都算上。然后我们从3道题开始，我们取前五名啊。啊，最终呢，我们决出前2名来送到这2张电影票啊。当然了，重在参与啊，长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这一位只有一个小男孩头像的小王子嘛，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来到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帮我们点点赞。现在是2600，我们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一个10000赞呢？谢谢大家。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点到10000赞？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那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哎，很快3000了，谢谢谢谢。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请听题。哎，那兔狲呢看起来圆滚滚的，非常的可爱啊，那它主要圆滚滚的原因是什么呢？ A 体内的脂肪很厚，身体肥胖。 B 毛发浓密丰厚。 C 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因为它的骨骼天生粗壮。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很厚，身体是比较胖的。 B 是因为它的毛发浓密丰厚。 C 是因为它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是因为它的骨骼天生粗壮。啊，拼拼手速啦。我们海湖畔每次都来听节目，但是很少答题啊，今天答的比较好，感谢感谢。好，到云离这里啊，大家都选了 B， 确定吗？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比较厚比较胖啊。 B 是因为它的毛发比较浓密。 C 是因为它长期大量的猎食。然后 D 是因为它的骨骼呢是天生比较粗壮。好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你们怎么这么厉害？这些题难不到你们吗？说明大家对我们的兔狲还是比较了解啊。我们周选了 D， 在最后一刻选了 D， 天生骨骼粗壮嘛。啊，其实它挺瘦的，其实它一点也不胖，它骨架也不大啊，它就是一个家猫的一个体型，但是因为它的毛发特别的浓密，就显得它很胖，圆滚滚的，很可爱啊。那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猫科动物当中是最高的。 B 它的毛发只有一层柔软的底绒。 C 它冬季的毛发最长不超过5厘米。 D
它的毛发内层是硬挺护毛，外层是底绒。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动物当中是最高的。周原来点住就能一直点赞，一直两个手指，辛苦了辛苦了，这会不会手抽筋吧？哎，用我们的食指点住下面的大拇指，点住不放就可以啦。 B 毛发只有一层柔软底绒。 C 它冬天的毛发不超过5厘米。D 啊，是它的内层为硬挺护毛，外层为底绒。哇，两个手指还是好使啊！谢谢周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那我们今天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我们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啊！我们今天这第一张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就送给我们周，好不好？恭喜这位朋友。抽筋了都，感谢您一下，谢谢谢谢，5900了，朋友们加加油加加油，我们今天哇6000了，马上10000了，好不好？马上10000了。好了，谢谢谢谢啊！今天我们第一张票送出啊，我们今天多送一张好不好？多送一张送给周啊。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啊，都选了 A 选项，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哎，确实，兔狲它的这个毛发的密度啊，是野生动物当中啊最厚的了。为什么？毕竟要在高原生存嘛啊。想想他们体型又小啊，又没有什么这个生长优势是吧，所以只能让自己呢这个毛发厚一点啊，然后呢保暖一下。好，下一道题，请问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

样子的。兔狲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 ，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哎，都是拼手速的题了啊，就看谁快。这道题的前五名：云里、天道酬勤、美好生活、海湖畔、朗朗。好，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今天后面几道题的记前五名啊，前五名。我们最终决出来前两名，前两名获得奖品的朋友好吗？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欢迎诺诺奶奶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好吗，谢谢。哇，8000了，谢谢朋友们，我们今天冲10000好不好，冲10000，谢谢你们。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不要放好吗，蛋蛋1000次了，谢谢谢谢。海湖畔刚才100了，天道酬勤100了，谢谢你们。哇，我心飞翔也赞1000次了，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好了，那我们接着答题啊，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非常简单了，当然是祁连山了啊。兔狲生存的环境就是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我们走进祁连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繁育基地是见到兔狲和雪豹的。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来扣个一，有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山啊国家这个公园的朋友们。祁连山这个野生啊动物保护繁育基地啊，里面呢是有这个可以游客啊可以去与这个动物呢进行一个见面啊，完成任务，谢谢谢谢。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接下来是多选题，多选题。请问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 ？A. 外层硬挺的护毛 ，B. 内层柔软的浓密底绒 ，C. 防水的角质层 ，D. 彩色的装饰绒毛。可以做一期户外科普直播，对，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是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啊，邓不良也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去做一期，就带大家去实地看一看啊，就我们云端逛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好不好？兔狲厚实的毛发包含哪几层呢 ？A 是外层硬挺护毛 ，B 是内层柔软浓密底绒 ，C 是防水角质层 ，D 是彩色装饰绒毛。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 没有 C 啊 ，A 和 B。蛋蛋，你刚开始 A B C， 后面又选了 A B C D 啊，打错了哦。A B 啊，感谢天道酬勤给我们赞了1000次。周，邀请谁过来？小亮老师是谁？好想去啊，可以去一次啊。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兔狲啊，外形看上去像一团这个毛线啊，像团毛线团。那这个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A. 它的毛发浓密厚实 ；B. 它的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身体脂肪含量比较高 ；D. 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外形看上去像个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啊，构成的
导致它显得比较像毛线团呢？ A 因为这个毛发浓密厚实， B 因为它腿很短被长毛覆盖， C 因为它的身体脂肪含量高， D 因为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受到一点点暴击。兔狲在想，为什么要品评我的长相啊？好，兔狲外形看上去像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A 毛发浓密厚实， B 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啊身体脂肪含量高， D 是面部扁平宽大。有选 ABC 的，有选 ABD 的。

好，感谢山谷幽兰关注我们哈，谢谢大家。哇，一万二了，一万二了，谢谢你们，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吧。好，谢谢朋友们。那兔狲外形看上去像毛线团啊，我们朋友们有选 ABD 的，有选 ABC 的啊，云里 ABD， 涛声依旧 ABC， 淡淡 ABC， 美好生活 ABD， 洋洋得意 ABD， 西微 ABD， 朗朗 ABD， 我心飞翔 ABD， 海湖畔天道酬勤 ABD。 正确答案是 ABC 还是 D 呢？A B 没有 CD， 没有 CD 啊，人家的脸没有扁平宽大好吗？兔孙说啊，不带这样人身攻击的，人家的脸长得就是正常的猫科动物的脸啊，并没有扁平宽大好吗？你们从我的这个图片上面能看出来他的脸是扁平宽大吗？这么看起来好像我的脸比较扁平宽大一点，比他至少人家是个小脸好不好。哎，怎么说，扁平是有一点扁平啊，有一点扁平。好吧好吧，有朋友说扁平宽大是扁平宽大，就是扁平宽大。行行行，那选 ABD 的算你们对行吗？选 ABD 的算你们对。好，那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其实这个时候风呢，这个刮的石头都会打哆嗦，紫外线呢也能把人晒脱皮，但可能就在这里呢，也住着一群猫科家族里面最反差萌的成员，他们就是揣着毛茸茸的啤酒肚啊，永远一副谁欠我小鱼干的表情的这个暴躁老干部，就是兔狲。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位祁连山的网红顶流的真面目。兔狲为什么看着这么圆啊？你第一次见到兔狲照片的人大概会惊叹，这猫怎么这么胖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猫呢，它看起来是胖，但是它的体重一点都不重啊，只有2到5千克，跟你家的猫差不多重啊。是因为它的皮毛特别的厚啊，毛发的密度呢是所有野生猫科动物之首，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哎呀，我们要是有这种头发密度，那该有多好，是吧？那它的冬毛的长度呢，能超过10厘米啊，会分成两层，外层是硬挺的护毛，内层是柔软浓密的底绒。这套顶级的保暖装备呢，能让它在-10度的严寒里面安然过冬。所以为什么它能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面生存，对吧？啊，你看它那个腿本来就很短啊，然后毛又一长，往那一蹲啊，就像个毛线团一样。就它不是胖，是毛多；它也不是矮，是腿短藏到毛里了。哎，那大家说为啥叫兔狲啊？这个狲是这个孙猴是吧？跟猴子有关系。兔是兔子，那它跟兔子跟猴子是亲戚关系吗？这个名字起的确实也挺迷惑的啊，就是它也不是兔子，它也不是猴子，虽然有一个孙子啊，跟我们的孙大圣沾点边儿是吗？但是它呢，跟这两种动物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那有人说，为啥给它起名叫兔狲呢？这名咋来的？谁起的呀？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呢，古代牧民在草原上遇到它的时候啊，它会脱口喊一声突厥语啊，说他呢在这个奔跑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突厥语言，叫做兔狲啊，意思就是站住。神奇的是呢，这个猫啊听到兔狲两个字啊也会站下来，然后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于是呢，牧民就这么叫开了，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兔狲。古代的牧民呢就会喊兔狲啊，意思就是站住，然后呢他就真的会站下来啊，然后就这么叫他了。
所以说它的名字的意思是站住。那它能在祁连山混出点名堂啊，也是有点硬功夫的。首先第一个，它是有着顶级的伪装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毛色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呢会变成偏灰白色啊，跟积雪是一样的颜色。夏天的时候呢又变成偏沙黄色，它蹲在石头里呢就像啊一块长着长毛的岩石。所以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见过的兔狲有些是灰白色的，我见过的有些是沙黄色的，是因为它的毛发会变色。而且它的耳朵呢就是不像猫一样啊竖在头顶的，它的耳朵是长在两侧的啊，趴下的时候呢你是看不见它的耳朵的啊，几乎是消失在环境里的。所以它有一套顶级的伪装术，一般情况下它与环境会融为一体啊，你是看不见它的。另外呢它有着圆形的瞳孔啊，这一点是很特别啊，大多数的猫科动物的瞳孔呢是竖条状的，而兔狲的瞳孔呢是圆形的，这个跟人类和狮子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非主流设计呢跟它白天的活动啊还有生活在开阔地带的习性是有关系。另外呢它是不挖洞的啊，它不像兔子一样会打洞，它是全靠蹭别人的房子，霸占别人的家啊。岩石裂缝、旱獭的这个气洞啊，就旱獭不睡的地方，其他动物的旧巢，只要能睡的地方，来者不拒。洞穴通路弯曲，深达2米以上啊，能住就行，绝不内卷啊，绝不这个。像我们一样啊，要对这个顶级豪宅有所执念，他没有的啊，就主打一个来都来了，先住下吧。那为什么啊，我们把它称作是生态卫士呢？生态卫士，兔狲呢，在祁连山是一个狠角色，是一个狠角色。你别看它的个头不大。但是它是食肉目，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兔狲是食肉目，在它的菜单上面呢，鼠兔、布氏田鼠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占比达到50%。如果没有兔狲这个天然的捕鼠器啊，这个鼠一旦泛滥的话呢，草原就会被啃得千疮百孔啊。所以呢，兔狲的现在的一个种群状况，也是我们高原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所以呢，我们把它也叫做高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小卫士啊。它还有一个啊非常大气的名字，叫做祁连山守夜人。那么现在祁连山的兔狲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呢？日子真的是越来越滋润了啊。近年来呢，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呢是频频传来好消息，红外相机呢也是多次捕捉到兔狲的影像。2021年，祁连山国家公园硫磺沟管护站拍到了4只兔狲同框的珍贵画面，更早之前呢还有6只兔狲同框的罕见记录。这些画面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兔狲的家呢越来越安全了，所以它们的数量也在啊越来越多啊。所以说你看它平时好像是一个网红，对吧？在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兔狲是一个小网红，但是其实它的野外种群是比较脆弱。

扰它，也不要把你的吃的喂给它。啊，就是我们保持点社交距离，好吧？啊，它是一个挺高冷的 I 人啊，它不喜欢跟人接近。所以希望我们跟他保持距离，能够让他继续在这片高原上当那个自由自在的毛球球，然后呢做好他的本职工作，生态卫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的朋友是周、朗朗和海湖畔。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一定要听好了啊，进入到我们的听说青海的直播间啊，我来教给大家，千万不要进错了，一定要进到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看到这是我们现在的直播画面，进入到直播画面之后呢，点击我们直播间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这里也有一个私信，不要点这个私信啊，不要点这个私信。然后呢，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小字体，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再来私信啊，再来私信就多操作一步，千万不要操作错了啊。好了，再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学会了吗？我们几位朋友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会将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点击左上角的我们的头像啊，点击头像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公众号的画面就是这样子的啊，这里有一个私信不要点啊，不要点，点击左上角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再来点私信啊。好，我们几位听友啊，听明白了来扣个一好不好？朗朗海湖畔，听明白了来扣个一，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去私信啊，不要在公众号里私信哦。

0: 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野生动物兔狲啊，也是我们祁连山的网红动物。那么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个网红植物，网红植物，它的名字叫水母雪兔子。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也期待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跟兔子有关的植物。
1: 看过去多双眼睛。
0: 好的，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啊。那么请您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刚刚私信了是吧？好的好的，稍后我们会把信息发送给您啊。这个信息呢是一个月期间内啊，9月7号到10月7号期间去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韩伟，西宁下不下雨啊？今天是下的，今天是一整天都在断断续续下的啊。这会儿下不下我不太清楚，导播老师这会儿下雨吗？外面
1: 水中倒影，
0: 导播老师这会儿外面下雨吗？可以给我们这个听友回复一下哈。
1: 他们用照顾起
0: 毛毛雨啊，这会儿下的是毛毛雨。
1: 我的激情有谁沉醉，有谁清醒，
0: 这会儿不下了是吗？这两天天气多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好吧。进入秋季了，邓不良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滋补的啊，这个秋季的食物，比如说白色的食物。白色的有什么呢？像萝卜呀，像这个莲藕呀，啊，蘑菇呀。秋季啊，多吃一些白色的滋补啊，秋补白嘛。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大家给我们1.6万赞，谢谢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已经送出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继续来为大家送出奖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知识，也请您继续关注。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渡河天险泸定桥。

0: 毛泽东的长征脍炙人口，其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两句更是妇孺皆知。诗中描绘的景象常常使人不禁想起当年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站在泸定桥头，远望大渡河上铁索横跨两岸，桥下浊浪滚滚，汹涌澎湃，也不免让人心生寒意。然而由此更能体会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战士是多么的勇敢。
1: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向南流入四川，在大雪山、夹金山、二郎山、大将岭等横断山脉的群山峻岭间一路奔腾，在四川乐山与岷江汇合，最终流入滔滔不息的万里长江。在这条汹涌奔流的大河两岸，百余年来一直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的将领石达开率领30000将士来到大渡河边，面对着惊涛拍岸的滚滚洪流，太平军苦战一月有余，却始终无法渡河，在大渡河西岸遭遇了全军覆没的厄运。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再一次到达了大渡河边，此时前有援挠南渡的天堑，后有虎视眈眈的追兵，形势万分危急，能否渡过大渡河也成为了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5月的大渡河正值暴雨时节，黄褐色的洪流从峡谷中倾泻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两岸的峭壁。在这样的激流下，30000红军眼看即将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葬身在大渡河畔。
2: 千里大渡河只有桥一座，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河。
1: 原来当年在大渡河上只有一座名叫泸定桥的铁索桥，它是两岸百姓通过大渡河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康巴藏区进入四川盆地最重要的咽喉要道和军事要津。但是对于长征路上的红军而言，想要通过那里却要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当时百余米长的泸定桥已经被敌人拆去了约80米的桥板，只剩下了13根乌青的铁索横在怒涛之上。22名红军勇士挂枪扛刀，在光溜溜的铁索链上冒着枪林弹雨，以爬行的姿势向对岸冲锋。身后的红军战士抓住铁索，抱着木板，扑救了长征途中最为艰险的生死之路。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

0: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抵抗日，终于飞夺了天险泸定桥，跨过了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毛泽东在回忆长征时，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依旧记忆犹新。他在七律长征中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千古名句。
1: 大渡河、泸定桥从此载入了史册。泸定桥作为一座英雄的丰碑，常常使人仰慕。据说在很久以前，这里也来过一位英雄。当时泸定桥初建。 用作剑桥的铁链每根都重达2.5吨，因此难以搭起。就在所有的工匠正在为此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位名为嘎达的藏族大力士从此经过，愿意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只见他用双手举起两根铁链，夹在两叶之下，乘船过河，进行安装。就这样。 往返多趟，将13根铁链全部架好，众人惊叹不已。然而，这位大力士却不幸劳累致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在附近建了一座庙宇。英雄造桥的传说一直都在传颂，从来没有人去问他是真还是假。 其实那些已经不重要了。至于真正的造桥过程，并不像传说里那么简单。大渡河水流湍急，浪涛凶险，建桥是最好的选择。至于造什么样的桥，荆津、汉源、天全等县的能工巧匠，经过了多年的思索，给出了答案，正是索桥。 他们将890个铁环连接成13根铁链，用较粗的竹子立在两岸，然后在竹子上安置竹索，竹索上再装竹筒，把铁链与竹筒绑在一起，从两岸相对牵引竹筒，带动铁链渡江，十分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此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
0: 伟大智慧。汹涌的大渡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举目远眺，泸定桥就像蛛丝一般轻盈地悬挂在波涛翻滚的江面之上。泸定桥上，行人游客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泸定桥全长超过了100米，宽度在3米左右。 整座桥是由13根碗口粗的铁链组成，在桥身的左右两边各有2根铁链作为扶手，在桥面的底部，并排的9根铁索链成为了泸定桥的主体。在这9根铁链上铺有稀疏的木板，方便行人过桥。
1: 来到泸定桥。 仰望崇山峻岭，不禁令人感叹。这里地处四川省泸定县，正在康藏交通的咽喉之处，其位置十分关键，因此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康熙在位时期曾发现此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便命令大臣在大渡河上建桥。 从此可以平息准噶尔部的战乱以及加强对藏地的统治。1706年，大桥落成后，康熙亲自为其取名泸定桥，御笔题字，并立御碑于桥头，御碑正文为"泸定桥"三字，横批为"一统山河"。大渡河波涛汹涌，泸定桥长空飞架。
0: 300多年来，这座由13根铁链环环相扣搭建的桥梁，宛如一道飞虹，成为了连接东西 沟通汉藏的交通命脉。时至今日，泸定桥依旧是千里大渡河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两侧桥头雕梁画栋的木质古建筑，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桥名，一万多个乌黑锃亮的铁环，都让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充满了古朴沧桑的气息。
1: 两岸桥头上各有一处高阁，临江对峙。前面两座高约20米的桥台耸立，那些横跨江面的铁链就钉在桥台内的铁栓上。此外，还有铁牛、铁蜈蚣等雕塑用来镇水。远望桥面平展，上面铺有木板，供行人来往。两旁的铁链可做扶栏，脚下怒涛滚滚，震耳欲聋。现在泸定桥已经成为泸定县一处著名的景点，与之并立的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保留了许多关于这座英雄之桥的历史，所以英雄的故事将永远被我们传颂下去。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呐、啊，车开了。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石湾钢瓦胜于天下，石湾陶塑技艺，一把泥土塑出万千形态。多年以来，业界一直流传着景德祠石湾陶的说法。景德祠就是大家熟悉的景德镇的瓷器。那么你知道石湾陶是什么吗？它在制陶领域是如何居于翘楚地位的呢？石湾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地带，石湾陶塑技艺主要分布在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及周边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水路畅达的交通条件，共同促使石湾成长为中国岭南的重要陶业基地。景德祠石湾陶代表着中国陶瓷的精髓。与景德镇不同的是，石湾窑是民窑而非官窑，产品一向按市场和外销的需求而生产。石湾陶塑技艺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就已揭开了烧陶的历史序幕，其产生时间可追溯到东汉。出土于石湾镇东汉墓葬的陶塑可见其艺术雏形。石湾出现大型窑厂的历史最迟可上溯唐代，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先后在佛山石湾和南海奇石发现唐宋窑址，生产的瓷器带有半陶半瓷属性，火候偏低，硬度不高，坯胎厚重，胎质松弛。宋代是陶瓷极盛时期，整个社会的消费时尚推动了陶瓷业的空前发展，从事陶瓷制作的窑厂遍布全国，日用陶瓷、建筑园林陶瓷和艺术陶瓷的品种急剧增多，造型款式日益翻新。随着陶瓷业的壮大，产地也从内地向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扩展，石湾陶塑在这一时期也开始繁盛起来。自南宋至元代，中原移民把北方的陶瓷技艺带到石湾，与石湾原有的制陶技艺相融合，大大提高了石湾陶器制造水平与艺术品味。至明清两代，石湾陶塑已达鼎盛，造就了一代风华，在当时已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早在明朝时期，石湾陶塑就已打破了过去单一日用陶瓷出口的状况，艺术陶瓷、建筑园林陶瓷、手工业用陶器等各式产品大量出口。明代以后，石湾陶塑种类和题材则更趋广泛，从渔樵耕读、木艺、饮禽、游戏，到拍蚊、搔痒、蛙儿等日常生活情景，各类花鸟鱼虫、野兽家畜、菜蔬瓜果等百姓熟悉的事物，以及达摩、罗汉、观音、兽性、济公，还有八仙、钟馗、关公等民众熟悉和喜爱的神仙人物和历史人物，都在石湾陶塑艺术中得到真实生动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石湾陶塑工艺从作品的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发展，石湾陶塑也因其丰富多彩的产品而深受国内外人们的推崇。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理论研究部主任吉文锦说，
2: 因为闽南文化的特质呢，它是比如说它有兼容、开放、包容、重商这样的一些特质，石湾陶塑文化里面呢，它也具有这样的一些文化特质，所以也是现在石湾陶塑一直摇火不绝、欣欣向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石湾陶塑技艺具有人文性、地方性、民族性的特点，在创作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按十五形态可分为人物陶塑、动物陶塑、器皿、微塑、瓦脊陶塑等五大类。以人物造型为代表的石湾公仔陶塑技艺形神兼备，它吸收各种文化艺术精华，高度写实和适度夸张相结合，兼有生活趣味和艺术品味，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石湾陶塑工艺造型生动传神，产品不论人物、动物或器皿的刻画，都致力于艺术典型化的塑造， 各种造型达到了百物百形、千人千面的艺术境界，很少雷同。对物象的剖画细致入微，使得形象栩栩如生。石湾陶塑制作工艺有构思创作、泥料炼制、成型、装饰、上釉、龙窑煅烧六个环节，并且一直有泥釉火三者缺一不可的说法。在泥料选材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湾陶塑技艺省级传承人潘柏林说，
3: 有的里面拿起来会很软，它这个软度的时候它就会软下来，立不起来。但是我们需要差不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立起来要听话，也不沾手，这是我们第一需要的。
1: 石湾陶塑具有胎壁厚、釉层厚的古雅厚重的特色，目前传统的釉色有70多种，加上1963年在国内首创的12种结晶釉，共有90多种釉色。这近100种釉色为石湾陶塑技艺增添了五彩斑斓的艺术美感。石湾的名釉品种繁多，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技含量，如石榴红、翠毛釉、天目和冬瓜皮等，在国内享有盛誉。然而，市场空间和现实的生存环境令石湾陶塑技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年轻人难以把这门技艺当成终身职业。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石湾陶塑这项传统技艺，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湾陶塑技艺省级传承人潘柏林说，
3: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发扬光大的话，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一路下来都是通过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的用他们的肩膀，用他们来铺垫我们上来的。我们也按照他们的规律，我们也做铺垫，让他们上去，这是社会的发展，必然的发展。
1: 2006年，石湾陶塑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到2018年，文化部、教育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所有这些努力，为这项古老的民间技艺注入了新鲜血液。石湾陶瓷技艺是历经千百年积淀的艺术精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它不但为充实岭南文化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在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

0: 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

0: 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 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7: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9: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4: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4: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4: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4: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4: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

0: 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金良。
1: 我是子妍，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录音报道，绿色赋能沿链条，青海马铃薯产业提质升级，青海以主编省身份亮相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省将组团参加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召开，2026年青海金融教育宣传周在西宁启动，西宁市入选国家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海东市多措并举保障秋收，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产量不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赵鑫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分别前往高校、职业院校、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吴晓军先后来到青海大学三江源1号卫星地面接收站、部省合建盐湖化工大型研究平台、青海理工学院气象台、遥感时空大数据实验室，详细了解生态环境监测、高原气候演变、气象数据分析和校地联合科研攻关等情况，看望慰问贾旭东等教师团队代表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吴晓军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坚持高起点、立标杆、树特色，锚定高原科研使命，深耕特色优势领域，推动科技成果更广泛应用到现代化实践中，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教力量。吴晓军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牢记初心使命，聚焦青海155规划目标，充分发挥对口援青力量，加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和青藏高原气候演变等关键领域科研攻关，持续加强学科建设，努力提升办学水平，形成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培育更多有志向、有抱负的时代新人，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原高水平大学，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罗东川来到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深入了解学校建设、特色教学等情况，看望慰问牛玉平名师成长工作室教师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充分发挥美育特色优势，将青海生态文明理念和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学，让孩子们在快乐学习中拓展视野、陶冶情操、茁壮成长，努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后，罗东川前往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城北校区，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莫延英教授，实地查看综合实训基地，询问科研进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学校立足高原高寒特色，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特色学科体系，用好对口支援机制，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畅通学生成长通道，培育更多更高科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加快实现职业教育差异化、内涵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朱向峰、杨志文参加。
1: 听众朋友，立足我省马铃薯资源优势，一直以来，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全力推进马铃薯综合能力建设重点项目，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建设、副产物循环利用，补齐马铃薯加工产业短板，推动高原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青海马铃薯种植面积广阔，产出的马铃薯品质优良，但长期受加工产能有限、产业链条较短制约，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效益。为破解发展瓶颈，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在互助绿色产业园区新建青海威斯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年加工27万吨马铃薯综合能力建设项目。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副总经理王东平：
3: 2025年3月份开始建设，2025年10月我们是试运行，项目总投资3.6亿元。项目建成以后，可年加工马铃薯淀粉4万吨，马铃薯蛋白粉2000吨，马铃薯纤维粉4000吨，产值达到2.6个亿。
2: 项目配套建设现代化马铃薯精淀粉生产线，引进国际先进提取工艺与智能化生产设备。相较于传统生产线，项目在原料处理效率、产品品质、能耗管控、环保处理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青海威斯顿薯业集团副总经理王东平：
3: 项目建成后，企业年加工马铃薯能力将大幅跃升，真正实现受得进、加工得了、转化得好、供应得上，不仅能显著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能引领带动整个区域马铃薯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升级。
2: 依托该项目，马铃薯从原料到淀粉、蛋白粉、纤维粉，再到废渣废液循环利用，完整的产业链条逐步成型。通过生物发酵等先进技术，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马铃薯废渣转化为高蛋白饲料或有机肥，废水经深度处理后实现中水回用，构建起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绿色循环体系。这一绿色生产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马铃薯加工的环保难题，进一步降低生产能耗与成本，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持续补齐我省马铃薯精深加工短板，有力推动青海从马铃薯种植大省向加工强省迈进，为全省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小磊报道。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青海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内，以山东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的青海展馆总面积720平方米，以青海蓝、生态绿为主色调。展馆设置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绿色酸碘融合、对外开放展示等7大板块，并设置非遗文化体验区、青海家宴特色展区、青海好物与外贸优品展区等特色体验区域。与往届相比，各板块展陈内容更加聚焦产业链招商导向，集中呈现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向全球客商立体化展现青海绿色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广阔投资前景。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板块。截至目前，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首次同步设立双主宾国与双主宾省，其中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青海和广东担任主宾省。
0: 青海台消息，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省将组织交易团参展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本届展会，我省组织清洁能源、地质勘探、国际金融、文化旅游、绿色算力等领域的83家企业参展参会，并设置山东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融合青海生态禀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理念，设置5+3展示板块，即清洁能源服务、文旅康养服务、数字算力服务、工程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5大业务板块。 配套设置青海家宴、青海好物、北京对口园青成果三个特色展区，全方位立体式展示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特色服务贸易取得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京青协作、产业对接、文化赋能三大重点，省商务厅、北京园青指挥部、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将首次联合举办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青海家宴展销、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等配套活动、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京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届时将邀请约160位嘉宾出席，并现场推介青海好物，发布100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及牧渔记青海篇纪录片，签署农牧供销、文旅开发、非遗文创、视听赋能等战略合作协议。
1: 青海的记者李凯龙报道，9月7号，我省召开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频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任务、理论武装这个思想武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战略方针、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保障，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重点任务，增强做好巡视工作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围绕党中央对人大政协、党委政府两办纪检监察、组织和群团等工作部署要求加强监督，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本轮巡视将于9月上旬到11月上旬，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开展常规巡视。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张文健报道。9月7号，2026年青海金融教育宣传周在西宁启动。这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发布青海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平台，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打通金融政策直达、群众诉求反映、监管跟踪督办的线上渠道，联合省民政厅推广宣传已故人士金融身后事线上查询平台，同时举行青海省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调解工作室授牌仪式，标志着支付征信纠纷纳入金融调解范畴。宣传周期间，全省金融行业将深入社区、乡村、牧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常态化、长效化，线上线下联动，把金融知识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金融为民的温度。
2: 青海台记者谢红娟、李玉良报道。近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全省中小学美育教师课间操课桌舞专题培训，助力学校以体育人，以美润心。本次培训面向全省56名中小学美育教师开展，聚焦校园文体教学实际需求，搭建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系统化学习平台。培训整合省内高校体育美育协会优质资源，融入青海多民族舞蹈特色，推广本土原创课间操曲目，同时开设舞蹈创编、学生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补齐一线教师文体活动创编和教学短板。课桌舞特色课间操兼具健身塑形与艺术熏陶作用，能够丰富校园课间生活，舒缓学生学业压力，培养学生审美素养和集体协作意识。西宁市城中区水井匠小学教师叶夏平：
4: 那这次的这个培训形式也是比较新颖的，不仅仅去进行一个理论的学习，而是我们所有的老师呢都是像现在这样场地上一起去排练进行学习。我觉得这种激情的音乐，然后还有这种非常有动感的这种动作呢，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2: 培训坚持，学以致用，成果落地。通过集中演练、成果展示的方式，让参训教师熟练掌握动作编排、课堂组织、活动开展的实操方法，全方位提升美育教学实践能力，为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师资基础。海东市化隆县第二小学教师马晓彤。
5: 培训充实而忙碌，通过反复练习熟悉了全套动作要领，也学到组织学生开展课间活动的方法，回到学校将学以致用，丰富孩子们的课间生活。
2: 此次培训有效推动我省学校美育体育深度融合，丰富了校园文体教育载体，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美育浸润行动，常态化推进优质文体教育资源落地校园。青海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辜慧敏。
6: 省教育厅将督促指导参训教师在其所在区域和学校开展课间操、课桌舞二次推广应用，并计划组织开展全省第二届中小学课桌舞展示大赛，推动培训成果落地转化，以高质量美育师资带动全省中小学课间文体活动提质增效。
0: 青海台记者雷婷婷、李长玉报道。9月6号晚，青海原创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中央党校上演。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背景，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支边干部办学兴教、白衣医者守护健康、牧区群众倾力相随的感人故事，诉说各族群众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舞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依托上海元青力量打造，取材马庆草原真实往事，艺术再现建设者与当地群众团结奋斗的历程。自2025年首演以来，该剧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巡演17场，观演人数超过20000人次。
1: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青海马背流动图书馆持续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牧场草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能。马背流动图书馆是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学会2018年创新推出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针对我省牧区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公共文化服务难以全域覆盖的实际，以马匹驮运为载体，将阅读服务下沉至草原深处。项目运行以来，已先后在祁连县野牛沟乡、海晏县达峪五谷村等多地落地，累计送出162批次，流转图书4500多册次，涵盖政论党建、科学养殖、文学历史、少儿启蒙等藏汉双语读物，受惠农牧民群众超2500人次，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融合剂，助力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2: 青海台通讯员王亚楠、朱莉报道。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采油3场聚焦老井潜力盘活精准发力，持续深挖老油田剩余产能，稳步夯实7个全油田年产10万吨攻坚根基。针对区块储能薄多散杂、强非均质的地质特征，青海油田采油3场压实生产攻坚责任，技术团队整合测路井、岩芯分析等多维资料，精准梳理剩余油富集规律，摒弃粗放选井模式，差异化筛选潜力井层。青海油田采油3场开发地质岗一级工程师吴军。
7: 本次施工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善井层的渗流条件，提升单井产量，重点是验证一层系上游组下段储存的开发潜力，为后续一层系开发方案的优化和规模实施奠定基础，进一步提升一层系储量的整体动用程度，为整个区块的效益开发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2: 目前7个全油田老井产量递减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区块滞留剩余油被批量盘活，油藏储量动用程度持续提升，各项增产措施落地见效，油田整体产能稳步攀升，生产态势持续向好，有望顺利达成年产10万吨关键生产目标。
1: 青海南消息，西宁市凭借在智慧农业、高原农牧业领域的鲜明特色和扎实基础，近日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志先行先试城市名单，为全省数据要素领域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近年来，西宁市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对接国内数据标注头部企业，落地多项产业合作，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并坚持引育并举、产教融合，统筹用好省市人才政策，着力构建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供给机制。目前，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成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全市数据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城西区获批青藏高原唯一的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建成全省首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全市涉及数据标注企业达53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7家，截至2025年底，全市数据标注产值达5280万元，标注数据量300TB，标注席位1840个。
0: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期，海东市周密谋划靠前服务，全面打响秋季农业生产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市农作物已收获5.69万公顷，占种植总面积的27.1%，秋收工作有序推进。为保障粮食丰产归仓，海东市组织农户及时打碾晾晒，防止霉变发芽，全力抓好粮食收储工作，同时开展大宗农产品销售调查，组织产区与销区对接推介，助力特色农产品出省外销，各县区密切关注极端天气和农业生产安全，完善防灾应急预案，落实抗灾应变措施，确保全年稳产增收。秋收期间，海东市还因地制宜开展宜菜择菜、宜粮择粮、宜草择草的复种工作，目前已完成复种面积3300多公顷。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依托高原冷粮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全力推进50万磅食用菌种植目标落地。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思琪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门源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连片种植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菌棒鲜嫩饱满，长势喜人。菇农们穿梭其间，有序开展管护、采摘、分拣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产丰收的忙碌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充足日照和纯净生态环境，示范园培育的香菇、平菇、羊肚菌等高原菌菇肉质肥厚，菇形规整，品质上乘，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海北州门源县杰方食用菌家庭农场负责人包守山：
8: 全程标准化培育，科学化管理，从源头上保证高原菌菇的优质品质。
2: 为确保鲜菇产量目标落地见效，门源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专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全县各重点种植片区，及时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全力保障菌棒高成活，鲜菇高品质。海北州门源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专班办公室主任赵庆奎：
9: 重点督促种植户精细做好棚内温度调控、通风换气、菌爆保湿养护以及病虫害防控的工作，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管护操作，提前规避减产风险。
2: 规模化的食用菌种植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大棚、土地等农业资源，更有效带动了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灵活务工。海北州门源县杰方食用菌家庭农场员工张玉霞：
10: 以前来也没有稳定的收入，现在呢给我们提供了可以挣钱的地方，这里呢我们不仅学习到了各种技术，还能挣到钱。
2: 依托本地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新鲜采摘的高原食用菌第一时间完成分拣打包出库，快速运往县城商超、周边州县各大市场。海北州门源县个体经营户丁玲：
11: 我们店里卖的都是门源这边产的食用菌，不仅新鲜，而且富含硒元素，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2: 门源县将持续深耕高原冷粮食用菌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菌棒生产、田间管护、技术帮扶、产销对接全链条服务，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擦亮食用菌特色品牌，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称，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受阻运输，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1: 当地时间9月6号晚，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
0: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彰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金良、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

0: 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1: 江源生态今天播出森林的馈赠；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将组团参加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冷凉蔬菜惠酒黄园好风景。
0: 国际方面，以侨为侨，厚植人文交流沃土， APEC 中国年，开放创新合作。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果洛中部、黄南南部以及黄原、互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8到12度；
0: 乐都小雨，10到13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7到16度；
0: 共和小雨，10到16度；
1: 海燕小雨，6到9度；
0: 玉树小雨，8到20度；
1: 马沁小雨转中雨，8到14度；
0: 铜仁小雨，9到12度；
1: 格尔木阴转小雨，9到17度；
0: 大通小雨，9到11度；
1: 黄原小雨，8到10度；
0: 黄中小雨，7到9度；
1: 平安中雨，9到12度；
0: 互助小雨，9到11度；
1: 民和小雨，11到14度；
0: 化龙小雨，7到9度；
1: 循化小雨，12到14度；
0: 贵德小雨，12到17度；
1: 尖扎11到14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未来产业事关长远发展全局。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0: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全面坚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引我国产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
1: 强化系统布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地方考察的精准调研到两会下团组的科学部署，多个重要场合释放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鲜明信号，凸显系统布局、谋定而动的战略主动。
0: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多年前的播种未来正结出累累硕果。端稳能源饭碗，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1: 坚持稳中求进，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立足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产业发展是多层次的宏阔整体，相得益彰要坚持因地制宜。
0: 在北京，勉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在上海，主望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在广东，要求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殷殷嘱托化作实干动力，各地各尽其能，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区域发展动力强劲。
1: 产业变迁是久久为功的过程，相得益彰要以恒心至恒进。对人工智能这项年轻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细致部署，聚焦行业探索，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但还是要一步一步来。锚定监管治理，强调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技术创新，提出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
0: 务实求进，产业成长愈发茁壮。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张亮丽名片。科学谋划、系统布局、真抓实干，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号巨轮将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9月6号，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据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0: 见面会上，西藏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9月2号10点道路抢通之后，组建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搜救队伍，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在受灾的核心区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救，实现受灾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毒全覆盖。 截至9月5号18点，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双倍 5.43 吨。
1: 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开通国内遇难及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开展心理疏导，累计接到国内家属来电675通，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0: 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名，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紧急开辟外籍人员出入境物资转运绿色通道，累计组织分流外籍人员3388人，组织有意愿回国的印尼籍边民365人出境，组织转运尼籍车辆279辆，货物103车安全出境，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1: 同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天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泊尔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0: 9月6号11点02分，瑞金至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列车从瑞金站始发，沿途停靠于都、赣县北、枫林、武汉东、西安东等站点，22时34分抵达延安站，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总里程达1800多公里，这标志着中国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到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时一年多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高铁列车依托七条铁路线路接拼运行，依次途经赣瑞陇铁路、京港高铁、西延高铁等干线，上千公里的路途上，桥梁飞架沟壑，隧道穿越群山，把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这趟列车的开行让瑞金与延安的高铁实现当日达，为红色研学交流、文旅深度合作、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提供了交通支撑。
0: 9月6号，为期四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
1: 这次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了18场专业活动，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 25.5 万人次，线上线下成交额 3.62 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意向300多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这届博览会突出资源跨界联动，通过打造五大消费市集、举办休闲运动嘉年华、营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推动多业态协同共生、拓展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空间。
0: 9月6号，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1: 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
0: 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拓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这些基准站包括国家站420座、省级站3293座、协同站3856座，共同组成卫星导航定位全国一张网，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国家重要的时空信息基础设施，是北斗系统实现高精度服务的地面支撑。自然资源部统筹整合全国基准站资源，建成了法定权威、标准统一、精准可控、安全可靠的基准站一张网，并常态化运行。搭建北斗应用以基准服务中心协同运维管理体系，向社会提供国家统一的测绘基准服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铃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1: 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或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0: 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在上海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持续到11月底。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各地各部门也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丰收促消费活动。据悉，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之一。多年来，金秋消费季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最近，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由外交部、国家能源局和山西省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0: 2026年是太原论坛举办的第10年。10年以来，山西升级低碳产业体系，拓宽转型发展赛道，大力发展风光基地、地热供暖、氢能、甲醇经济等多元业态，能源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9048.4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55.1%，首次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达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
1: 9月5号，以“连通千年文脉，唱响时代新声”为主题的2026年大运河民歌合唱音乐会“运河之光”合唱展演，在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举行。 12支优秀合唱队轮番登台，通过民歌等艺术形式为线上线下的观众奉献一场独特的文化演出。

0: 作为2026年大运河民歌合唱音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之歌合唱快闪、运河传承合唱指挥人才培训等板块于9月5号到6号开展，同时歌从运河来民歌合唱作品展播将持续到9月25号，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进一步加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力度。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我国北方地区仍有明显降雨降温过程，部分地区大风降温后秋凉感觉非常明显。未来几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大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地有四到六级偏北风，甚至会有四到六摄氏度的降温，或者是八到十度的降温。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此次过程期间地面冷高压势力较强，冷空气自贝加尔湖地区东移南下过程当中与偏南暖湿气流交汇明显，降雨大风降温过程将自西向东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展开，公众需要警惕在此次过程当中北方干旱半干旱气候区、中山区、河谷复杂地形区间之间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镇降水积涝等气象风险。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8: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9: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7: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8: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0: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